0: 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77.7公里在台中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南下男子出口匝道发生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69.7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内线掉落塑胶板，北上363.7公里在顶金系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辅助车道的内线处理当中。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4.3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中立转接道一。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15.2到215.1公里之间，雾峰系统前内路间有往生猫咪，北上187.6公里过和美交流道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往东在丰市出口发生事故，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4: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5: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4: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5: 哦，你说国道5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4: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5: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5: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6: 国道5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这首英文歌叫做 Always and Forever， 来自 Heat Wave 带的歌声。8:11，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好，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台九线北上，这个是中正路五节的中正路二段，就刚好在那个中兴文创前这个路口，

0: 有发生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刚刚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通报的时候，远景还没有到场，所以表示才刚发生哈，请大家留意一下。那我们也有转通报，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这个是在台九线北上，在五节的中正路二段，就刚好是在中兴文创前面这个路口有发生了事故。好，这个是刚刚接到讯息，好，非常谢谢听众朋友。
1: 不管你是大地的

好，时间8:12，我们再把这个路况讯息跟大家再做一个会诊啊。首先，先来关心的是刚刚提到在五节的中正路二段啊，就台九线北上，在中心文创路口有发生了这个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好，因为才刚发生没多久，所以可能处理起来需要稍微这个时间还要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啊。那另外还有一个路段的话，是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这个外侧有在进行施工封闭，那刚好就在入口匝道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入口匝道已经挡住了。如果您是从礁溪方向要北上，要去上国道五号的朋友们，得要过了红绿灯之后才能右转好上国五，所以你可能得要停等红灯一下啊，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咯。那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注意一下哈。那再来的话，就是先前在我看一下，在宜兰市的大福路往环市东路这个方向有发生事故，这个应该7点多的时候发生的，应该排除了哦。那如果还没有排除的话，再稍微注意一下哈。那另外再讲一下，大福路因为路幅没有很宽，所以走大福路也要特别的小心哦。因为它没有那个快慢车道之分，然后所以要注意一下下。其他的话，还有一个状况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哦，先前的话，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在国五石碇隧道前这边哈，有一个测速照相哦，稍微注意一下哦。所以如果说您要是行经这个靠近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您的车速啊。好，任何路况讯息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告诉我，我们会第一时间如果需要转通报给其他单位来协助的话，也会立刻呢来通报。好了，当然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你提供的讯息越详细的话，我就不用再去查证了，不然有的时候我都还要再去查一下到底是哪个路段哦。好，8:14，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是有关于这个气温方面要特别注意，因为气象署有特别发布了高温资讯，那尤其今天我们在宜兰县呢也是被列为黄色灯号，也就是气温有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话说好像在前一段时间，还是不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会有一天下班，还是不是下班，反正就可能是中午就下班，然后那天可能请半天假，然后就发现说我那个回西南的时候，发现那个温度，车上的温度表已经到38度，好可怕哦。好，这个是气象署呢发布的高温资讯啊。今天在宜兰县呢，就其实有十几个县市都有高温资讯，那其中有特别提到宜兰的话是黄色灯号，也就是温度会达到36度以上，所以一定要减少户外活动跟劳动，避免剧烈运动，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要慎防热伤害哦。那即使在室内的话，也要保持通风跟凉爽，适时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法，比如说扇风啊，或利用冰袋降温等等哦。那可能有一些年长者啊，他在家里面就算是很热，他

可能也有些时候是为了省电啊，很节省啊，就舍不得开冷气或电风扇啊，但是就是可能在通风方面要注意一下哦。但有些时候啊，如果比如说像正中午的时候，到了下午啊，那外面的那个风吹进来也都是热的，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反倒不如要把那个窗户给关起来哦，才不会觉得更热。好，这个是温度方面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另外我们再来看的是，这是在罗东的那个达纳岸镇哦，在昨天传出了鱼群暴毙，也不晓得是不是跟这个温度气温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哦。好，这是有民众呢，这个在经过罗东光荣路附近的这个达纳岸镇河段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哇，那个河上面的那个鱼群啊，一个一个翻肚啊，就是鱼尸遍布，而且大鱼小鱼都有，而且还绵延数百公尺哦。所以一开始是有怀疑说是不是有被偷排有毒废水等等，那环保局接到通报之后呢，去检测水质，发现酸碱值都是正常哦，不过水中的这个溶氧量是偏低啊，所以不排除有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水位下降，导致水中的溶氧量不足哦，便让这个鱼类死亡。好，那不过有民众说，哎，这个经过的时候，其实在前一天晚上哦，经过的时候就有看到鱼，这些鱼群呢纷纷翻肚了，所以那也不是昨天白天才发生的，是前一天晚上就有发现这种情形，而当时水里面都是泡沫哦，所以呢有人一度怀疑说是不是被毒死啊。好，那县府水利资源处获报之后也派员打捞鱼尸，那环保人员也前去呢检测哈。不过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没有看到泡沫了，经过检测发现那个死鱼处的水质酸碱度是介于7到8哦，所以其实是算是正常，并没有异常，只是水中的溶氧量比较低一点了。那昨天测出来的水中的溶氧量最低大概只有每公升0.29毫克，那根据环保局表示呢，水中溶氧量呢要到2毫克以上是比较适合鱼类生存哦。那罗东的达纳岸镇测出来的数值是介于0.29到0.8哦，所以这个溶氧量可以说是严重不足。好，那这个当地的这个代表也说哈，其实依照环保局检测结果显示，罗东达纳岸镇的鱼类暴毙呢，天候因素成分居多。那其实每到夏天呢，这个达纳岸镇的水位就会下降，这个地方的鱼虾哈，就常常会发生有这种死亡的情形，尤其在夏天特别常见呢、啊。所以呢，有在评估说，是不是这种高温枯水期呢，能够从其他河川呢？引水注入达纳岸镇哈，这样子看能不能减少这种一到夏天就有不时发生鱼虾呢这个死亡的事件呢。说实在，看到那个就是这个河圳里面啊，看到那个沿着那个河圳都是鱼尸体浮在上面，真的，一看也是人蛮惊悚的画面啊。好，8:20，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哦，台九线哦北上在五节路二段，就是中兴文创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

好，暑假到来，为了全面净化治安环境，守护青少年，县政府呢特别在罗东警分局举办了2026青春专案的誓师大会。代理县长林茂盛宣誓呢，将展开为期2个月的专案行动，整合警政、教育及社政、卫生等单位，成立联合稽查小组，防止帮派吸收少年，并扫荡毒品、诈欺跟电子烟哦。好，代理县长林茂盛说，今年的专案呢，聚焦在防治少年涉入帮派暴力。

立、毒品、诈欺、赌博及性剥削影像等八大重点。那诈骗集团常以高薪轻松为饵，透过网络社群诱骗学子沦为车手，新兴的毒品更是频频伪装成像咖啡包啊、糖果来毒害身心。县府除了强化网络安全跟打工权益宣导，也将结合学校跟民间力量来全面提升学子的自我保护跟防范意识。好，那么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也表示呢，针对帮派吸收少年毒品及诈欺车手等严重危害，警方会采取溯源扫荡的策略，强力揪出幕后的犯罪首脑。除了八大行业临检，今年也将加强查缉毒驾跟新兴电子烟，并且秉持着辅导跟保护同行的一个理念，主动介入高风险个案，结合县府资源来织密一个校外安治安防护网。好，那暑假期间也要提醒家长多留意子女作息跟交友的状况，鼓励他们参与有益身心的健康活动。那县府说也会持续透过跨部门的协作来打造宜兰成为最安全的成长家园，让学子远离暴力跟毒品，来平安度过充满阳光的暑期生活。

0: 8:23，最后我们再来看跟医疗相关讯息啊。过去宜兰重大心血管疾病患者常常需要转送到台北抢救，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呢加强全天候处理主动脉剥离的实力，3年来成功收治了70位患者，在地的留置率呢高达90%，其中高风险的 A 型主动脉剥离手术的存活率呢更逼近85%，请听一下报道。
1: 谢谢你把我的病救回来。
0: 这是在鬼门关前走一遭的84岁王阿嬷亲自现身向医疗团队表达救命之恩。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心脏血管外科黄俊阳医师表示，主动脉剥离是非常危急的状况，通常代表着生命进入倒数计时，所以要能够及时开刀抢救是非常重要的。
2: 主动脉剥离一旦发生，它就是你的生命的倒数计时。有一些病人真的是还好没有转，因为我们开刀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破掉，或者说突然间血压就没有了，很常见。那这些病人如果真的在接受转院到北部的医学中心的话，大概路上就是没有了。
0: 为了抢救宜兰主动脉剥离患者的生命，阳明交大医院建立24小时全年无休的待命机制，近3年来成功收治70位主动脉剥离患者，其中需要紧急开胸的 A 型主动脉剥离手术存活率将近85%，而透过内科控制或支架手术的 B 型主动脉剥离存活率更达到100%。黄医师也提醒，主动脉剥离的元凶通常是高血压，呼吁有三高或有心血管家族史的民众务必注意温差和定时量血压。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节目。

8:25，台九线北上，在五节的中正路二段，就在中心文创门口这边，先前有发生事故哦，还没有排除，请大家注意一下。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公告，菲律宾政府基于互惠原则，延长对台湾护照持有人免签入境菲律宾14天待遇，措施今天起生效至2027年6月30号。由于菲律宾提供台湾旅客14天免签入境的措施在昨天到期，一度引发近期规划到菲律宾旅游的台湾民众的疑虑。暑假是青少年使用网络的高峰，为了避免网络毒品危害青少年，立委与青年团体宣告将提案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希望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记者林颖晨报道。
2: 近年来，国内出现网络贩毒的模式，犯罪集团透过社群的平台

0: 通讯软体或线上游戏散布毒品资讯，更利用暗语经营会的讯息规避查缉。立委主张修法，明定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吸毒或涉及其他违法的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避免毒品的资讯持续扩散。对此，法务部检察司专委纪之光说，
1: 目前是用那个行政执行法36条，那未来呢会用那个毒危条例，可能我们会增设一条，就是31条之二的这部分哦，来补足这个空缺哦。那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层次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它是用个别一对一的这种软体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很扫描看不到哦，一般看不到，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利用我们既有的这种刑事司法的方式、犯罪侦查的方式哦，来加以侦查。
0: 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表示，从去年至今已经停止解析27748个涉毒网站，但行政执行法的期限只有一年，希望能够加以法制化。收发部则指出，今年6月已经启动电子烟专案扫描机制，透过扫描违法网域下架贩售新型毒品的网站，同时也会针对平台上的商品扫描，未来会研议如何加速通报的速度。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在新北市树林区查获彭姓主嫌等七人，并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以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海巡署专案小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七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维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2.4亿元。
4: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见时机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扛到巨货。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1.6公吨，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2.4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市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3: 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依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专案将已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连续3周上升，南部有一名60多岁老翁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尤若淳报道。
5: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3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1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6: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5: 国内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已经连续3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爱。
1: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2: 8:38，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哦，大家留意一下哦。
3: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好，在我们进行不是薯条不欠诈单元之前，还是先跟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在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外侧有施工，就刚刚好在平面道路准备要进入匝道的地方，所以如果说你是从礁溪市区方向过来要往北要进入国道五号的朋友，必须得要绕过那个红绿灯之后右转才能够上国道五号。好，所以可能会稍微麻烦了点，但是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哦。再来的话，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的状况还在进行哦。先前在台九线北上88.1，这个就是五节的中正路二段，就在那个中兴文创前面这个路口发生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讯息，大家参考一下哦。
1: 情况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肖伟轩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1: 今天要分享的是针对年轻族群的赠物诈骗。
2: 对，而且我觉得这类诈骗的被害人可能年纪会再稍微轻一点。
1: 多轻啊？
2: 可能在学生族群会比较多，
1: 就是22岁以下。
2: 对，你像我前几天看他县市的新闻实际案例，就有遇到好像小朋友国小还是国中生遇到类似的诈骗。
1: 国小生就在网络上面要跟别人拿礼物哦。
2: 其实你有想，可能我觉得学生时期你想要拿 iPhone 手机，可能在现在的学生里面是一个大家都想要啦，
1: 都想要，但是拿不到啊。
2: 对，拿不到，
1: 想得得不到，
2: 想得得不到。
1: 对啊，
2: 但也不是每一个家庭或是愿意带你那么早拿手机，或者是拿这么好的手机。
1: 嗯，
2: 对，所以有可能就是想要拿不到，然后在网络上看到这种免费赠送高单价的手机广告，可能就会有兴趣去私讯联系。
1: 嗯，
2: 因为在虽然他可能同时他没有手机，
1: 是，
2: 可是现在小朋友在使用网络的频率其实蛮高的，而且
1: 你女儿会不会就是看图画书的时候，然后就是用手指头去滑？
2: 我女儿会啊，
1: 会哦。
2: 而且因为她阿妈还在抓宝，你知道她还会帮阿妈滑那个抓宝。
1: 她阿妈在抓宝，所以她会，所以她看到就是图画书什么，她会用手去滑。
2: 图画书还不会，但是拿到手机跟平板，她的手势是非常
1: 灵巧的。
2: 然后她看到 YouTube 的影片，她给我略过广告、欸，
1: 我真的啊。
2: 对，可是因为我女儿目前还，因为她还蛮小，可是我觉得都不给她接触也不太可能。可是她现在目前有个优点是，她都是用现实的
1: ，OK，
2: 拿内容是我们挑给她看的
1: ，OK。
2: 然后其实她也还蛮乖，就是如果我限时10分钟，
1: 嗯，
2: 5分钟，只要时间计时器一响，她就自己关掉。
1: OK， 哦，所以她算是蛮自律的孩子。
2: 对，她蛮自律，所以我没有特别去挡她的手，可能就是不给他用，完全不碰，我觉得不太可能啊。
1: 是，
2: 因为就算我现在在家也不给他用，然后可是
1: 他到学校幼稚园还是会有用到的机会啊。
2: 或者是说，你可能他在其他外面公众场合多多少少会看到其他小朋友可能也在用3C。
1: 对，
2: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是没有到一昧一。

0: 律的禁止，但是就是限制它的内容跟时间。
1: 是，
0: 那目前上就是配合的还蛮好的。
1: OK，
0: 对，所以你看啊，又像他小那么小，幼稚园就会滑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我现可能现在在国小国中，其实网络就跟他们每天生活
1: 就网络世代啊。

0: 就是可能家长在看小朋友使用网络的部分，可能还是要在意一下内容。
1: 嗯，
0: 那像这种诈骗，就是可能小朋友在网络上社群平台，他们每个都很会用社群呢、欸。那可能在却看到类似送手机或是其他想要得不到的东西的广告，
1: 嗯，
0: 可能就会上，就是会主动吸引，然后去私讯联系。那这种诈骗就是要请被害人去加赖，可能用卖货变啊。其实这个适用在所有网络购物诈骗，
1: 没错，
0: 只要是加赖的私下交易，
1: 嗯，
0: 其实都有风险，不要离开任何购物品、
1: 是不是只要你不认识的人要求要加赖，基本上诈骗的比例就很高。
0: 对，而且
1: 只要加赖，为什么我要跟你加赖呢？
0: 而且其实像我不知道你最就是你会不会滑脆，就是、
1: 嗯、
0: 其实最近有很多还是是刚好就是话，那不脆是因为你有兴趣的话题开始出现，
1: 嗯、没错。
0: 那我最近就有发现有一些像农产品的，
1: 真的吗？你会有农产品的讯息，
0: 或者是就是卖什么洛梨啊、柠檬，
1: 真的假的啦？
0: 对，然后就是可能这样的网购诈骗在脆出现，哦、那我就是想说他是不是诈骗，我就想要看一下，
1: 点点看。
0: 那我就发现所有类似这样的网购讯息，就是你点进去那个脆的账号啊、
1: 嗯，
0: 它是没有追踪数的，
1: 哦，它是零的哦。
0: 其实这样大家就要注意，就是它的，如果他今天真的是在经营网购生意的人，嗯、不至于他的脆跟账号可能是完全新生版的，
1: 干净这样子，
0: 干净的。那就算下面有人留言，也不要轻易相信。
1: OK，
0: 对，
1: 好，
0: 那像。到在，这是刚刚题外的话。然后就是可能网购就会说啊，那我们用卖货变啊，那可以往可能
1: 省运省节省那个
0: 运费啊之类的、哦。那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会说，那可能会给民众假的卖货变连结、嗯。
1: 是，
0: 那这个假连结又要来干嘛呢？可能又要来骗个资了，然后骗账号、
1: 嗯。
0: 那可能。账号的部分，除了他你的密码，其实我觉得账号跟密码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钱了，
1: 是
0: 不要随意在任何的行为中交给任何陌生人。
1: 嗯， okay、
0: 那其实网购诈骗是我们现在宜兰近一月到现在，
1: 嗯，
0: 每个月的第一名，
1: 比例最高的，
0: 比例最高，
1: 虽然金额不是最高，但是案件数是最多的。
0: 对，然后很多都是因为点击卖货变连结，然后假冒那个卖货变的客服，可能在金流验证出现问题，要求买家配合，到这过程中输入自己的账号跟密码、嗯，这部分的话还是请大家要注意。
1: OK，
0: 那当然网购的诈骗其实目前还是以比较年轻的族群为主，可是像我刚刚讲的农产品，这就不一定了。
1: 对啊，
0: 像妈妈可能在脸书或是其他社群看到，比较，就是买
1: 比较高、比较高单价的，
0: 比如说现在可能夏天芒果吧、
1: 哦，
0: 或者是当季的水果，或是其他蔬菜，可能会觉得还不错啊，又寄整箱整箱的寄，
1: 嗯，
0: 那很方便之类，可能就像我刚刚提供的辨识的方法，可以给大家注意。其实像类似像脆这种 IG 的部分。账号跟粉丝追踪数是可以给一个，
1: 可以做个简单判断的。
0: 对，当然脸书也可以，但是我们一律还是不建议在社群平台完成交易啦。
1: 我觉得买农产品，你不如跟那个果菜市场的那个老板混熟比较有用吧、
0: 欸，
1: 对不对？
0: 对，所以如果像我们要买网络购物，当然方便，可是慎选购物平台。比如说你今天就在虾皮，或者是说其他购物平台。嗯，只要是卖家，请你离开平台用私下交易的，都不要理会，
1: 都要注意，
0: 一定要在平台里面完成付款。
1: 嗯、OK，
0: 对，
1: 好，所以这个是在网络赠物或者是购物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注意的一些诈骗的小 撇步。然后，如果有需要加 LINE 啊，或者是提供非官方平台的购物方式的话，
0: 对，或者是提供外部连结要你离开，都要注意、
1: 嗯，都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诈骗的类型，非常的多样化哦。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伟轩警员。
2: 好，8:51啊，先前在中兴文创前面路口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喽。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三

0: 343公里高科入口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60.2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路间发生大货车和休旅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的中丰到机场系统，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21公里过木栅有许多砖块掉在路间车道，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07.8 到 207.9 公里之间过乌日有两个篮子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往西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二甲往西的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 20.2 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内线跟中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往西 24.8 公里太原交流道前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2: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1: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2: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1: 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2: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3: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4: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1: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4: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5: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4: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0: 是故乡明，
1: 水是故乡甜，
0: 景是故乡水，
1: 人是故乡亲。
0: 不管你在哪里，故乡永远点在你的心内。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
2: 好，咱的故乡，咱的故事。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1: 好，各位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我们依然在地的故事
1: 啊？在地的故事啊，我们前、我记得我们前一集有讲过这个日本时代的龟山岛的游览船遭难嘛，
2: 哦，对，海难事件，
1: 对，海难事件，那同样的，在我们民国年间，大概民国1966年也有一件非常重大，当时影响到台湾的，全台湾关注的，甚至引起一位部长下台的，对，这个海难事件。
2: 又是海难事件，而且又是发生在宜兰哦。
1: 对，又是说这件事情发生在苏澳。
2: 苏澳。
1: 对。哦，这个就是民国1966年的苏澳港的帆船事件。
2: 哦。
1: 那为什么会去看苏澳港？我们都知道当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2: 十年建设，
1: 对，
2: 十大建设，
1: 十大建设。那十大建设是从民国63年到68年当中，他去推动的，因为当时认为说。台湾当时经济起飞的，所以各项建设看起来有点落后，所以他才推动这样的建设。
2: 是，
1: 那当然这里面十大建设里面，比较重要是有六项交通建设，包括我们现在国道一号，
2: 高速公路，
1: 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
2: 是，
1: 还有北回铁路，这在苏澳的，
2: 对，
1: 还有中正国际机场，
2: 是，
1: 还有个台中港，接下来是
2: 苏
1: 澳
2: 港，哦，是，
1: 那重工业的话呢？有三项，包括今天的中钢、中船跟石化工业，
2: 是，
1: 对，
2: 我觉得现在想想，真的觉得
1: 真的
2: 高瞻远瞩，
1: 没有错。如果当时没有盖的话，怎么办？最后一项是能源建设，就是我们现在核一厂。
2: 是 ，OK。
1: 所以当时苏澳这个地方，你看，就苏澳港跟北回铁路这个地方。

0: 的嘛，哈、
1: 嗯，是。
0: 所以当年呢、啊，因为当年这个，当时的蒋经国希望，十大建设能为这些所谓的大学知识分子能够清楚了解，
1: 嗯，
0: 所以就请教育部长，当时教育部长在蒋院士，
1: 嗯，
0: 啊，办了一个活动，
1: 嗯，
0: 那当时我记得是好多的北部的大学大专院校了哈，
1: 嗯，
0: 包括师大、政大啦、淡江啦、辅大、世新啦、民传啦哈，这些北部知名的大专院校、
1: 是
0: 哦，
1: 都有派人来，
0: 对，都有派，而且都是当时学校学生社团里面的优秀跟一个教职员
1: ，OK。
0: 你知道，六年代能够读大学、几乎是知识分子，
1: 是而且家里面也要有一点钱呐、
0: 啊。啊、哦，对对对，啊、哦嗯，所以就在这个教育部安排之下呢，参观苏澳港的公共工程建设的哈、哦，所以那当天就有荣工处来做简报，
1: 嗯
0: 啊，简报完了之后午餐，午餐完了之后怎么样？哎。
1: 搭船呐、
0: 哦，搭船，搭船啊！因为人多嘛，分好几部船嘛。听说当时是男生跟女生分开
1: 哦，
0: 分别搭那个拖船，知道吗？哦，拖船上去了，哎，可是当天的气候看起来阴阴暗暗的啦，
1: 天气没有很好，
0: 对，对，没有很好。下午好像天气有点变化这样子。
1: 老师，我再问一下，那是几月份的事情？
0: 那个是在4月18号的时候。
1: 哎，怎么又是
0: 66年4月18号？
1: 是差不多春天这个时候，
0: 对对对，这个，所以这个海象。
1: 金牌贡了，
0: 对，金牌贡。哎、
1: 嗯，
0: 那当时呢，就是搭船出去的，都拖船嘛，哈、嗯。
1: 是。
0: 那你知道拖船，就是一般不是游览船哦，它是类似工程船拖船出去的。
1: 嗯。
0: 听说出去不到5分钟，
1: 嗨，
0: 也许是因为船不平均的怎么样
1: 啊、哦？
0: 马上就5分钟一阵浪打来，就马上翻覆掉了
1: 啊、
0: 哦，就翻掉了啊，翻掉上面这当时听说船上坐了50-60个人呢、欸，但我有看文献资料里面也说大概是90几个人，然后总之在这个船里面应该少说搭了50-60个人
1: 哦，
0: 所以一翻船下去就那个画面惊悚恐怖，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安水性不安水性的啊、
1: 哦，
0: 当然在旁边的人马上有紧急被捞起来哦。听说被救起来有31人左右了哈、哦，可是当场翻覆掉的时候，赶快去查，有些人奄奄一息的哈、哦。当这一场被翻船之后，总共统计出来有32位罹难，
1: 哇，
0: 人数很多吧？
1: 比那个日本那次的龟山岛那个多哎。
0: 所以这个32个罹难之后，这引起台湾重大的一个社会的极度的恐慌跟不满，怎么会发生这种大事情呢？
1: 是，而且这次的人又是可能社会精英、
0: 尤其是社会精英，都是当时的。如果这些没有的话，以后大学毕业有可能是社会政府最重要的一个
1: 对对对人才啊，
0: 人才对哈、嗯、啊，所以政府都惊动起来、而且社会的声音此起彼落。那当时的教育部长是蒋彦士，
1: 所以他下台了。
0: 我觉得他也很有风骨。隔天马上写的书面的辞职书，向蒋经国递出辞呈，表现他一个政务官的一个风格。那当然，这个后续的影响哈、哦，就影响到后续的教育部规定各个大专院校以后办理这样的户外运动的时候呢，特别订定了严格的规定这样子。
1: 哦，
0: 哎，哇，在66年，现在距今几年？你看，大概是。50-60年前的事情，
1: 对啊，一甲起码一甲之前、
0: 啊，你看呢、啊？那、你现在看苏澳港，苏澳港过去是天海造路，知道吗？我们现在车子能够由苏澳港底下进到南方去，那一开始苏澳港盖好之后是不让当地人开那条路进去南方的、我们苏澳你要到南方还是要走那个山路
1: 北宜公路
0: 下去、
1: 不是北宜公路了，苏花公路。
0: 对、后来是居民极度去抗议之后，你应该听好了，应该让我们走才对，所以那条路是积极争取出来的。那个地方还没有盖时代建设之前、应该就是苏澳人的私房景点，但它是海边、海边啊，好多人去那边海边游玩呐、啊礁石又多了、所以去那边什么呢？我们要吃海鲜自己去吐，知道吗？
1: 自己吐，
0: 去吐那个青壮、青壮了哈，对啊，摸黑啦，多的地方
1: 是。
0: 但时代建设开了之后，你现在所看到的是整个苏澳港。那当年为什么盖这苏澳港？它为了疏解基隆港的拥塞。在希望带动东部的繁荣，
1: 是。
0: 可是苏澳港到处有没有带动出来？因为你港口建好了，你没有公路连接了。
1: 是，
0: 我们当时
1: 交通不便啊。
0: 当时我跟你讲，当时只有北宜公路那滨海公路是在1979年之后才完通滨海公路。
1: 是，
0: 可是
1: 你靠铁路运输的话
0: 也不够，能量不够。所以苏澳港目前当然是。在我们

0: 苏澳这个地方，
1: 嗯，
0: 可是我总觉得它跟苏澳人好像没什么关系。
1: 但苏澳港后面好像也比较走有点像军港这样的，因为毕竟海军基地在这。
0: 哦，因为它后来是龙岩计划之后，把北方澳的渔港迁出来之后，变成海军龙岩基地、重镇基地。
1: 因为这边说港口比较深嘛，
0: 重镇基地，所以你现在如果登高一看的话，哈、有一个景色，如果你登上炮台山或者比较高的点的地方。
1: 对，炮台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耶，我们会上去那边呢、然后这上面有那个荡秋千可以坐、看整个俯瞰整个苏澳港。
0: 哎、那个地方如果树木不遮挡的话，到处可以看三港合一。你可以看
1: 三港合一、
0: 军港、山港、渔港、三个港都同一个出入口。
1: 哎，好久没有上去了，
0: 对，同一个出入口。
1: 以前上去还有点害怕，为什么你知道吗，老师？因为好像上面在旁边。好像是有墓吧，对不对？
0: 哎，旁边那个也
1: 是不是日本时期的墓？好像是。
0: 我跟你讲，炮台山上面有一个什么叫金刀比罗社。
1: 金刀比罗是
0: 金刀比罗神宫、神社。我记得好像好像还没有讲到这一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苏澳金刀比罗宫。
1: 我们改天找一天来讲。
0: 对，而且现在它的东西也是列入文化资产哦。也可以看到过去金刀比罗宫的一个遗迹存在。
1: 我就是印象以前小时候去。上面很漂亮，然后有荡秋千可以坐、可是问题是会有点毛毛的
0: 哦，
1: 可能因为旁边那个神社的关系、
0: 神社被废掉了。但炮台山也有蛮多故事可以讲的、我们有空再来讲金刀比罗社的事情。
1: okay, 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民国66年发生在苏澳港的帆船事件。老师不讲，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么一段历史。
0: 哎呀，这个在当年社会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应的、
1: 那我们这有建碑吗？
0: 这个倒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哎、没有这样的记录，哎，对，因为当时，哎、你说是第一个人数数量之多了、第二个又是大专知识分子，
1: 是，
0: 对，
1: 这当时应该对政府来讲也算是一个很大打击啊，对不对？而且又是十大建设，
0: 对、
1: 真要好好的宣扬的时候呢，OK 好啊，这个历史不能够忘记啊，对不 对？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哦，
0: 好。用灰。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9:25，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是持续哦。另外，国五南下在33到34公里，这是过了头城路段外侧施工封闭哦，所以南下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委内瑞拉上周接连遭遇两起强震，罹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伤者增加到10571人。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当地的传染病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包括麻疹、登革热、曲弓病、兹卡病毒以及疟疾等。这场地震被视为拉丁美洲史上最惨重的地震之一，外界担心数百万人正面临缺乏卫生设施与基本生活物资的窘境。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今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一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七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万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3: 只要申请人符合一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二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未遗失，第三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2: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

0: 本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7岁陈姓男子到银行想要提领50万元，声称要向朋友购买家具，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第二警分局，经警方的耐心劝说，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表示，男子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却无法清楚说明家具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及报价等资讯，只表示要向一名台北朋友购买家具。员警到场后发现男子说辞反复，对于款项用途也避而不谈，甚至拒绝提供手机对话记录供警方检视。第二警分局立人派出所副所长陈言宇说，
3: 员警持续耐心分析近期常见的假投资、假交友等诈骗手法，并提醒诈骗集团常会教导被害人以购买家具或房屋修缮等理由规避警方及银行关怀提问。陈姓男子惊觉对方话术与警方分析如出一辙，这才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
2: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种情境话术诱骗被害人，民众办理提领或汇款时，若遇到行员或警方关怀提问，请耐心配合查证，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因应科技发达，贿选手法也日益多元。台北地检署推出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短影音，期盼全民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兰心报道。
4: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贿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5: 那么我们知道，反贿选其实是查贿的开始，那么查贿啊，则是反贿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查贿啊，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这个干净的选风。
4: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买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予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白明光 Milo， 收听警广。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老师。
1: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新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就是政府最近呢释出的大力多，对不对？
2: 嗯。
1: 好，针对那个人口的一个提升的问题啊，就是有一些职场友善的一些策略啦，对不对？
2: 哎，对。
1: 好，我们之前有讲了什么，比如像婚假、产假、陪产、减假啊，
2: 嗯，
1: 啊，弹性工时啊，
2: 对。
1: 哎，另外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育婴留停的那个就是年纪啊

0: 哈，育婴假，还有那个包含津贴什么，都有可能会提高啊，欸、对不对？
1: 对，
0: 是。那还有呢？
1: 那还有就是针对企业，
0: 欸、企业的部分
1: 啊，因为我们前面都是讲个人嘛啊、哦哦，那所以这一次哦，也针对企业，因为毕竟企业也要有一些的，就是说帮助啊、哦哦，那他们愿意推行嘛，嗯，哦是。最好的
0: 对、
1: 哦，
0: 就是说政府已经释出这么多力多了，当然要企业来配合了。嗯，搞不好企业说，嗯，我不想你请那么长的假，
1: 哎、欸，
0: 那就变成政府的美意就会被打折扣啦，
1: 欸、
0: 对,
1: 没错
0: 对不对？哈、哦，所以希望企业也能够一起来这个为我们的、嗯、那个台湾的未来，我们的这个
1: 啊、哦，我们的生育率，
0: 对对对，哦、来加加油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好、
1: 哦、好，所以前面都是讲到就有些、嗯。钱呐、啊啊，哦，我来出
0: 啊，就政府出啦、啊，
1: 政府出嘛，
0: 嗯，嗯企业不用出、嗯，
1: 可是企业我不出钱，可是我的工作啊，嗯、
0: 对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啊，他请长假我就有困扰啊，虽然那个他请的那个假的时候那个钱不用我出，嗯，可问题他请长假、欸，
1: 哎、
0: 欸，对
1: 我没人呐、
0: 啊，感觉上我还是有一些隐藏的成本在啦，
1: 欸、
0: 对，
1: 没错没错哦，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哦，除了针对我们劳工朋友个人的一个部分哦，
0: 嗯，
1: 那政府也对于企业哦有、嗯。补助哦，有补助哦，
0: okay,
1: 所以第一个哦，嗯、就针对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哦、
0: 嗯，
1: 这些的这个婚假，
0: 嗯，
1: 哦，那陪产假啦，哦，育儿假或减少工时、职务代理等等这些、嗯、哦，那不分企业规模、
0: 嗯，
1: 哦，就说不管啊，你企业规模大小、嗯、
0: 是
1: 哦，那每个员工都补助哦。就是每天800块，
0: 意思是说我今天有一个员工，假设他请婚假，
1: 嗯，
0: 那他就是我就可以另外补助企业，
1: 哎、欸，对，
0: 一天800块
1: 啊，因为
0: 我、
1: 嗯、我
0: 不管你有没有真的请职务代理的、啊，
1: 哎、
0: 欸，但
1: 一定要有，因为你看、哦、我们从、嗯、我们讲婚产假好了，
0: 嗯、
1: 产假从8星期扩到12周、嗯，对不对啊、哦？那等于说多出来这4周嘛，啊、嗯，所以我还是愿意哦，哦，嗯、我就。给价给薪、啊、所以他说我给的薪嘛、啊、那是可以跟政府申请补助，所以我们在讯息里面我看不出来，我说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的员工足足请了12周，所以多出来的这4周我也给价又给薪，我的这个工资我可以来跟政府申请补助、啊、那也有第二种情形，就是我们的产假嘛已经改成12周了，可是我的老公，
0: 嗯，
1: 他觉得说我已经休了8周，我够了，而且我小孩子已经给保姆带了、嗯、哦，我都已经安置好我的小孩子这个部分了。
0: 嗯、
1: 那我多出来的这个4周，所以他讲依劳工意愿，
0: 嗯，
1: 啊，我可以提前休假，所以我回来了上班了。但我12周哦，哦，工资还是要给我，所以我提早回来哦，你还要再给我嘛实际工作的薪水，所以我等于说我可以领2份，
0: 嗯，
1: 好、哦，那所以当然这个。这个休假的工资嘛，当然雇主一样哦，也可以申请补助嘛。所以我觉得产假的这个这4周增加出来的4周的一个这个工资哦，可以雇主来跟政府申请补助，应该是有2种不同的意义的哦。那是不是这2种都可行？我们不知道，因为要看之后法规
0: 哦，
1: 比较明确之后才能够比较清楚。但是这里哦，就是说只要有。这样的情形，企业配合了，那所以，我这个4周的时间、
0: 嗯，
1: 他的工作我要有人，哦，我要有人嘛，
0: 嗯、
1: 哦来做，所以替代职务，哦，这个人你有了，那我政府我就补助你这个人每天800块、
0: 嗯，
1: 那就像我们另外一个婚假也是嘛，我增加出来的这个9到14。哦、那我是不是这个人没有在工作、哦、我要付钱，那我雇主付了钱，政府你说我可以跟你申请补助嘛，可是他9到14的这个工作有人要做、
0: 嗯
1: 哦、所以有人要做，所以我找人来做了、哦、那找人做嘛，所以政府你会补助我、哦、一个人嘛800块，
0: 可是他这如果是原本的员工呢、
1: 欸、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应该会再更清楚一点，因为职务代理人像这种产假哦，多出来的这个几天的部分哦，哈、嗯，比如说我们讲8天变14天哦，嗯、那等于说你多出来就6天嘛，
0: 嗯、
1: 我不可能再去找一个人，
0: 对呀、啊
1: 哦，那我可能
0: 你要说那个什么产假那个4周那个，我觉得还比较可能，
1: 但他放假我一定会有所谓的职务代理人、
0: 嗯、
1: 哦，所以他讲的是这个职务代理人，我说我是不是把我的。其他的员工、嗯、哦，那你们就少一天休息了，你就做他的工作，职务代理人、
0: 嗯、
1: 哦，那我想这个会很清楚。
0: 是，哦、
1: 那职务代理人的部分，他就补助这个。

0: 植物代言人每天800块，
1: 嗯，
0: 好，有可能是类似是类应该是采行这种方式作业，不然标准在哪里？
1: 只不晓得那个企业会不会真的把这800块发给员工，就不晓得。
0: 哎，这个就要看哦，因为这个

0: 哦，就是针对哦，因为我们刚刚讲是不分企业规模、嗯、哦，都有，
1: 不管大小都有，
0: 哎、欸，都有，就是针对这个植物代理人的部分哦、嗯，每名就补助哦，就是每天哦，就是800块的部分哦、嗯。那如果是针对200人以下的一个事业单位哦，那针对这个产假跟这个育儿这个留职停薪的部分哦，较长一点的这个替代人力的部分哦，那因为它是新的一个招聘，所以他特别强调哦，这个新聘的替代人力哦，那招募的这个训练费用每名补助哦20000块，因为新人嘛你要训练哦，所以他给你哦这个训练补助哦，每个人就是20000块的一个补助啊。
1: 所以他这样讲，前一个我们刚刚讲职务代理那个，他没有一定说要找新的人啊，
0: 对，
1: 对不对？因为他这边就是说新的人他给你每名20000块的补助。不过还有限定200人以下企业、
0: 欸、因为也知道就是说这个规模嘛、
1: 是因为你企业人多你搞不好也是不需要去请 外部的人、
0: 而且他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如果假期短替代人力可能比较这个新聘啊、比较不容易
1: 是
0: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针对新聘人力因为他也特别强调长期替代
1: 是、
0: 那也说了、要么就是孕留职停薪嘛、要么就是产假、那才会有长期替代的部分
1: 是、OK
0: 好那最后一个悄悄、提到税租税的一个优惠的部分税负减免、有优惠、那就是把整个就是可以这个税负的一个部分、支出、那减除、就变成2倍也就是本来的这个税负的部分、变成就是可以200倍的一个部分、
1: 他是说托育服务、就是企业有提供托育服务、
0: 对对对对租税这个优惠、那从这个原来本来也有一个补助的部分、那把它就是增加、变成2倍的部分、那主要就是有两个区块、就是这个从公司这个盈利所得中扣除了、那企业自己办理的这个托育、有奖励、那从这个今年的5月1号、已经有上路、那这个最高补助、就是500万的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友善的这个家庭照顾的一个资产环境措施、那有很多上市柜公司都有所谓的 ESG 的一个评鉴指标、那也都把这个、就是如果你都有做、那也就会让公司的这个税负的一个部分、有一些这个减免的一个部分
1: 哦，这个对企业来讲其实应该是有蛮大诱因的、
0: 对对对
1: OK 好那这个企业自己去了解详细的那个内容、好老师我们今天讲到这儿哦
0: 好
1: 9:50，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

0: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我挂电话是要开个大声，
1: 哈哈哈。
0: 自己讲话是声音先开大声，听起来较顺。
1: 我你讲你用耳机个开大声就好啊，你就干嘛就听着就清楚就爽。
0: 我那底下是刚刚声音应该声音真大声哦，
1: 那声哦，
0: 啊，讲话上讲话时就空诶，
1: 对啊，因为这新的机器哈，
0: 我还要
1: 过去
0: 调试，我这三不五时都会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讲哎呀声音好歹。
1: 啊，听众拢甲你讲，
0: 听众拢讲好啊，
1: 好哟，啊，你听好就好啊，
0: 啊，
1: 嗯，你来听做好就好。
0: 我因为我讲，有个人是用耳机听，
1: 嗯，
0: 还啊，有个人是伫车顶听，
1: 嗯，
0: 哎，听起来其实无同款的，因为听感是不一样啊。
1: 是安尼哦，
0: 对啊，
1: 那用耳机听较好听啊，
0: 耳机听一点是较清楚啊，
1: 是啊，
0: 除非他是用那种就半收音的方式，
1: 嗯，
0: 不然
1: 种，
0: 嗯，
1: 先那边用耳机听，
0: 哎，因为
1: 你做评审你好，
0: 不
1: 见他定金啊。哦，我听到就惊呀！
0: 是啊，有些他在通勤嘛，
1: 哦，通勤、哦、
0: 啊，你坐车的时阵啊，伊不总每当开遐大声讲，大家拢岔掉。
1: 我咧讲，我当下用耳机的时阵啊，哈，我唔知影讲家己的耳机已经走起啊，
0: 然后
1: 都变作讲播出了，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呢，你以为你在使用耳机听或者是看什么东西，
0: 啊，
1: 结果那个 WiFi 啊没有连上，好，你那个耳机就跳掉了
0: 哦。我懂
1: 结果就变成说播出来了，
0: 不是 WiFi 啦，
1: 播出来你只要看看
0: 你的蓝牙啦，
1: 对你只要看看别人的表情
0: 就知道，
1: 怎么一直望着你然后就觉得你怎么这么吵这么讨人厌，
0: 是哦，
1: 就知道说啊，赶快把耳机再测试一下，哦，再把它连回来，这样
0: 那个蓝牙啦，因为我们如果用手机啊，然后听音乐或者看影片什么时候，我们用蓝牙嘛，对不对？对，蓝牙跳掉了，蓝牙可能有时候你如果放一段时间没有，它就会自动就会跳掉，
1: 对、嗯，哦，我在那个最近去搭火车啊，
0: 嗯，
1: 好像有这种状况，
0: 真的，
1: 我就想说啊，真的就拍谁就拍谁。
0: 那你自己都还没有感觉说你，
1: 我没感觉，
0: 听得不清楚了，
1: 我没感觉，
0: 那可见你一定放很大声，
1: 我耳朵真的是，
0: 就是你手机本身就放很大声，
1: 很大声，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每次在戴上耳机的时候，我都会问我老公说，你有听到声音吗？
0: 没有啦，你就先不要戴耳机。

0: 你要先播看看啊，啊如果听到那就表示没连上耳机、啊。
1: 我知道，刚开始我会这样做，嗯、可是到后来会有点不太确定。
0: OK，
1: 哎呀，我就说阿六听到我播出的那个声音。
0: 哎，对，哎，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在公共空间啊，你正在用手机听音乐啊、听广播啊、或者看影片的时候，要记得哦，还是尽量用耳机。对。那如果你接蓝牙的话，真的要注意一下，因为你有可能会发生跟会议的那种情形一样。
1: 对。我发现有些人是不在意别人的呢，我就觉得他好令人讨厌哦，真的，
0: 就是关，就是那个，你不好，我好，
1: 对，他而且他们还蛮大声的，我有时候走在那个步道上哈、
0: 哦，
1: 走步道，
0: 啊、有三步时会这样子，
1: 但我在想说也就算了，因为只有一段路，只是擦身而过的那一点时间呢、啊，会听到他播的那个垃圾偶尔去上哈，但是一不要讲过就干嘛算了，可是你也坐在我这里固定的所在，你边上人很受影响呢，莫安尼，你较细声的啦，
0: 我跟你讲哦，恭喜在，通常还是年长者居多啦，
1: 我真正爱我。拍摄工
0: 对，因为年长者怎样，可能
1: 较不要用
0: ，然后也不太习惯用耳机。
1: 你看较歹，
0: 嘿啊，真正是较不要用啊。哎呀，我当时想想算了，因为。你知道，我们也有一天会老，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形。
1: 对。
0: 然后再来哈，我觉得可能大家注意一下，我最近发现我们住附近的一个邻居，他年纪也蛮大的。
1: 他
0: 最近我觉得他的面相看起来有一点怪怪的了。
1: 面相怪是怎么会突然面相
0: 怪？就是他的面相跟以前看起来不太一样。
1: 是变得怎么样？
0: 就是眼神变得比较锐利，你知道吗？
1: 锐利哦，比较锐利是不是？哎，你也臭起来呢？我会分心哎，我看你弟弟俩、
0: 啊、没有啦，因为
1: 那个筋骨呢。
0: 我跟你讲，因为里面比较冷嘛，所以我那个受伤的肩膀就会觉得僵硬了、啊。
1: 真的哈、
0: 哦，对啊，所以我要给它动一下、啊。
1: 好，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话题。哎、我跟你讲，要注意有没有失智的问题。
0: 对，我就是在怀疑，
1: 跟他家人讲一下啦。
0: 有些长辈失智哈、哦，他可能
1: 就
0: 脑袋就是已经对，我就觉得他最近眼神看起来锐利很多，
1: 真的、
0: 哦、就感觉上不是很友善
1: 啊。这样子、
0: 啊，他、啊、以前不会啊。
1: 哦是年纪多大了、
0: 很大了，可能有起码搞不好有没有90岁以上，我不确定。
1: 真的哈、哦，家里有人吗？
0: 有人，那他行动也还 OK 哦。
1: 是，跟他说一下，我真的觉得有必要哈，可能看个医生。
0: 想一下、哦，国道五号南下13.1K 彭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哦、所以现在可能往宜兰方向车子会比较多一点哈、
1: 好，
0: 等一下再请慧宇呢帮忙那个注意一下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2: 是小男孩乐团，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先前占用外线的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土城交流道。国道五号南下13.1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八号往东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3公里过深港有掉落物，台88线往东1.7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外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

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韩语歌曲呢是 Like a Bubble， 像泡沫一般。好，刚刚呢在交接节目的时候，我们有提到的说呢，在这个蓬山隧道，好，国道五号的南下，在11.6公里蓬山隧道的内侧有发生故障车的情形哦。好，所以呢，我们的车子如果说比较老旧哈，还是车子呢，哎，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老发现说它有问题、有状况的话呢，那赶快回车厂去看一下，才不会说呢，真的在上路的过程当中呢发生了这样子故障的问题哈。那故障车也会造成一些危险，就是哎故障了，后面的车子不知道啊，结果跟你没有保持好的安全距离之后呢，就撞上来了，对不对？所以故障车也会发生车祸哦。啊，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的故障车所在的位置是13.1K 的地方，这边的时速呢已经慢下来了。好，哎，怎么有两个哦？两个，哎，是另外一起哈、哦。好，真的好贴心哦，我们的这个输入路况的，好，这台北分台的这个同仁呢、啊，他刮胡说这是另外一起哈、哦。原本发生的是在13.1K 这里的外。也是蓬山隧道哦，有故障车，然后另外一起是发生在11.6，相距大概就是1.多公里的范围，又有另外一起的故障车。那这一起的话是在内侧车道，所以呢，造成目前的时速情形，哇，一来个红灯啊，哈，所以速度非常的慢，变作31公里的情形，这时速31公里哈，真的是呢相当不好利用的状况。好，那朋友。这是发生故障车，而且有两起所造成的。那您在通行的时候呢，速度变慢了，所以大家要更加的警觉哦，跟前方的安全距离一定要抓好，这样呢才不至于发生呢一些擦撞的意外事故，您要非常小心。这是国道五号的在蓬山隧道的部分。那再来呢，其他的地方行车的速度都是在正常等级里，没有问题哈。好，这是国五的南下的情形。国五的北上的话呢，现在也是好利用的，目前呢在76以上的时速可以通过利用哟。

现在的时间是10:11，慧玉在跟朋友们讲到了在国道5号的部分，我们其他还没有说明的，包括呢是在南下的33到34公里之间，过了头城的外侧目前是施工封闭，好，所以这段路呢你要走内侧车道。再来我们呢增加北上的部分呢，依然乡亲您注意哦，在北上的话呢是在头城的疑似匝道入口外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所以这里的话呢只能走一下内侧车道了。还有北上的话呢在蓬山隧道的外侧正在办理移动式的清扫中，哈，好，就是这几个情形您自己呢各自都要小心喽。

热带性的低气压，这个呢朋友们真的要多关注一下了。这两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它的变化如何，一个呢是在我们的东方，我们在东边的这个台湾海峡的这边呢，往北上的方向可能会往大陆去，另外一个呢看起来来势汹汹，就在太平洋。在太平洋上呢，它希望能够提早北转，它如果提早北转的话呢，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就不大了。那中央气象署有讲说呢，这个在今年的夏天呢所形成的台风呢，大半就会是呢长强台等级的哟，所以我们都不希望它来哦。啊，不过后续的发展如何，那就是天意了。时间比较接近它形成台风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来叙述内容。现在先看一下呢，目前比较紧急的就是这个高温资讯哦。好，高温资讯的部分呢，我看到的地方还是蛮零星的哈，不至于说一大片的。好，整个呢台湾像火烧岛一般没有这样的现象。那就是在温度的部分呢，其实今天礼拜三还 OK 啊，礼拜四五六呢，恐怕这个温度呢还要再往上跑嘞。我们看一下在宜兰有没有出现比较热的状况，宜兰有宜兰的小部分区域有这是橙色灯号的状况，就是呢已经连续出现了36度高温的情形，昨天也是今天也是的意思了好，那哪些地方除了宜兰县告诉您之外是橙色灯号，另外呢还有在新北市也热的喽，彰化南投、台南、高雄跟屏东这都是连续36度高温出现的橙色灯号的区域。那如果是黄灯的话呢，黄灯今天呢也可能会到36度的是在基隆、台北市、云林跟花莲，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如果是需要户外活动的时间的话呢，尽量就是呢避开大热天，我觉得大热天到几点呢，下午的3-4点都还蛮热的我只想在傍晚的时候外出了其他的时间其实是不想的好，我们再来回头看一下国道5号的刚刚跟朋友们讲到的故障车呢，有一起已经排除了，在11.6K 的地方这个排除了，但还在的是呢在13.1K 的彭山隧道的外侧的这个故障车好，想必呢现在这个公路单位呢赶紧到现场去处理了再来一个呢这个已经排除，所以我们就不说了。回到了说呢，夏天很热嘛所以呢一些的劳动以及一些的运动方面的安排的话呢，请朋友们要避开呢天气温度最高的时间点我刚刚讲说呢，早上的10点开始起10点开始起到下午的3-4点这个时段的话呢，您尽量别在户外，要注意防晒记得多补充水分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宜兰各测站的回报，有关于宜兰各地的天气的情形。好，目前呢，在天气图的部分呢，有这个还在仪器校正，所以呢还没有出现哈。好，不过温度的部分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温度超过33度，我错一点，我本来看到大概32度，都想要开嘴讲大概吃哈，目前看起来温度不离关32.4度哈，但是不是安尼念念哦，在劳动的部分，今嘛是33.7度，33.7度哈，哇，这个是挺有威力的哈。好，在劳动的部分呢，依旧是热。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内城，内城目前呢32.2度，土场32.2度，还有32度以上的地方。

以后，就这里这里三星的雷永分厂32.2度，宜兰企业维持仓在1.5度。来看山顶哈，太平山呢也比加20度嘞哈，真正去山顶啊，安尼家己吹着那风哈，感觉呢非常的舒适啦哈，这里步道来点的行起来哈，吸收分多精，阿嘛真好的代志。

会落雨未？哦，我昨昏看到迄蜗牛有够水的哈，因为昨昏回乡呢，开迄个高速公路要去头城看水气哈，讲啊，看水气还走个头城哟，拍摄员我固定拢在遐看已经十多年哈，啊，所以呢，咱的水气啊，有问题话，你即马的雄雄要找一个水气的水气科的医生啊哈，那么跟你讲，阮这才预约制哈，所以呢，你都看袂到哈，看袂到，我要出去听。诶，强被戏哈，所以我们呢，这个要养一个固定的牙医师长啊。好，那我已经养了，因为我在他那边花了很多钱呢，植了很多牙了，所以我现在回去还是看啊头城的这个牙医师了。好，我经过迄、那个，我昨昏该约的是约七点哇哈，暗时七点哇要看喙齿，啊，今天我都看好啊，翻头啊，赶快行迄个国道五号哈，在头城这个路段哦，哇，向东边一看，哇，这个月亮好圆好大，好漂亮哦。我的怎样给他一点紧张哈，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没有呢下雨的迹象，今天10%的降雨率吗？怎么赶快一点给看了去啊，好，咱继续给看过去啊，一直到下个礼拜二全部都是出太阳的好天气哈，这个太阳不小哈，圆圆满满大太阳，啊，咱来看买一下温度安怎，我跟他想关的哦，嗯，好啊，淡薄啊意外，因为昨天在给大家介绍巡工呢，我在在拜四，诶，昨天是说拜三拜四还是拜四拜五，哦，刚才是拜四拜五的时阵，还温度上高哈，再来拜六礼拜嘛，真热哈。但是呢，今日形容一看呢，无掉啊哈，无同款的气变化哈。讲今日是34度嘞，哈，不怪哦，都正罗东将军要33度，再来个中昼时阵呢，就愈来愈热哈。所以你中昼要去食一下饭，买一下物件呢，记得哈，防晒要做好降温哦。今日较热哈，今日温度是七礼拜上高的喏，再来。拜四一直到礼拜五呢，高温跌到33度；拜一个拜二呢，跌到32度。啊，今嘛讲是今嘛讲爽哈，因为有的时候呢，天气的变化呢，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哈。下晡就给你变嘛，不一定哦。所以我明仔就去看是真的，可能买起变化哈，但是较固定就是讲啊，买落雨这个代志啦。

哇，好来听起来波多慢波慢波波多，好在一起像吗？那叫文森，我想不要你看老人家呢，啊，别惹老人了。好，新宝岛康乐队波多慢波。但我要讲一下国道五号的北上哦，好，北上哈，在这个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外侧，目前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这是新增加的部分哈，好，提醒您注意。那再来，我们要跟朋友们讲到了国道五号的南下，南下的部分呢，在那个13.1K 的蓬山隧道外侧的故障车，目前也还依旧在哦，好，造成影响，连后方的车型都受到了阻挡跟影响了。目前呢，国五的南下在南港到石碇是速度变成是55公里啊。

呢进入了石碇到平林红色灯号38K， 要等到故障车被排除了之后，这边才会快起来。那离开了平林之后呢，就会很好开84公里的速度哟。

0: 好巴肚。
1: 啊，巴肚爱起爱站起来哟。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惠育报报》。

好，现在时间10:26，尽管野兰分台的会议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尤。好嘞，看麦一来哈，今天拜三嘛哈，所以呢，都得拜三，你都爱该会记哩。得嘞，早些10点到11点，都是目前这个时间哈。得嘞，苏花街南澳北西桥路段的部分呢，有路面上的移动性的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所以这清扫时间呢，有可能到10分钟哦，所以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现场的交管啊，他会告诉您说呢，先停一下，或者是呢已经可以通过了哈。这个状况会到11点钟，每逢周三就会是如此的情形哟。好，再来我们看在滨海公路的部分哈，滨海公路哦，对了，这个是在龙德大桥路段呢有伸缩缝的维护作业，它会到7月3号这个礼拜五啊，昨天有讲哈。好，这是台二线的161.3K 的地方，龙德大桥路段这里啊，南下线的外侧车道呢，它是封闭作业中，所以南下线的用路朋友们呢，你走一下内侧车道 ，OK OK 啊，

好，再跟朋友们讲一下呢，这个月的开始哈，现在是7月1号，好，同学们、老师们都很开心哦，今天开始放暑假了。所以7月1号呢，在道路的施工的部分呢，整点放行一次啊，就只剩下哈、这个路段呢是台九丁线的37.6到37.8公里，这个长度是200公尺的范围里哦。还有一个啦，在43.3到44.4公里的范围哈，这边的话呢也是哈、在进行呢边坡的施工的关系，所以它也是采整点放行一次了。所以呢，就两个地方都是在观音路段的部分，都是在台九丁线。好，这是旧的苏花公路里啊，有在进行整点才放行一次10分钟的管制。那个台七甲线的米摩灯呢，现在已经没有整点放行了，它剩下呢机动管制的状况，所以呢就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了。这以上提供给您做参考。10点半到了，我们准备进行新闻联播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四大指数齐扬，尤其半导体族群表现强劲，激励今天台股开高，早盘上涨超过千点，重新站上47000点大关。加权指数最高来到47293点，代表中小型股票的上柜指数也开高。有鉴于50%幼儿的肠胃炎是由轮状病毒所引起，疾管署表示，明年起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有两种剂型可以选择，8个月内大的宝宝适用，最高可替家长省下6000元，预估将有12万人受惠。记者游柔纯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毅军表示，轮状病毒口服疫苗可以预防超过90%幼儿因为轮状病毒引起的肠胃炎，减少60000名小朋友住院。经过效益评估，决议在明年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所采购的两厂牌疫苗分为2剂和3剂，施打时程也不同，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择一施打。
3: 那他的建议的这个喝法是出生后的2到4个月，或者是出生后的2到4、6个月来喝。那最小的这个喝的年龄是出生满6周，就可以开始喝。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跟其他的疫苗一样，大概在2个月、4个月回来看这个小儿科医师回诊的时候，一起来处理。那打针以外，就可以多喝这个口服疫苗，一起解决。那这个接种间隔是每一剂每一剂之间至少是4周。
2: 疾管署提醒，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宝宝年龄不可以超过8个月大，由于不同剂型施打时程不同，建议家长在宝宝出生8个月内完整接种，替家长省下了5500到6000元。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如果正在请领就业保险失业给付，劳动部提醒，给付期间届满前找到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3个月。

0: 月，除了能获得稳定就业收入，还可额外申请就保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为早日重返职场增添动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1: 为鼓励秦岭失业给付的劳工尽速重返职场，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明，劳工秦岭失业给付后，在秦岭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可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劳保局会按被保险人尚未秦岭失业给付的一半一次发给。
2: 证明了提早回职场不仅能稳定累积新的工作的薪水、新的年资，还能额外把一笔奖助津贴塞进自己的口袋，其实实际总收入反而是领更多的。
1: 劳动部提醒，申请要在符合秦岭资格之日起两年内提出，还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自然人凭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之个人网络申报及查询作业线上申办，不受上班时间限制，并节省邮资或送件的时间，津贴入账更快速。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前镇区7月3号到5号一连三天有三场大型活动，警方针对周边的成功二路及中华五路加强疏导，呼吁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系统前往。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表示，一连三天大型活动分别是梦时代啤酒节、好事多新高雄店开幕，以及高雄展览馆举行的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预期将涌入大量车潮。前镇分局交通组巡官罗思棉说，
4: 预估周边道路车流量增加，警方将加强交通疏导，并视车流实施弹性管制，其中成功二路南往北方向将禁止左转中勤路及致客路进入好事多，建议用路人可由成功二路北往南方向顺向右转致客路、复兴四路或中勤路进入。
3: 前镇警分局建议市民及游客7月3号到5号可多利用高雄捷运及轻轨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活动会场，降低交通拥塞及排队时间，共同维护优质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晨说明天气状况。昭晨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各地都还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然后是高炎热，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风向上比较偏东南风，所以今天只有在恒春半岛还有这个台东地区可能会有一些些阵雨发生，至于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一个太阳非常大的一个天气。午后的时候，在中部以北跟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些午后雷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今天午后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所以过了中午，在比较靠山区的朋友们仍然要多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西半部中午前后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是32、33度左右，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还有宜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会有一些地方来到36度以上，所以今天外出也是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
8: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不管你是否成为诀窍，别尴尬，记得拥抱爱你的人还有街道。爸妈说不求回报，但他怀念家的喧闹，赶快回家，还有回馈粉丝等待你的泡泡。人都会变老，希望你跟兄弟也变更高，在闲聊之中一起陪你成长，一起病倒就继续往前冲，别担心你背影很牢靠，在世界各处散播属于我。

是为 you 哈所唱的叫梦幻岛，时间10:43。好，您所收听的是惠誉报一报节目。好了，讲到了说国道5号的哪一项呢？哎，又遇到瓶颈了哈。好，就是呢在那个石碇入口一上来就两台车撞在一起的意外了。那目前呢已经形成了回堵的情形了，这是南下的部分哈。感谢用路朋友给我们补充进来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朋友们要更加警觉小心哦。好，这边的车祸事故呢刚刚不久前呢才发生的，所以这边的速度就非常受到影响了。好，只有14公里啊，14公里的时速已经到了自爆的程度了。

你还记不记得哈？十点多的时候，慧月跟朋友们讲到说呢，在国道五号南下，在彭山隧道有两起的故障车出现的情形。不过那两起都已经结束了，都已经排除了哈。但就不幸哈，在石碇入口的地方呢，才没多久呢，又碰到了这个一上来的地方呢，就有两台车的交通意外事故哈。所以目前的回堵情形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好，那前面的部分呢，刚刚才在消化车流，现在由于到了石碇这个事故，所以呢真的是寸步难行啊。国道五号的南下的用路朋友们辛苦了哈。在南港到石碇的话，目前是只报14公里的速度。好，那再来继续往前到平陵的话呢，是47公里的速度，都不理想啊。离开了平陵之后呢，才能够恢复正常到76公里的状况。所以大家呢注意这样的情形，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啊。进入隧道前要记得开启车大灯，因为隧道灯不够亮，而外面的天气呢亮得不得了，所以呢会形成落差，怕你呢一进入到隧道的时候呢，哎，前面的状况你看不清楚。所以我们都会讲说呢，记得一进入隧道之前呢，提早的打这个大灯对你来讲很重要。这是国道五号南下的情形，国五的北上呢没有问题，时速都可以到77以上到83之间哦。好，现在时间10:45。好，我记得呢，我前一阵子呢在走那个是那个叫葫芦堵桥还是在大洲桥的时候呢，遇到了林检。我看面看上面写的是呢，这个独厕的临检哈，我也想说，他为什么每个都要叫我们停下来？然后每个都有可能是吸毒的状态吗？啊，不然每个都停下来，然后叫我们吹一口气站，好，才让我们过。不管是开汽车或者是呢骑摩托车的朋友，我当时呢，我是开车的吧，我有点忘记了哈。好，那后来呢，就分局长来上会议的节目，就问他说，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做独厕的测验呢？你把我们每个人都看成是毒贩了吗？他说不是不是，慧玉小姐是这样的哈，我们是在做酒测了。他说你吹的那个就是酒测的设备了，你误会了哈。那我说为什么在地面上还写毒测的这个的那个临检呢？他跟我讲说两个都有写啦啊，比较左边一边的，比较靠那个快车道的内侧哈，这个部分我们放的那个牌子呢是写酒测，然后在呢靠近你的这一边的话写的是毒测，这样好，所以呢两边一定都有写，而你所做的是酒测。好，我们只有在发现说这个人可能有吸毒的状态的话呢，我们才会赶快啊，赶快呢再让他做那个唾液毒品的快筛试剂的测试啦。哦，原来如此啊，我才比较是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国内呢接连发生毒驾致死的案件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很担心哦，说呢万一

Yeah, 我们在路上啊，我们是一个呢平民百姓，我们是一个守法的百姓，我们开车啊，骑摩托车在路上啊，可是我们的前后呢就有毒驾的驾驶，就这样子撞上了我们，把我们撞伤了，把我们撞死了，这条小被吹先没狼透嘞。现在连我晚上啊走在马路上啊，我们家是住的地方乡下嘛，那晚上呢就会想说吃过饭之后我们来散散步啊，那我就我们会拿着手电筒这样子靠路边。

我刚刚讲讲忘记了，我拿手电筒哈，好，就是在那边晃啊晃的，就重要就是让后面的驾驶啊，前面的驾驶啊，看到我们有人哦，所以呢，您开过来的时候，请您多小心。可是呢，我就心里想说，万一遇到的是喝酒的人呐、啊，或者是呢这个吸毒的人呐、啊，我到时候怎么办呢？他靠近我一撞上，我不就是受伤非死即亡吗？我就想到了，我要跳哈。你知道吗？我们两边都是稻田嘛，哈啊，那个稻米啊，哈，就是最近的事情啊，就是黄澄澄的哈。我就心想说，那个土够不够软哈？看了一下，那个土是烂泥土哈，啊，虽然说比较干一些啊，但是我也想，如果说我觉得啊有危险发生的时候呢，我赶快呢往那个稻田里面一跳，它总不会撞到我吧？你看看，我都想好了这个预防措施了。只怕我速度不够快哈，它撞来上来的时候，我刚刚跳的时候呢，已经被撞到了哈，所以我们还是在警方的部分呢，啊，他们呢非常在意这件事情哈，所以呢也执行了强化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的专案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多鼓励警方哈，好，因为这样的话保障我们的用路人的安全，一定要把这个毒驾的人哈，给他呢先禁止他开车哈，查到了之后当然禁止开车了，好，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会在路上撞到我们了，是不是？最近弃查的成果还蛮不错的哟，可是我看到这个不错的背面的意思呢，我就觉得说吸毒的人还真不少哈。今年的1月到4月呢，全国总共查缉移送的毒驾的案件呢有4725件，多不多？很多呢。在使用的毒品的类别的部分呢，以安非他命的类别最多哈，占70%啊，这样的高比例。那有部分的案件呢是多重的毒品混合使用的状况。啊，警方分析呢，当中的依托米酯的这个这样的毒品哈，因为具有快速起效啊、快速起效哈、这样的特性，所以使用之后可能会出现呢意识不清的状况，然后呢这个肌肉叫做肌药症哈的情形，被视为近年来多起的车祸失控冲撞事故的重要的风险因子啊。好，所以这个毒品呢要特别注意小心啊，依托米酯的毒品呢容易有快速起效的特性，所以呢，全国的警察机关呢，针对相关的毒品发动了多波的主题式的打击的行动。啊，当中的依托米酯的毒品的查获哈，啊，它有这个相当多的案例哦，5000多呢。总之我们知道说呢，政府全面的哈，在这个断绝这样子毒驾的机会，也同步的从供应链的源头来进行溯源打击哈，这样的工作。如果您是毒品犯的话哈，您自己本身呢有吸毒状况，我相信你一定非常的痛苦，想要改呢又戒不掉哈，但是你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帮助你，我知道各大医院都有来帮呢这个吸毒的朋友您戒毒的这样的工作啊。好，我们可以前往咨询哦，我希望你能够跟毒品永远脱离呀。

前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还有呢在台九丁线的苏澳桥 1.4K 的地方，这边呢桥梁检测跟维护作业会到礼拜五啊，所以呢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通行的时候呢，它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哦。啊，一样呢，要跟朋友们恢复这个记忆啊，就是台九丁线的37跟43公里的地方是观音路段的部分。好，因为进行施工的关系，才整点放行一次。那所谓的整点的话呢，就是11点、12点，还有下午的1点、2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才可以通过。待会儿在6分多钟啊，大概是6分钟时间呢，就是11点，您就可以通行一次了哟。好，再来我们看一下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哈，好，米摩当路段现在已经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它不是整点放行一次的管制。好，但在台七甲线呢，有相当多的路段是在办理施工的关系哦，所以都是采机动管制的，我就一并帮朋友们来说明。好，我们先看的是呢0到45K， 哇，这长度非常的长啊，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呢，在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哈，您别忘了现在已经进入7月了，所以是7月1号到7月31号的时间里，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都有做路容维护的作业，都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0到45K 哈，这当中的9.4K 的嘉兰，35.9的米摩灯，还有44.3K 的思源路段，也都是有边坡施工的情形，采机动管制。有路况再跟我说一下了，感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我们欢迎大家成为主播台的 LINE 好友，所以呢主播台的这个听众啊，不是主播台的主持人哈，好，就是呢佳慧、慧玉还有迷你猪跟李茂山，我们四位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半为您提供服务啊。这样的话呢，朋友们如果加了 LINE 哈啊，您所写的任何的道路的情形，不管是说呢意外的发生，还是说呢红绿灯不亮乱闪的情况，或者是呢交通有施工的作为，我们这边不知道的，您都可以赶快的告诉节目主持人，那这样的话我们随时的会在节目当中做插播哈，让所有的用路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都能够知道最新的马路消息，都非常谢谢您的加入。那我还没讲呢，我们的主播台 LINE ID 是多少，0800-000-123.4哟，这是安妮朵拉所唱的叫绿岛 Sunshine。

好，节目时间十点过五十二分，健康的安沟通网，今天分台的会议报一报节目，来的看卖一下，在苏花改的部分呢，在大清水明隧道159.4K， 还有呢，在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公里的地方，这些地方呢，也都有在办理施工的关系，所以目。

插播一下，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啊，4.5K 这边车祸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面的这个车型呢需要消化哈、啊，它的车速不到20公里，不到20，少于20，而且是只有目前看到11公里的状况，自爆的程度，所以朋友们这里很不好走哈、啊。好，您务必务必要集中精神，跟前方车子有安全的距离，小心过哟。

0: 早上十一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9.4公里，在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发生3台小货车和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34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有不钩绳掉在内线车道。北上193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内线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88公里过和美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往前1公里也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的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三重出口前，中线掉落大木头。台61线南下56.6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无法通行。南下123.4公里过通宵二有木头掉在内线车道。台74线往西31.8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的内线掉落三角锥，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残波 Zembo。 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或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次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可以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很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是龚科允所唱的叫离岛，对于中国风的歌曲都蛮喜欢的，这首歌当然我也觉得很好听喽。现在时间11:12，一样哦，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是节目主持阿牛啊。我看到这个国道5号的南下啊，现在真的是行进当中呢都有点辛苦啊。好，全部都变成是橘色灯号的状况了啊。你看看哦，在石碇到平陵路段的话最慢哈，这里时速42，那其他这两个南港到石碇或者是平陵到头城的时速都只是50多公里的一个状况。那这边的话呢，因为刚刚有跟朋友们讲到说呢，在石碇这边的入口处发生了一起车祸啊，好，这边就非常慢速的在通行，就是把车祸事故给排除了之后呢，才会呢好一些哈，但是车潮还需要做消化了。那国道五号的南下，平陵信控说呢，目前已经开启了匝道了哈。一般来讲啊，对了，暑假了，我

忘记了，暑假开始了啊，所以呢每一天都是假日的模式啊，对不对？假日的模式，那假日的模式呢就是呢国五的部分呢南下，在早上的时候他就会呢车子变得很多很慢，那回程的话就是北上，到了下半天的时候呢北上速度也会变慢了，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依然相亲，非必要的话呢您可以不要利用国道五号，就不要利用国道五号啊，使用一些呢省道啦平面道路的话呢对你来说呢才会比较快速哈，不要想说呢今天是那个礼拜一或者今天礼拜三哈，所以呢在白天的上班时间里我走国五一定没问题啊，现在跟你讲这个状况不一样了哈，因为呢已经启动了暑假模式哈，所以每天呢都是假日。好，我们现在看到了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而且紧缩了匝道一控的红灯的秒数，红灯的秒数会很长，绿灯的秒数会变短哈。好，现在在南港系统，在石碇在平林入口的地方呢，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哟。好，那再来我们要跟呢国五的北上的乡亲朋友们还是一样复习哈，在南港跟石碇隧道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在头城的疑似匝道入口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既然是封闭外侧，朋友们记得走一下内侧车道，我们在变换车道在转弯前记得一定要提早打个灯号，这件事情呢就很重要了。

啊，我先回答赖听友的问题哈。好，我们听众朋友讲说呢，刚刚那首歌很好听，好，我也觉得很好听啊。谁唱的呢？是龚科允，好，这个字念龚，龚呢一个龙，好，龙龙凤的龙，下面一个共，好，共同的共，这个字加在一起就要念作龚，哈，龚，龚科允，科呢是科辟的科，允是允诺的允，龚科允所唱的叫《离岛》。我们听众朋友呢，您成为我们的赖好友哈，好，你要问我说呢，这是哪首歌，这是哪一首音乐的话呢，我也很快可以回复您哈。所以呢，加入赖就有这样的一个好处了。我们的赖 ID 呢是0800000123.4哟。好，慧玉，接着礼拜三11点钟过后要来讲小故事了。

这个小故事呢有点长，你慢慢听来。它叫做呢，人生啊，最大的资本是品性。这讲一个呢，这个有钱人的故事啊。好，30年前呢，美国的华盛顿呢，一个商人和一个生意人的妻子呢，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他不小心啊，把一个皮包呢掉在了一家医院里哈。当然，这个商人、这个生意人焦急万分，连夜跑去找，因为呢，皮包里面到底有什么？当然是有钱哦。好，那最重要不是这个钱哈，因为皮包里面呢有300多万的台币，其实对我们来说300多万非常的多了啊。好，除了有10万美金之外呢，还有一份呢十分机密的市场的信息。东西掉了怎么办？

板，赶快找，你看找得回来吗？当这个生意人赶到那家医院的时候呢，他一眼就看到了在医院的走廊里呢，靠墙的地方蹲着一个呢瑟瑟发抖的瘦弱的女孩，她的怀中啊紧紧抱着的就是她太太掉的那个皮包。这个叫做西亚达的孩子，这个女生她是来医院当中呢陪着她重病的妈妈住院治疗的一个女孩。他们娘就是妈妈跟女儿呢相依为命，他们家里很穷，没有爸爸啊，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凑的钱呢还是只能够让他的妈妈住院一个晚上的医疗费。如果没有钱的话呢，明天呢就要被赶出医院了。这时候他们捡到了台币300万。但是他有没有据为己有啊？他没有，他没有，因为他的妈妈跟他说呢，赶快啊，赶快把钱呢，去拿去还人家哈。你在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捡到了，你就在那个地方等一下啊，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找。这个晚上呢，西亚达在医院的走廊里徘徊，他天真的祈求着上帝保佑他的妈妈能够碰上一个好心的人救救他的妈妈。这个时候呢，他不是在医院的走廊里徘徊吗？那突然呢，就有一个从楼上走下来的太太经过走廊的时候呢，他的腋下呢就掉了一个东西，因为他夹的东西不只是这个皮夹子，他还夹了别的东西，所以那个皮包掉下来了之后呢，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匆匆忙忙的上了轿车就走了，这时候呢，这个女孩呢辛亚达，她想要呢她因为她看到了，所以她捡起来了，急忙的追出去呢要找那个女士啊，但是那个女士呢就这样子上了轿车，人就不见了。西亚达呢走到了病房，当他打开那个皮包的时候呢，哇，他跟妈妈呢都被里面的整叠的钞票给吓了一大跳，是10万美金哈。那一刻呢，他们心里明白，哎，这些钱可以治好妈妈的病呢。可是妈妈说呢，你把皮包送回走廊去，等丢皮包的人回来领取。这个生意人不是回来找了吗？哦，很开心的，看到呢辛亚达，辛亚达他就在墙边蹲着，在那边等人，有没有哈？好，那看到了这一幕啊，也很高兴，说他的皮包捡回来，问了一下，原来妈妈住院哈。好，他虽然尽了很大的努力要救他的妈妈，但是呢，辛亚达的妈妈还是抛下了孤苦伶仃的女儿。后来呢，这个商人他就领养了这位孤女。西亚达，他们母女两个呢，不只是帮这个商人挽回了10万元美金的损失，最主要的是什么？是那一份失而复得的市场的信息，让商人的生意如日中天呐。不久，他就成了后亚郎，一万本的后亚郎本来可能是千亿不是千万富翁啊，现在变做啥？现在变做百亿富翁喽。好，他不是领养这个西亚达了吗？所以被他领养了之后呢，西亚达读完了大学，就协助了富翁在料理商务上的工作了。那虽然呢，富翁一直没有委任他任何实际的职务，但是在长期的历练当中啊，富翁的智慧跟他的经验潜移默化的也影响了西亚达，让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商业人才。那到了富翁的晚年的时候呢，他很多的想法他都会征求西亚达的意见。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好，这个富翁呢，他就是生病快过世了，他留下了一份的遗嘱。这遗嘱上面写什么呢？

说呢，在我认识西亚达母女之前的我已经很有钱了，可是当我站在贫病交加却捡到的大笔款项而拾金不昧的母女面前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最富有，因为他们恪守着至高无上的人生的准则，那就是我们作为商人最缺少的。

作为商人最缺少的是品性吗？好，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啊。说我的钱啊，几乎都是尔虞我诈、明争暗斗得来的，是他们使我领悟到人生最大的资本是品性。那我收养他呢，既不是为了知恩图报，也不是为了同情，而是请了一个做人的楷模。哇，讲得真好，原来他是这样子认为的。他认为西雅图是他所看到的这个人生的一个做人该有的楷模，就是好的品性。好，生意人说，有他在我的身边呢，生意场上我会时刻铭记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钱该赚，哪些钱不该赚。这就是我后来的业绩兴旺发达的根本原因，我成了亿万的富翁。我觉得最下来的转折哈，就说最惊人哈，说死了之后呢，我的亿万资产呢，全部要留给西亚达继承啊。你会想说，是不是不好生，不怎么干哈？让屋内让业务觉得好生呢哈？他说呢，我要把我所有的资产哈留给西亚达继承，这不是馈赠，而是为了使我的事业能够更加的辉煌昌盛。我深信我聪明的儿子能够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聪明的儿子啊，这有伏笔哦。啊，你想想看呢，哈，富翁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这一名孤女，哈，就是他收养的养女，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会怎么想呢？好，这个富翁的国外的儿子回来了，哈，他把这个儿子可能很小就送出国了，啊，那会儿子回来了之后呢，仔细看完父亲的遗嘱之后呢，立刻毫不犹豫的在财产继承协议书上签了字，嗯，有靠不？你也讲。他们现在小怕玩 game 吗？让伯美哈，他马上同意签字啊。他说：“我同意，西亚达继承我父亲全部的资产。我只请求西亚达能做我的夫人，是不是聪明的儿子？对了，这就对了，是不是赚很大？”不过要看看呢，这个西亚达哈，他同不同意哈？不过从小，一起长大的，我相信呢，他一定知道这个聪明的儿子哈，到底哈，值不值得他托付终生？我觉得他也是聪明的哈，所以他看完富翁儿子的签字呢，略一沉思，他也提笔签了字，他说：“我愿意接受先辈留下的全部的财产，包括他的儿子。”Bingo!

慧玉插播一下哈，用路人跟我们讲到的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呢，在蓬山隧道里头有一台呢这个黑色的轿车呢摇摇晃晃在移动当中哈，所以呢赶紧要我们通知所有的朋友们呢要注意一下呢这一台目前呢正在蓬山隧道的北上方向呢使用的这个驾驶朋友哈，所以我们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当心哈，跟他呢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如果您是这位的驾驶朋友，也麻烦您哈，赶快呢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您已经累了。好，时间到11:30，我们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七月一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迎接暑假，宜兰县警察局启动青春专案，锁定防毒、反诈、防治性剥削等八大重点。县府各局处组成联合稽查小组，针对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查查，营造安全友善的成长环境。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为了净化青少年暑期环境，宜兰县警察局从7月1号到8月31号，结合相关局处与少年辅导委员会，全面推动青春专案。今年针对八大面向严格把关，全力预防少年偏差行为及被害事件。局长陈金成说，
2: 我们也针对青少年容易涉入的相关诈欺、毒品以及帮派等相关暴力犯罪来执行相关的扫荡另外在目前青少年比较容易接触的电子毒烟的部分以及毒驾的部分也是我们查缉的重点。
1: 宜兰县警察局指出，暑假期间诈骗和新兴毒品风险增加，透过跨局处合作建立安全网至关重要。县府联合稽查小组将针对 PUB、KTV、网咖及电子游戏场执行稽查，确保业者未违法容留少年或供应烟酒，以落实儿少保护法令。同时也整合社会资源，携手家庭与学校，共同守护青少年，让每个孩子都能度过一个健康、充实且快乐快乐的暑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2026台东部落祭仪登场，横跨各族群共152场盛事。台东县政府特别推出知识台东平台，邀请您轻松查询，深入体验原民文化之美，品尝在地风味美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每年七八月是台东原住民族碎石记忆最密集的季节，从海岸线阿美族丰年祭、纵谷地区布农族社耳祭以及小米祭，到南回地区的排湾族传统祭奠，各部落透过记忆展现对祖灵、土地及自然的敬意，也保存着世代相传的文化智慧以及生活哲学。而今年同步推出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碎石记忆平台，整合了全县各乡镇部落祭仪资讯，成为民众探索台东部落文化的重要入口。活动承办人

0: 贺杰说，
1: 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在前台让民众可以快速查询到哪个部落现在有进行活动，什么时间办，哪些活动我可以参与，然后那地点在哪里，很清晰的部分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查找得到。
0: 台东县各族群原住民族举办丰年祭之外，也规划有旅游文化体验等套装行程与活动，以期望能带动暑期的观光热潮。县府也提醒各族群祭典会有一些禁忌，游客事先应了解，勿妨碍或干扰祭典进行，尊重珍贵的部落文化。其他如果有疑问之处，可上网查询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岁时记忆平台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花莲县政府暑假携手国际知名动漫《航海王》，15公尺长的千阳号将在7月11到8月16号在花莲鲤鱼潭现身。主办单位表示，活动内容和新北市《航海王》展不同，所有展品都重新设计制作，并规划结合角色打卡和大地寻宝游戏。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今年花莲放暑假首次跨界结合国际知名动漫 IP《航海王》，最吸睛的将是全新打造宽达15公尺的千阳号大型装置，坐落在花莲鲤鱼潭，并结合水舞跟灯光科技演出，营造动漫水岸场景，为国内民众到鲤鱼潭搭乘船舶凭票券就能够免费跟千阳号拍照。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4: 你只要有搭过我们的天鹅船，你就可以持它的凭证，就可以跟千阳号来去拍照哦。
3: 此外，航海王六个经典角色将以大型立体造型出现在花莲各大知名景点跟交通节点，让游客透过寻找角色参与互动游戏。
4: 六个经典的人物都会坐落在花莲的不同的地方，它包含鲁夫啦、娜美啦。各位，你想要知道它在哪里吗？你只要去打卡，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即将的奖项。
3: 花莲县政府表示，这次特别依照授权规范重新设计制作所有展品，活动7月11号开幕，持续到8月16号，期待全国民众趁着暑假安排深度旅游，在花莲放慢脚步，跟航海王一起热血冒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南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32到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宜兰地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

0: 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2: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1: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2: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3: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4: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1: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不是短旅行哈，我在测试呢慧玉的那个智商啊，不能讲智商呢，应该讲记忆哈。我就想当然耳哈，这个应该讲旅行的事情哈，所以我就前面看到了歌名哈，就环岛嘛哈，然后再来看到第三个字短哈，我就想应该是环岛短旅行哈，结果人家不是，人家歌名叫做环岛短歌行啊。用猜的绝对不行。现在时间11:44，您所收听的是晴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姚白妹妹阿优。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由我为大家提供服务主持。我想说，哎，我今天节目做得更活泼哈？为什么？因为我有点释怀哈。就最近啊，牙龈的部分呢，有出现那种就是咬破皮哈，然后呢有痛。痛痛的啦，红红的啦，憨憨哈，那种感觉你知道了哈，会痛痛的感觉。然后我心里很怕哈，我怕什么呢？因为我下面的牙齿是植牙，我上面的牙齿呢是真牙，我很怕植牙去打到了真牙之后呢，把我的牙齿哈，我会痛痛的这个地方那个牙齿呢又被打断的情形。因为之前有经验哈，曾经有两次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因为那个植牙很硬嘛，植体很硬嘛，但我们自己的真牙呢，它没有那么样的坚固嘛，所以呢就会咬久咬久，尤其你在用力咬的时候呢，它会去打到那个真牙有断裂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经验很惨痛，有两次，所以这一次我很担心说是第三次，那也抹了药，因为第一次去给牙医诊所的医生看，他就跟慧玉讲说呢，看起来是烫伤，所以只要擦擦药，然后他也开给我了抗生素，他跟我讲说呢，大概3天会好，但是我3天没好，没有好之后呢，就赶快去到头城啊，去找我原本的医生看哈啊，因为他对我的牙齿非常的了解啊。那看了之后呢，我说会不会是真牙断了，他跟我说没有，真牙如果断了的话呢，你就会变成肿胀的一个情形哈，一降起来所以你变欢乐，这就是你吹气花的所在哈。那牙龈的部分呢，你自己可能有吃到比较烫的，或者是呢你咬了这个比较用力哈，那个食物啊就是比较大片啊，你在咬的时候呢比较用力，没有很注意，所以呢导致了它发炎的状况，你不用担心哦，你只要呢过几天，因为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过几天呢他就都好了，他又帮我擦了药哈，帮我做了一些的处理，结果今天不会痛了呢，不然我吃了好几天的抗生素哈，然后呢就觉得很怕，因为吃抗生素呢，有朋友说吃抗生素啊之后就变成了肚子痛哈，啊肚子痛啊，胃也吃坏了，吃坏了之后呢就住院了，所以呢我自己很怕吃抗生素吃太久了之后呢会产生这样的后遗症啊。那经过医生这样一讲呢，哎，我就释怀了，今天节目做起来就很轻松了呢。我觉得一个人的身体啊，身体不好的话呢，你看到任何人你都是忧愁的，你心里那块阴影拿不掉，那你就会一直在那个负面情绪当中，等到医生跟你讲说不带气，他带气完本就是那个经验，不说变较好就差不多是那个情形，但是呢医生说一句没事情，哇真的就安心了很多，今天做节目就活泼了很多，心情也好很多。健康是不是很重要，只是呢一件小小的事情，就是一件牙齿的事情，但搞到我好几天心里都好闷，这样子至少有4-5天的时间了。心里的心事化解了之后，现在看看云是云，看太阳是看太阳，我觉得看到任何东西都觉得很开心，你不会看到太阳之后呢还觉得它在下雨啊。

真的都很难走哦。那我发现到说呢，国五的南下呢，还有一些的这个像匝道鱼控也已经开启了哈，这个刚刚有跟大家来报告。那好在呢，现在南下的部分呢，没有什么工程在施作啊。这个时候呢，绝对不能让工程继续来进行哈，因为都已经发生了这个慢速的状况了，绝对不要哈。就算是你有一些的移动式的清扫哈，我们平地行控里也都会呢讲说呢，暂时啊先暂停一下，先赶快呢把这个车槽杆疏解了之后呢，再来做一些的工程哈。对于现场的驾驶朋友的话呢，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排。所以我目前呢没有看到国五的南下有什么情形啊？倒是呢，国五的北上的部分呢，要请朋友们注意到的，北上呢，在苏澳路段54到53公里之间呢，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一个，在头城入口匝道的内侧哈，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这样的话呢，两线车道变成一线车道的情形，如果原本车子就非常多的话呢，那势必也会造成影响啊。但我们知道说，在整个暑假的模式，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早上是塞南下，那下午就会塞北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现在呢，是还不到中午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点呢，北上的车不会太多，以至于国五的北上目前的时速呢都是非常顺畅好利用的，没有问题。这边在80上下的行车速度跟南下差异非常的大，你看看哦，在南下的部分呢，石碇到平林啊，目前只有38公里的情形哦。那其他路段的话呢，再继续往宜兰的方向，平林到头城的话，目前是51公里的时速。我在一两年哈，啊酒店啊个北呐，扩卡板跟那啥子北哈，所以朋友呢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的哦。你个头前的车唔通想哇啊真哇的时阵呢，伊迄个踩刹车，压力动袂掉，啊你也动袂掉呢，压力都弄起嚟哈，所以距离非常的重要哦。阿哥爱静静看好哎哈，阿南唔通呢？因为别的事情啊，分心闪神呐、啊，这样的话呢，一下子呢，可能你跟前方的车子呢，就会有一些的意外发生哈。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哈，一定要好好看前方的动态，跟他保持安全的距离，小心向前。

我看到，我看到，迄、那个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呢，我跟闪灯哈，一说呢，在今天的部分呢，有很多地方啊出现了比较热的灯号，宜兰在里面哦，会有36度高温的几率哈、啊。好，那我要特别看一下他讲的宜兰，因为呢，宜兰不会全面性的都很热啊，哪些地方是呢？东山乡哈、啊，东山乡呢被标记，所以呢，东山乡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呢？不是罗东吗？啊，罗东一般来讲拢第一名哈。我搁再来个乡亲朋友看麦起来，我们从中央气象署的官网里面呢再去看一下啊。好，我们来啊注意是不是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呢？现在是11:52哈。我们从宜兰的各个测站的回报的数据里面呢，好来看一下在东山的部分现在是几度的温度。当刷33.4度哈，但我觉得罗东应该超前哈，罗东没有错，就在隔壁哈。其实这两个乡镇相距也是很近的，东山现在33.4度哈，在罗东的部分呢是33.7度的情形。好，33.7有没有超过33.7的地方呢？好，我会看三星哈，好。有更热哦，三星的蓝阳分厂现在33.8度哈，所以我将得一起得在三星家哈。五阶的话呢是33.4度，好，那这样看下去大概就是如此的情况了哈。好，没有了，热不热啊？嗯。在室内往外看的时候会说不热啊，哈，因为你在室内有开冷气，好，但待会儿在12点钟你外出的时候，你就晓得外头有多热了。记得多喝水哈，记得做一些防晒的措施哟。

啊，接着慧玉要跟朋友们讲一下呢，再更新一下呢，中央气象署哈，告诉我宜兰目前呢我们的温度情况哈，最高温是在34度，其实还没有到36了哈。好，34度呢可能是今天的最高，那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都是呢晴朗的好天气。在高温的部分呢，今天算是呢已经是至高点了。那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这连着4天的时间里呢，高温也会在33度，好，所以大家都要特别注意紫外线超强哦。好，下礼拜一、下礼拜二呢，则是32度的温度啊，每一天呢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哟。浪的状况怎么样呢？好，如果是呢好天气的话呢，浪一般来讲是属于小浪。那风浪的部分呢是偏南风4级到5级，阵风7级，浪高1公尺，小浪等级。啊，待会记得呢，我们外出的时候呢要有很好的配备哈，来防晒哈，来注意保护你的脖子还有你的手背哦，跟脸部。

好，慧玉还要跟朋友们讲一下呢，公路局的这个路况的这个通报哈。好，我们来讲到今天跟明天两天，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好，这是和仁隧道62到63公里的地方，有隧道照明系统的养护维修的作业。好，这边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情形。好，苏花改的新澳隧道这边有施工，请您经过该路段的时候，117.6公里的时候呢，要记得减速小心。那再来呢，苏花改哈还有几个道路的施工，像呢在120.7的南澳有边坡保护工程，在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还有162.8的惠德隧道的南口都有施工哈，所以通行的时候都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好，看着时间呢，快到中午的12点钟了，所以我们再来报告一下台九丁线的部分，旧的苏花公路我们有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哈，您现在都不可通行，只有在整点的时候它会让您过。路标呢是在37K 的观音路段跟43公里的观音路段游。

来听爱这条歌的是施文斌所带来合作《波多 Tango》，不是 Tango 啊，是探戈哈，探惊叹汉的探，歌曲的歌，哎，来一首小。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今晚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186.3 公里过龙井的外线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41公里在上化交流道前有铁桶掉在内线车道，就是往北到334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 170.8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也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2号往西 13.8 公里在南桃园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轮胎。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59.6 公里在新丰二前有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4线往东17公里过崇德的全线都有散落物。台88线往东大寮出口前有布钩绳，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午休息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水宝诶，啊你是搞我钱藏去倒，啊我来变拢变无。
2: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3: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要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2: 想梦想卖迷茫啦！活动到7月31号，赶快上网去搜

0: 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2: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2: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3: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2: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世间
4: 的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上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好，怎么办？刚刚才看完歌名，马上就忘记了。我只记得呢，唱歌人叫严范，不是嫌犯哦，是严范。

找到你了啦，哈，是南方岛屿的姑娘，哈，这是她的歌名，南方岛屿的姑娘。好，时间呢过了中午喽，哈，12:09，您是否在道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哈，一定要注意哦。中午的时间呢，哈，那自然人就会比较多，车也会比较多哈，因为大家休息嘛，啊，休息就要去买个东西嘛，对不对？在路口啊，记得礼让行人过斑马线哦。路口的地方啊，就要看一下号志灯哈，红灯停，绿灯行哈。在这个黄灯已经闪起来的时候呢，大家哈就要把速度给放慢起来，待会儿呢就要停下来哦。对了哈，机车骑士呢，两段是左转，对你来说至关重要。你就算是没有看到路口，也告诉你说这个地方要两段式的左转。但是它是如果是属于那个多线车道的话呢，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哈，因为不晓得说呢，你在转弯的时候呢，内侧车道是不是有车子没看到你之后撞到你了？那真的是非常危险哈，也不需要呢去有这样的意外哈。所以你只要是两段式左转的话呢，就不会有危险的发生了。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一样是在石碇到平陵路段的部分，这边呢速度缓慢，这里是红色灯号，目前的时速是34啊，其他的路段可以开到51、52，但唯独呢就是石碇到平陵路段的部分，这里不好利用，请朋友们您多注意小心了。那国五的北上的话呢，自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好，那因为说这里呢用路的人也不多哈，所以呢就算是有一些的施工，有道路封闭的状况哈，也不至于呢影响太大。我们再复习一下，国五的北上在头城入口匝道的内侧，好，这边施工封闭，所以请你走外侧。那在苏澳路段的话呢，是54到53公里之间的外侧施工封闭了，所以这个地方请你走内侧车道哟。

要讲到的是胶西的大中路，胶西的大中路呢，就是要往那个胶西老爷的方向。好，今天呢，不只是今天呢，在礼拜，今天还没有，是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在礼拜四，礼拜四是明天，从7月2号、3号，礼拜四、礼拜五跟下礼拜一、二，7月6号跟7号，总共有4天的时间呢，在这一条呢，老爷酒店的这条路，胶西的大中路上呢，是全面性的停止通行哦，好，是道路全幅的管制封闭哦。好，这边因为办理施工的关系，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钟哈。那你会讲说，那这边我们如果要住饭店的了哈，我们要去五峰旗的了哈，或者说呢，我们要那个，我们是这边的住户的话呢，那怎么办哈？他说呢，这里的话呢会让行。好，现场这边呢，前后端呢也会有引导跟指挥的情形。看到他是讲说呢，是住户的部分哈。如果说呢，您在这边是有住宿的问题，而且你是当地住户的话呢，进出哈会帮你做引导哈。但是呢，可能如果这样的关系的话，五峰旗这边就上不去了哟。还有几天的时间会受到影响，礼拜六日不会哈，礼拜六日通常是大家比较有空上山去走这个步道的时间了哈，所以礼拜六日的话呢，没有这样的管控，只有呢明天后天四五跟下

0: 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啊，中午的12点过15分呢、啊，现在的小孩真的呢，不要只让他们在这个3C 的世界里哈，好，在这边呢会影响到他们的视力跟智力哦。好，如果能够呢多到户外的空间去走一走，那该有多好！好，我们的家长可以做这样的设计安排。我们发现到说呢，今天有一个呢，是宜兰运动公园特色儿童游戏场的启用仪式哦。我本来以为说呢，这个记者会呢，主要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开始呢要动工了哈，哎，没有呢，人家已经做完了呢。好，这个宜兰运动公园的特色儿童游戏场在哪里呢？啊，以我的这个印象哈，它就是在那个旧的火车头哈，这个蛮大的一个区域。今天的7月1号呢，它已经正式启用了哈，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呢，在县长的这个带领之下啊，大家呢很开心的在使用这些的游乐设施哈，我觉得真的好的不得了啊。这边呢是县政府自筹工程经费1400万元所办理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好，他说呢这个计划哈，它是根据不同年龄层儿童的发展需求，还有行为能力跟游戏的特性。规划了多元的游戏的设施，让孩子们在友善安全的环境当中可以自然的探索，可以尽情的游玩。好，在东山火车站这边呢，是不是有很多 很棒的小朋友会玩的游戏场哈？那另外呢，宜兰运动公园的这个特色儿童游戏场的部分，我觉得说呢，这个设计呢，还更加的多元哦。好，总共是1400万呢，它以云朵跟彩虹为设计的意象。好，那在这个游戏的空间里，我看它是2层楼的哈，2层楼的。那您可以从呢上面的这一层楼，然后溜溜哈，应该是溜滑梯呢，就可以滑到下面去，或者说呢有那个绳索啊，可以爬哈，可以爬到下面去。那这个设计的话呢，它是有溜滑梯，有荡秋千。我跟你讲，他们的溜滑梯跟以前呢，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溜滑梯的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啊，滑梯的设计，秋千的设计呢？那个秋千的话呢？一个秋千就可以荡好多个人。我们以前一个秋千只能荡一个人，这个是高特技呢。我们以前只有一个木板了，两条绳子有没有？左右手呢各拉一个绳子，然后下面坐的就是一个板子而已哈。你如果一不小心的话，还会翻过去，还会转两圈呢。所以我说这是特技，这是高特技的一个训练哈。但现在的小孩子呢，给他们当秋千，给他们溜滑梯，一定是非常的安全哈，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可以呢。溜滑梯溜下去之后就有沙坑可以玩了哈，还有那个攀岩呐哈，这个虽然是小小的设计哈，啊，它的范围不大，小小的，然后就蛮简单的，但是至少让它锻炼一下体力也可以的喽。

有小转杯，还有圆筒爬网，还有绳梯，有沙桌，有云朵好汉坡，还有哎，它还有那种这个雨中廊道哈。雨中廊道的话呢，连下雨天的时候呢，你都可以带小朋友来玩哦。说哎，都只帮小朋友设计哦啊，大人呢就头恰痒痒，抓个被戏哦。我嘛不想想被吹晕了，吹晕了来家剃头嘞。哎，你放心哦，他有那个云朵哈，做成云朵样式的这个座椅哈，就在那个那个上面呢有。就是有遮的啦哈，有遮的那个下面呢，您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坐着哈，看小朋友在这边玩。而且它这个座椅的造型呢是水滴的造型哈，我觉得还挺有创意的呢。反正还蛮不错了，整个的设计呢跟户外的空间呢搭配起来哈，真的呢是就像一副呢这个非常漂亮的哈这游戏场，而且呢是加上外头的天然美景啊，整个融合在一起哦，仿佛可以看到云啊，又可以看到呢大自然非常漂亮的彩虹。

0: 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呢、啊，现在又是放暑假的机会，所以大家傍晚的时候啊，如果没有下雨呢，傍晚的时间呢，带孩子来这边游乐哈、啊，真的是一件呢蛮赏心悦目的事情哦、啊。让孩子们多晒晒太阳吧，但不要走缩哈、啊，记得让他们随时要有水可以喝哟。好，这边有卫生局的消息呢，从6月29号开始起哈，已经开始了宜兰县的公费带状疱疹疫苗预约喽。好，你可以电话预约，也可以现场预约。好，我们看到呢，这不是每一个朋友呢都有的这样的福利哈，所以我们要跟朋友们讲哈，因为我有上次呢记得看到新闻呢有说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免费打针哈，啊马上就有朋友说啊，我也塞组不哈，你别塞啦，要怎么样一个条件呢？公费接种的对象啊，要65岁以上，涉及宜兰县的低收或者中低收入户者啊，这是65岁以上哈。那如果是原民朋友的话呢，是55岁以上的低收或者中低收入，涉及宜兰县的原住民朋友。好，啊，你有符合吗？没有呢就没有咯。好，那还有哈，就是65岁以上好的重大伤病哈，您自己本身有重大伤病卡的朋友，65岁以上，涉及宜兰县的也可以，或者是原乡部落的朋友，你是55岁以上有重大伤病啊，涉及宜兰县的原住民朋友哈，就是这以上的四种条件的朋友才有公费接种的条件哦。好，我们知道呢，这个新的带状疱疹疫苗的话呢，要注射2剂，这2剂之间呢，需要间隔2到6个月的时间。接种的地点呢，在宜兰县有好几个卫生所，我们知道有12个乡镇，所以有12个乡镇卫生所。卫生所的部分呢，都可以用电话预约的方式，你在现场等待啊，做现场的预约也可以。好，我们有电话号码，
1: 要我告诉你吗？
0: 我觉得很多呢哈，所以呢，朋友们你自己上网去查哈，就是呢就近的。如果你是宜兰市的朋友，你就到宜兰市卫生所去组安内雄金哈。你如果都爱桃霞，喂，你去桃霞的卫生所组安内的有啊。因为伫宜兰桃霞打开总围，伊山啊、台东、罗东、苏澳、东山、五个三星，啊个南澳诶卫生所拢会使组这个带状疱疹疫苗的免费的哟。

时间在一点过二十三分。那有朋友说，那个抹茶山封路半年了，实在是封太久了啦。我那里吼，侬就想要白，啊就想要白，啊结果减掉了了，你阿斗迷路了啦。哈，最近不是呢有发生两起的，去走那个抹茶山呐、啊，因为修路的关系啊、哦，所以呢就自己想说啊改道一下，他就改道一下呢，就找不到正常的路可以下来了。所以我。

网络上头呢，已经呢有民众发文哈，就讲到了说啊，难道不能够缩短工期哈？一定要11月份才可以？他说11月完工，啊，真行，12月才可以去走账哈。说难道不能够缩短工期吗？啊，又不是多大的工程，300多万元账哈。啊，不能够分段施工吗？啊，不能够假日停工开放吗？哈，假日给我们走啊，不行吗？啊，如果都不行啊，至少可以在呢施工的旁边呢，啊，你做一个呢简单的那个高跷或者下切变径啊哈，啊，把绳索给它设置好啊，有路标有警示这样子哈，我们山友呢就有安全的替代的动线可以走了啊，难道这样都不行吗？哦哦，这个问题很尖锐呢齁。很多朋友这样子看这样子听就说嗯啊对啊为什么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哈，所以这个记者就赶快说啊，那我们现在赶快问一下呢宜兰县政府哈，看县政府呢怎么回应啊。哎，不行，人家一定是想了很多的原因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危险呐，啊，这样就不行，这样哈。县政府说呢，这个路段呐，啊，正在进行挡土设施的加固，还有坡面的整治跟排水的改善。因为路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大型的那个机具没有办法进场啊。那材料的部分呢，也要分段来搬运啊。这施工的整个难度相当的高哦，所以也是慢慢的做哈。所以工期呢也比较长，为了防范边坡的落石，机具的作业跟材料的调运这些的安全的风险呢，他们经过了详细的整体的评估，那决定呢以游客跟施工人员的安全为首要的考量啊，不能说呢，哎，游客大家开开心心的啊，哦，你就让我们做个变径嘛，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爬，这样子走啊，哈，做好标示啊，问都不问的哈，但是呢，他整个的施工人员的安全哈，啊，你这样子啊，他可能会造成施工的不方便或者是不安全哈，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施工人员的安全哈，这两方面都要想好。所以呢，诶，因为这样的缘故哈，刚刚也讲到了说呢，这边的施工难度相当的高，好，那整个呢就要以分段搬运的方式，嗯，不管是说它的材料还是它的设备哈，都是以如此的方式来载运呢，啊，经过整体的评估呢，是应该要全面性的封闭的啦。

啊，既然有听到大家说快一点好，快一点好，所以呢，已经呢希望跟厂商来做一个讨论，说呢，在确保品质跟安全的前提之下呢，能够积极一些的来做赶工哈，并且呢，以滚动式的检讨工序的方式呢，尽量哈，可以呢让它再早一点的恢复通行呢、啊。那施工造成的不便呢，请大家多加的体谅哟。

好，在前一则的这个新闻稿里面呢，我们也跟朋友们提到了说哈，好，这个抹茶山步道的部分呢，趁这个时间呢，他要休养生息，他需要呢做个工程啊，请大家配合他的封闭的措施，因为附近还有很多的油气的景点啊，所以像我们有在节目里讲到哈，林美石盘步道，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熟悉哈，它很合适呢，这个有点年纪的朋友你来走哈。那跑马古道我是没有走过，但是跑马古道，我之前曾经为了参加活动的时候呢，走了一小段这样哈，因为下雨真的下了蛮大的，所以主办单位说啊，我们就取消了这样哈。我走了一小段，我觉得不是很好走哎，对我来说我感觉不是很好走呢。那五峰旗风景区的话呢，没问题，我可以走到最高的这个瀑布呢，好来欣赏这里非常漂亮的这个风景哈，所以不妨大家可以到周边的像刚提到的这些的风景区来游憩哈。好，那等到十一月哈，我们这个抹茶山步道呢，它完成了整个的工期哈，它可以呢比较安全的状况之下呢，让大家来游玩的时候呢，它就自然会开放，让您再来走了哈。大概就是这几个月的时间哈，大家呢先让它休息休息吧。

啊，时间快到12点半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了，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家一切都好哈，不要被太阳给晒伤了哈。我觉得那个树枝在微微的晃动，是不是风有比较大的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骑在高架道路上的欧多拜也要得被小心注意哈，速度不要太快了。我们就明天早上10点钟空中再会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职人法及配套子法正式施行，首件职场霸凌防治法制。台股七月开门红，重回47000点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今天起正式施行，除了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之外，更同步强化工程源头安全设计、企业自主安全管理以及承揽管理制度，象征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政策正式由事后处理迈向源头预防。记者李一晨报道。
1: 那我们希望这个整个法这个新应该是说新修订的霸凌专章还有相关的附属法规能够在今年的年中我们希望能够在7月1号能够来上路。
2: 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去年底三读通过后，劳动部部长洪胜汉喊话期盼今年中正式上路，7月1号这个期盼实现了，职安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全面施行。劳动部表示，过去职业安全卫生管理都偏重事故发生后的监督检查及裁罚，本次修法强化源头防灾，设计阶段就纳入安全考量，日常营运应落实风险管理，也加强承揽管理，提升高风险作业安全。这次修法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明定雇主防治义务，增设外部申诉管道，期盼打造兼顾生命安全、心理健康与人格尊严的友善职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7月开门红，在美股及台积电 ADR 的带动下，早盘上涨超过1000点，重新站上47000点大关，维持高档震荡。目前指数上涨902点，来到47033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3: 美股周二迎来上半年与第二季的封关交易日，标普500与纳斯达克指数双双创下2020年以来单季最佳表现。台积电 ADR 溢价率高达26.22%，激励台股大盘喷发。开盘5分钟冲上47293点，上涨1167点。台积电、台达电跟联电涨幅都约3%，联发科上涨2%，鸿海开高走低，各类股表现不一。石英元件持续成为热门族群，水泥、玻璃、数位云端类股则较为疲弱。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光上半年的台股就已经大涨了17162点，到昨天为止外资人还是大卖了9512亿，它只会影响短线波动，不会影响长期的走势。好，现在是7月1号哦，已经是传统旺季哦，所以要好好的把握投资价值。
3: 分析师指出，台积电7月16号将举办第二季法说会，外资近期频频调升对它的财务预期跟目标价，瑞银更看好台积电到2028年前都会持续扩大资本支出，并预期最快明年初再度启动产品涨价，让中长期法说行情提前发酵。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今天否决。

0: 总统川普限缩出身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让川普标志性的其中一项反移民政策受挫。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随即要求各州停止向无证移民与持短期签证者产下的子女核发身份。最高法院在本届任期最后一天做出这项备受瞩目的判决，以6-3票数裁定，几乎所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维持自动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权利。消息一出，在法院外头等待结果的民权团体直呼十分兴奋，并表示这为移民家庭带来希望，也为孩子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朝野立委对无人机条例看法不同，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站在支援产业发展的角度，无论是特别预算或是年度预算都欢迎，但还是尊重国防部的采购需要。另外，国营事业如台电、台水都有巡检需求，因此会用增资来采购无人机。记者林雨辰报道。
1: 在野党相继提出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的版本，并主张回归年度预算。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国防采购是国防上的需要，经济部则是负责产业发展的部分。
2: 那针对这个部分，事实上说老实话，我们都表达欢迎，不管你是用特别预算也好，年度预算我们都欢迎。但是国防采购我们还是尊重，或者是希望可以，这是两回事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因为我们本来有国营事业很多啊，都编在我们这边，那我们预算采购以后会用增资的方式给国营事业来使用，因为包括台电、台水啊，他们都有巡检上的一些无人机需求。
1: 另外，根据外销订单调查指出，东协是目前台商扩厂的首选。龚明鑫则说，近年来台商确实陆续移出中国的生产基地，2017年起就有一波回到台湾，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东南亚当然是现在进行式，不过未来到美国或欧洲设立生产园区也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他也强调，目前台商回流的三大投资方案已经累计2兆多元，还不包括对高阶半导体的投资。随着高阶半导体在台湾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未来台湾的生产基地也会越来越大。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无党籍前台南市议长、卸任议员郭姓良涉嫌将超过1000万元的政治现金与公益款项挪为私用，遭台南地检署检察官当庭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赤地重划弊案二审才获判无罪的前台南市议长、现任议员郭姓良，台南地检署掌握情资，怀疑他涉嫌将超过1000万元的政治现金跟公益款项挪为私用，大动作触动12名检察官拂晓出击，搜索25处据点。地检署下院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4: 检察官认定郭姓、黄姓被告涉嫌自107年到111年间，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依法应专款专用于法定支出项目及公益项目等款项，金额达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重大，并有勾串共犯证人湮灭证据之余，于今日凌晨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3: 检调当场扣押大批账册证物，并传唤包括郭姓良在内的2名被告跟18名证人到案说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关30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6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强制猥亵等共510罪，神州他犯案时间长达2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积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科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改依强暴

0: 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2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应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上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将来两岸合并执行，依我国刑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泰投信前董事长郭明健爆出兼职争议，多名立委质疑监管失灵。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强调，6月20号起已进驻实地检查，预计在短时间内厘清事实。记者林允成报道。
2: 国泰投信的争议持续延烧，金管会检察局展开为期3周的检查。立委郭国文质疑是否因前金管会高层担任独董而形成门神效应。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强调，金管会不会回避制度的检讨，也会依法处理相关的责任。
3: 我也跟同仁讲过，我们
4: 金管
3: 会
4: 的老长官不是你的老长官，是底下的人的老长官啊。
3: 委员，你就这一点我必须要说明哦。现在我也跟我们同仁讲，金管会只有自己是监理官，没有老长官。
4: 没有老长官，那就我就看你后续怎么处理啊。第二个，你就看到国泰规模大，你就轻忽嘛。
3: 没有。
4: 第三个哈，
3: 委员，你可以说我轻忽，但是我们这个部分过去我们有我们一定的步骤，这个东西我们要厘清。
2: 这对立委关切是否未全面清查兼职的情况。彭金龙说，这种重大偶发通报，初期需要时间了解跟搜集资讯，过程中已经多次通知国泰补充资料，也约询相关的人员，后续将检视为何没有落实内部稽核的制度。并已发函给银行工会，要求金融业落实兼职的检视。金管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委内瑞拉上周接连遭到2起强震重创，罹难人数上升到1943人，伤者增加为10571人。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由于地震前当地的疫苗接种覆盖率偏低，加上医护人员流失，导致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目前当地面临的威胁传染病包括麻疹、白喉、百日咳、黄热病、登革热、曲弓病、兹卡病毒、奥罗普切病毒以及疟疾等。毒架上路宛如移动的不定时炸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6月29号再度整合全局警力，投入512名员警，在全市易发生毒架的热点区域以及疑似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规划40处路检点，强力执法。记者魏金妮报道。
5: 继6月18号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架专案，展现强力执法后，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为防止不法分子产生侥幸心态，配合内政部警政署规划，6月29号再度整合全局警力，投入512名员警，在全市容易发生毒架的热点区域以及疑似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规划40处路检点，强力执法。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6: 本次专案既查获毒架26人、酒驾16人，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共计40人。透过高密度及多点式的连续扫荡，向社会大众宣示，捍卫民众生命安全没有假期，打击毒驾绝无空窗期。
5: 警方表示，市警局将持续透过大数据分析，采取不定期、无预警的滚动执法策略，不分昼夜，铁腕执法，时刻守护市民跟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保武总队第四大队小队长苏中华从警40年，秉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坚持把警察的工作当作事业经营。他觉得不管多大的灾难现场，只要有警察在，民众就能心安。在届龄退休前，仍一本初衷恪尽职责，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苏中华小队长75年3月从警察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分发到台湾省保安警察1总队第二大队服务，历经第二大队扩编改制为保武总队，苏中华调升小队长至今40年，服务期间考绩年年甲等。
9: 这个职业是我父亲帮我选的警察这个职业，但是我却把它当成事业在经营。等一下说五子登科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我都有了， 都是因为我把警察这份职业当成事业在经营所打拼出来的。
8: 保武总队支援各县市政府警察局处理陈抗活动、交通疏导、治安维护及特种警卫勤务等专案工作。苏中华回忆支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变情。

0: 花莲这个是我从影四年执勤唯一站在那个路口默默让我流泪的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
1: 他说现场满目疮痍，保武总队一到场疏解了花莲县疲惫的警力。
0: 那时候我才发现说我们保武总队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一个团结的训练完成的团队啊。所有平常的训练都用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见警率高以外，最重要的可以给当地居民一个温暖。只要警察以最快的时间到达现场，不管你到什么事，人家民众对我们的感受是温暖的。当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跟我说“警察伯伯，谢谢，感谢你们”，我的眼泪不自觉流下来，我的心是感觉到温暖的。我觉得说这样子就够了，体力消耗再累也无所谓。
1: 他相当感谢解法38年的妻子为家庭默默付出。
0: 去外面支援，他直接跟我说一句话：“那个注意安全，这样就好了。啊，最好讯息要回报，这样子就好了。”有时候夫妻之间一个拥抱，还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能够感同身受。
1: 苏中华小队长还是县市警力整备训练专业教官，今年7月16号届龄退休，在退休前获总队推荐，当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
0: 我要感谢我的长官对我的肯定，这也是我未来进取的原动力。啊，想说的话很多，但是未来要走的路还很远，我还在感受这一片喜悦中，还在默默的享受这份荣耀。
1: 保武总队同仁均倍感殊荣，也感谢苏中华小队长长期付出，实至名归。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52.2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71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7.4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政府积极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亚资中心资产规模突破10兆元，已提前达成阶段目标，未来政府将投入1000亿基金协助中小企业转型，并拟定新条例接轨国际，致力将台湾打造为科技岛智慧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亚资中心规模持续成长，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金融论坛时指出，感谢金管会在2年多前提出两年有感、4年有变、6年有成的方向。两年来，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已见雏形，许多金融机构相继进驻高雄示范区，已超越原定目标。
3: 在完成52项金融法规的调整，高资产财富管理扩增，原定2年要达到4兆的整个管理规模的资金，你们现在已经达到了10兆以上。终结的目的，我们在 AI 新时代建设当中最终结的目的是要把台湾当作一个科技岛、智慧国，让全民智慧生活圈能够早日的形成。
2: 卓奎强调，除了让金融专业人才与资金管理能在国内执行，也将台湾的金融法规制度与国际接轨。金管会也正准备拟定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草案，作为法制化的执行依据。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洗选蛋溯源新制今天上路，农业部表示，洗选蛋区逐颗喷印并登录溯源资讯，如果业者违反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农业部表示，111年起推动洗选蛋逐颗喷印政策，公告规范洗选业者供应超商、超市、大卖场等7大通路的

选但应具可追溯性。本次修法深化原政策，进一步扩大规范洗选业者的生产责任。新制实施后，所有由洗选业者供应的洗选蛋都应可明确追溯来源，不再仅限原公告的其他通路，以及115年1月预告新增的。

0: 的一个掌握，蛋品的来源有效的提升我们国产洗选蛋的一个资源透明化。
1: 农业部强调，新制实施后，洗选业者如未依规定详实登录溯源资讯，或未完成逐颗喷印标示，可依罚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针对国军轻型战术轮车使用中国品牌轮胎，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应，该批轮胎是民国109年采购，当时规范仅限制产地，未限制品牌，但113年已全面禁止，国防部后续会尽速处理。记者李一成报道。
1: 近期网络上一张国军轻型战术轮车车尾的备胎照片，让民众关切陆军采购中国品牌轮胎的争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说明，该批轮胎为民国109年采购，当时采购规范只要求产品产地不得为中国，但未限制品牌。国防部已在113年全面禁止这类情况。
3: 这就是一个时间差的关系，一个是109年采购的，那109年采购的时候，关于轮胎这个产品呢，或者说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设备，轮胎的部分呢，它是只要产地不在中国，那它没有要求到那个厂牌的部分。但我们在113年已经完全禁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顾立雄表示，这批轮胎在未使用状态下寿命长达10年，目前仍有库存或仍在使用中，但国防部会依照程序尽速处理。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记者李明宗报道。
4: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5: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哈。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哈，它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哈。
4: 行政署表示，原警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警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触法受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暑假到来，新北市府动员警察局及公安小组前往青少年易聚集场所稽查，确保青少年出入场所环境安全，更要全力查查丧尸烟弹。记者刘威报道。
6: 暑期保护青春专案请勿30号晚间起跑，新北市府发挥跨域整合力量，组成核心稽查小组，透过通力合作维护青少年出入场所安全。市长侯友宜强调，近年少年涉毒情形增加，尤其依托迷纸价格低廉，容易造成无辜用路人受到严重伤害，除了要求动员警力加强查缉力道，公安小组也将全力查查贩售电子烟店家，优先拆除治安场所违建，维护青少年良好成长环境。
7: 我们大量采购快筛试剂，这也帮助新北市在物价大幅的起跌，这也是我们新北市这一段时间在反毒这方面。
6: 新北警指出，为了确保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有安全活动环境，也会针对消防安全、水域安全、网络安全、求职安全以及防诈宣导等项目，由各主管机关加强执行，同时也会加强打击诈骗集团力道，防止青少年沦为诈团车手，以及掌握辖区内帮派分子动态并断绝金流，维护良好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扩大临检，首日共查获6件六人毒驾，另外9架1件1人，还逮获8名通缉犯。记者徐俊学报道。 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共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教育局、社会局、卫生局、消防局、公务局、劳工局、经发局、毒防局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00

0: 149人执行威力扫荡。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1: 我们今天晚上要骗到各位了，可能要到深夜之后，那么请各位要多多注意安全。那么同时呢，为期两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那么让所有的家长朋友安心。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联合扩大扫荡，分别在仁武区、前镇区、三民区、林园区查获六件毒驾六人，举发酒后驾车一件一人，查获刑事案三件三人，另外查获通缉犯八件八人。少年警察队更在临检场所外对大学生宣导暑假期间不要落入打工陷阱，提倡健康的娱乐活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下一代人本交通促进会公布2026交通改善承诺白皮书，希望从零死亡愿景出发改善交通现况，并提出实体人行道全民建设以及建立通学区等五大诉求。记者杨欣报道。
3: 下一代人本交通促进会表示，台湾交通安全改善落后已开发国家，提出道路空间改善确切计划以及提升偏向公共运输等五大诉求。促进会理事长王敬前表示，改革应该从基层做起，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4: 因为就算上面包含老师的研究，或者是说交通部那边有政策的改变，那这个改变之后，其实我们还是很需要说基层能够理解我们的政策来做些什么，让他们理解到说其实人本交通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要把车子赶走，而是因为其实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误解，而是说我们是要打造一个让大家在交通上面可以更安全更舒适，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道路上面安全的行走的环境。
3: 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表示，中央订定每年降低交通死亡 7% 的目标，但要达成零死亡愿景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协力合作。
5: 有一些县市政府在道安的改善非常的亮眼，可是反过来其实也是有一些县市政府它不止没有降低，它反而在升高，就是每个县市政府的态度跟执行力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同来重视这个问题。
3: 阳明交通大学教授吴坤峰则表示，交通改革需要加强本土化研究，才能制定出事半功倍的规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每十人就有三人有代谢的问题，国健署举办逆转代谢健康加值活动，鼓励民众及早远离三高风险，即日起开放报名至九月底，成功达标有机会抽中手机等大奖。记者尤纯报道。
6: 爱吃面包爱喝汤的58岁吴先生，靠着加入国健署的代谢症候群计划，在医师和营养师的建议下调整饮食，规律运动，摆脱了糖化血色素异常，
7: 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两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
6: 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表示，三高每年夺走了60000条人命，台湾每十个人就有三高还有代谢问题，鼓励民众及早加入计划。
8: 那希望能够比较前端，在还没有得到所谓的三高，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这样的一个疾病里面，那提前能够做一些健康介入的管理。
6: 计划累计收案600000人，已经有20%的民众成功摆脱代谢症候群，即日起更开放报名逆转代谢健康加值活动，前3500位报名就可以获得100元的商品卡，成功逆转代谢者更有机会抽中手机等大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完成指定健康任务，也能获得多项好利。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两条龙，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饮茶广播》。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以及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10到309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金属制品掉落，另外有三台车停放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 7.4 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

0: 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的这首《双城故事》。讲到莫文蔚，今年金曲奖呢，

他又再次站上金曲舞台哦，担任颁奖人。看到他，就觉得为什么岁月都不会在他身上留下痕迹的感觉。对啊，的确是蛮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哦。然后，他又出现，你就觉得怎么跟过去的他看起来都差不多这样子。也许他们真的都有自己的一套保养的方法吧，或者是说因为是参加这样子重要的场合，妆容也许帮了一点忙，但是总觉得那个状态就是非常的好这样。OK，刚刚看到同事们在抢购水果，因为有一位同事呢，中午就利用午休时间去市场嘛，然后就抱回两箱，应该是两箱吧，我不是很确定啦，反正就是抱回一堆的水果。那因为真的还蛮便宜的哦，那大家就纷纷说啊，可不可以好分一点这样子哦？结果分一分呢，去买水果的同事自己就没了，几乎快没了这样哦。OK， 在台湾，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还蛮幸运的，就是吃水果这件事情呢是有很多选择的哦。那在所谓的产季，就可以吃到在地生产的便宜的水果，便宜的，哎呀，要看当年的产量啦，不能说每一年当季当令的水果就一定便宜哦。但是如果说当年度的这个产量还不错的话，应该价格上面就都还 OK 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对于就是水果哈，一直还是有一点就是觉得不太会挑。有一些水果的确就看起来外观还不错哈，但真正你回家开了之后就觉得好像还好，就吃起来没有自己想象当中这样子那种所谓香甜的感觉这样。但是有一些虽然你看它外观有出现一些瑕疵哦，但是真的还蛮好吃的。所以我就说我现在对于买水果这件事情还是会很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个挑水果的能力呀。就是比如说夏季不是很多都是瓜果类吗，光是讲说挑西瓜，我现在好像凤梨有抓到一点点诀窍了，但是西瓜我上一次挑的西瓜就不好吃。不是不好吃啦，就算普不算太好哦。可是它其实长得真的就很好看啊，然后不是说都要拍那个声音吗，这种听声音来辨识水果到底好不好哦，这件事情就是我的障碍。我都觉得怎么听起来都差不多。所以很糟糕啦哦，也许真的要花久一点的时间来练习。因为其实网路上是有教的哦，就很多的那种水果达人啊都会在网络上 po 一些影片教你说要怎么样子挑水果，就是哪一种水果，那你可以怎么去观察，然后怎么样透过听声音可以知道它到底好或不好这样子哦。OK， 那我就觉得我可能真的还需要再花一点时间好好去抓一下那个诀窍哦。那有些人就真的很厉害哦。OK， 继续再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夏天的时候喝这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哦。就是加点冰块就蛮不错，好像现在因为太热了，什么东西加一点冰块都会变得蛮不错的。来自陈景祥的歌曲《蜂蜜》。柠檬。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今天呢，到现在哦，南下竟然还有蛮大的车流，怎么一回事？好，我刚就稍微看了一下我们的路况资讯网页，才知道说早上的时候啊，在国五哦，4.5K 南下路段有发生事故啊、哦。那当时呢，就影响到整体的行车速度嘛，因为很多的车啊、受到事故影响，都是在后方排队等待这样子，等待事故排除哦。虽然说早上接近11点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排除了哈、哦，可是呢，当时的一个车速是已经不到20公里，就整个南下的车速是不到20公里，你就知道说后方回堵的有多严重。好，那排除之后当然车流会慢慢的疏解，现在看起来也是如此啦，就是南港系统到石碇平均时速有60几公里、哦、已经比先前好非常多了。但是呢，因为先前回堵的车阵，他们现在就是继续的往南来行驶，就是往宜兰方向行驶，所以现在是石碇到平林，然后继续推进到头城、哦、就是这个路段呢，目前只能够维持4-50公里的时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点耐心了哦。

而且今天七月一号，赫然发现暑假开始了。现在哦，这个进入暑假模式，可能国道五号连平常日啦，都会车流量稍微大一些些。那现在屏控是有针对国五南下哦，就是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呢，已经开启移控哦，不只是开启哦，有的时候开启它是常绿哈、哦，就是说车流量没有那么大，那他们那个灯就一直都是常绿的状态，可是现在是紧缩的状态，所以就会有红绿两色的灯号交替哦。那如果说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可能那个红灯的秒数就会拉得长一点，大家也要有心理准备哦。

现在正中午，大家应该会认为说，哦，可能就是一天当中呢，最炎热的时间哦。嗯，的确，我过去也会认为说，哦，就是那个中午哦，应该下午一两点这样子的一个时段是最炎热的。可是中研院最新的研究却打破了我的一个想法哦。好，中研院有针对台湾本岛啊进行长达七年的监测哦，就发现说，他们采取的是一个综合温度热的指数哦，说这个指数的高峰哦，大多是落在上午的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哦，而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就是中午到下午的一个时段哦。

可是你如果是用温度计纯粹去看它那个气温的高峰值的话，还是会出现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时段，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中间。好，这个是纯粹看气温而已。但是啊，刚刚讲到说中研院他们强调他们去进行监测的是一个综合温度热指数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指数是同时参考了气温、相对湿度、太阳辐射还有风速等等，就是它是一个综合的这个指标就对了。然后呢比起就是你看那个温度计的数字，它更能够反映人体实际感受到的对于热的压力，就是最不舒服，觉得应该就是说体感温度吧，可以这样讲啊，身体感受到的那种热哦，最严重的应该不是刚刚讲12点到下午2点，反而是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点这个时段哦。

好，那研究团队呢，他们还有进一步的去做分析哦，说每日最高的这个指数数字出现的时间啊，真的哦，就是会发生热伤害哦，送急诊的人数最多的那个时段也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哦。

所以也有专家就建议说，欸，那是不是啊，既然知道嘛，现在就知道说这种所谓的综合温度热指数，最高峰是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那学校比如说在排这种体育课程的时候，欸，就应该要避开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十点到中午十二点的这个时段，要不就是早一点，那要不然呢就是晚一点，对，就可能在我觉得下午一两点还是蛮热的啦，应该就是那种接近下课时间那种三四点的一个时间点会不会比较好，对学生来讲比较不会造成他们所谓的热伤害哦。

friend.好，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五号哦，目前南下路段车行速度是偏缓慢的哦，特别是从石碇一路到头城这一段哦，目前就是介于四五十这样子的一个区间啦哦。那另外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来关心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立法院国民党团版本无人机条例草案采公务预算逐年编列，国防部长郭立雄担忧是否又会像今年预算一样拖延审查。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说明，立法院不得增加预算支出，恐有违法之余。记者林义成报道。
2: 国民党团版本无人机条例草案指出，六年共新台币2400亿元采公务预算逐年编列，预算只能用在军用无人载具的采购、生产及产业聚落发展等。单一采购超过1亿元，需向立院提出报告，每年也要提出执行成果。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表示，自己其实看了有一点困惑。
3: 当真的提出这400亿的这个预算的时候，他是不是毫无意见的？一定会全数通过，还是说他会像省今年的预算一样，他拖延审查？还有，他甚至有在大砍这个相关部会的所有无人机的预算。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指出，依宪法规定，立法院不得增加预算支出，恐怕有违法之余。
4: 如果立法院要就这个预算做大幅度的支出的决定，必须先跟行政院会商，并且要确认有没有合适的裁员，所以在一档这样子的版本增加了预算，恐怕也是有明显的违法之余。
2: 张敦涵说明，国防采购计划使用特别预算行之有年，特别是涉及跨国合作，原因是不容易排挤年度预算，且较持续而稳定，仍期盼朝野共同支持行政院版无人机条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暑假正式展开，基隆市警察局启动青春专案，以防治少年涉暴力、毒品、财产以及性与犯罪这四大主轴，并对一机事场所执行扩大临检。记者林梦平报道。
5: 基隆市长谢国良主持青春专案情前教育，宣示市府维持治安、打造安全暑假环境的决心。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将加强向业者宣导，不得容留青少年于深夜临时后逗留营业场所，也提醒青少年不要涉足不当场所，
6: 避免我们青少年在暑假期间进入这些治安孤立处所，然后可能被引诱或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成为被害人，甚至也可能成为加害人。所以为了保护青少年，避免他们涉足这些处所，以及未成年人在深夜还在这些处所逗留，所以我们在暑假开始之前进行相关处所的一个临检。
5: 这次勤务共动员刑警、保安、交通、少年及妇幼警力等186人次，针对 KTV、 网咖、撞球场等场所加强临检。谢国良表示，日前警方成功阻止超过7万颗毒品烟弹流入市面，将持续净化治安环境。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2026北挂山南半线棒球锦标赛即将登场，两场赛事将吸引全国1600多名选手到彰化参加。县政府也宣布携手台体大导入运动科技，为基层选手建立专属运动数据资料库。记者黄俊伟报道。
7: 为了让选手获得更科学化、精准化的培育，今年彰化正式迈入运动科技发展新阶段。县府成功争取运动部500万元的补助，携手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透过17项科学化检测，为县内350位选手建立专属运动数据资料库，协助教练团在选材、育材及留材上更具效益。台体大张正刚副校长说：“
8: 最近的这些，不管是媒体或转播，大家都看到。”运动科技，那甚至结合 AI， 在国际的棒球上，那还有在美国大联盟，那的确是有很多的贡献，那很多的成果，但是我们觉得这些尖端的科技。

0: 其实不仅是应用在最尖端的球员而已，那我们也希望再把它延伸到基层。
1: 彰化年度棒球盛事也同时启动，7月25号首先开打第四届半县杯社区少年棒球锦标赛，今年参赛队伍由24队扩增到32队。紧接着在9月5号到13号登场2026第18届挂山杯全国少棒青少棒锦标赛，共吸引72支棒球队参与。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4: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1: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4: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5: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4: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真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哦，在南下的部分石碇一路往宜兰哦，到头城呢，车行速度就是维持在450公里

之间，因为早上有发生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应该都还在持续消化早上所累积的那个车流吧。好，当然这也代表说还蛮多人要来宜兰的，现在进入暑假模式哦。OK，提醒一下哦，在国五南下的33到34公里之间，过头城的外侧，目前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封闭了哦。那北上的话，也有一个施工点是在北上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它是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啊，当然外侧车道都还是可以走哦。另外要提醒是国五南下蓬山隧道目前外侧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哦。好，随时有路况都欢迎朋友们持续透过0800001123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听到的歌曲它是潘越云这首闽南语作品叫做哇。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续涨，继续往上攻。好，中场呢是上涨了893.08点呢，涨幅有1.94%。那大盘指数呢，站上了47000啊，所以说现在的台股真的是涨跌幅震荡非常非常的剧烈哦，大家心脏要蛮大颗的，好，就如果是投资人的话，心脏要蛮大颗的。好，那成交量呢是今天来到有1.3179亿元哦，大盘指数收在47018.99点。再来看其他亚股的表现哦，就没有台股来的这么的强烈，有涨的话也没有涨幅这么大哦，那甚至有些还是下跌的。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上涨0.88%，韩国综合指数来到下跌1.79%，因为都还没有收盘，所以这个只是目前的一个跌幅。那再来香港恒生指数呢是下跌0.63%，上海综合指数是上涨0.81%。好，另外欧美股市表现好像就相对于亚股是更强劲的。那欧股的话呢，英国股市昨天收红不过是小幅收红，上涨0.12%。德国股市呢上涨1.5%，法国股市上涨0.44%。那至于美股的部分四大指数都是收红的。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0.26%， NASDAQ 是上涨1.52%，标普500的话呢上涨0.79%，费城半导体则是上涨3.92%。另外再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那今天新台币呢有稍微再走强一些些哈，之前我们说好像已经要接近32这样子的一个数字了哈。那今天美元兑换新台币的部分呢是来到1块美元兑换31.83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是1块美元兑换6.79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目前都还是日元相对弱势，1块美元兑换162.68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来到1块美元兑换0.876欧元。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它是今年金曲入围4项的这位新人，他叫做 CJ Mitt。这首歌曲是《唔甘》。

0: 提醒一下，在台二线哦，目前 113.8 到 117.3K 的石城到大里路段哦，还是持续有路口行人友善空间的一个改善工程。那它的一个工期呢，是会到7月3号，每天上午的9点开始，到下午5点来进行施作哦，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了。当兵的温暖日出
1: 的是上天的礼物。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那今年的安农溪马拉松是迈入第七届了哦，很多跑者呢也把它视为是每一年一定要固定参与的赛事之一。那今年的活动呢依旧哦，他们是有提供赛前早餐，然后也有现场提供这个热水可以让大家灌洗哦。完赛的话呢还有美食伴手礼好，让大家可以品尝可以带回家哦。另外也延续哦，就是对视障跑者的一些特别的规定，就是会让视障跑者优先出发哦。还有呢，会有这个视障跑者跟陪跑员免报名费这样子的一个友善措施哦。好，它的活动分成全马、半马、十公里跟五公里组。当然大家就是视自己的状况去做挑战了哦。如果说只是要就是沿路欣赏安农溪风光，但是呢对自己体能又没有什么信心的人，你就是报这种健康组，就是五公里组就可以了哦。但是他们每一个组别都有定一个报名人数的上限哦，所以大家也是要去注意说，哎，你的这个组别会不会有额满的状况哦？它的整个赛道呢会串联包括天颂皮火车站啊，还有就是破布屋、彩绘提防、蓝洋发电厂、安农溪畔、落雨松秘境、安农驿站跟分红宴公园等等的景点哦。所以一趟跑下来啊，就是三星主要的景点都可以一次尽收眼底就对了。好，有兴趣的话呢，相关报名资讯哦，大家可以上安农溪马拉松嘉年华的粉书专，粉书是什么？脸书粉专去查询哦。

2026年的宜兰县三星安农溪马拉松嘉年华活动哦，会在年底登场哦。它是定在12月6号会在三星综合运动场来开跑。那当然主办单位三星乡公所现在就要开始邀请有兴趣的跑者一起到三星来跑步哦。

好，另外呢，从今天开始有一个活动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就是为了我们的整个环境啊、哦，大家一起动手来维护环境的一个清洁。这是环保局特别结合县内各乡镇市公所的清洁队哦，从今天开始推出这个捡烟蒂换好礼的活动哦。它的捡呢是减少的捡，当然啦，你要减少的话，你自己就要先动手捡哈、哦，动手捡拾。民众如果有捡拾烟蒂，然后呢，把它装满两瓶600cc 容量的保特瓶，透明保特瓶哦，就可以兑换环保局所提供的一些生活清洁用品哦。

好，环保局就说呢，烟蒂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环境污染物，它的滤嘴主要是由塑胶纤维制成的。塑胶纤维当然就是不易分解啊，哦，对，它在那个地方会长长久久，很可怕的哦。然后呢，不仅有碍观瞻，它更会因为前一阵子不是下大雨嘛，就会被冲到排水系统当中，对河川、对海洋都会造成污染跟危害哦。所以现在就是，请大家一起来动手捡烟蒂，帮忙减少环境当中的这种可怕垃圾，很小但是呢，危害却很大的垃圾。好，只要大家就是捡拾刚刚讲的两瓶 600cc 容量的宝特瓶，把那个烟蒂装满，那你就可以直接到各公所清洁队去兑换清洁用品哦。那它有一个限制，就是每人每天限兑两瓶，所以一天你的扣打就是两瓶 600cc 宝特瓶的

量，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容易哦。好，当然数量有限了，兑换结束的话哈，兑完就结束了这样子。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它整个活动会持续到8月31号哦。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哦。提醒在台九线65.5到65.7K 镜面路段有边坡的改善工程持续进行中，会到8月14号。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哦。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2.8公里，在高架汐止端的中线掉落一个大帆布。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2公里。在马东系统交流道有大石头掉在中线车道，台15线北上23到22公里之间下浮前内线有坑洞，台61线南下34.1公里过草踏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鹿屎掉下来了。
0: 哦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家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在国五南下的车流好像有慢慢疏解了哈，因为呢屏控已经关闭了原先他们所开启的移控管制哈。先前呢因为早上的时候有发生事故的关系哈，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那时候就非常的塞，那后来虽然整个事故排除，可是后方的车阵已经拉得蛮长的，所以就影响到后续的一个整个行车状况变得很缓慢哦。那一度呢，这个屏控还必须要开启移控哈，就是要来控制在主线的一个车流量，不要让太多的车子继续往国五来上交流道这样子。那后来呢，因为时间拉得越长，那车流就慢慢疏解了，所以刚刚他们已经把整个移控是关闭了。现在国五南下大概只剩下平林到头城这一段车行速度稍微缓慢一些，就在50公里上下这样子。好，另外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先前是蓬山隧道嘛，那它现在继续往南推进，就到雪隧里面外侧有做步行性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他最近可以算就是在鬼门关前走一遭吗？对，他是温岚，幸亏现在他已经恢复健康了哈。OK， 就是他跟 Icy Ball 冰球乐团所一起合作的这首《一个吻的时间》。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网络购物陷阱多，尤其是一页式网站诈骗，但随着大家警觉性增加，网页在设计上也更加的精进，让人察觉不出这是诈骗网站，小如就因此被骗上当。
7: Hello， 我是小如，然后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找一个容量比较大的小的那种行动电源，像口袋式那种，然后后来呢，我就在脸书上面网页发现它有，然后因为我知道其实这很多都是诈骗，我还特别找那种就是没有留，就是有没有留住址这种东西，然后我也发现他的公司的地址是在基隆，而且他还强调他是台湾的平台，然后他留言数又破千，然后就里面很多留言都是好评啊，然后还说什么要加购，而且产品的价格跟其他的那种口袋式行动电源其实差不太多，然后一次买两个以上才有优惠嘛，所以我以为是正当的网站，然后一次下三个，然后他也寄来了哦。可是其实当时取货的时候，超商店员他其实有特别跟我讲说，那其实是海外包裹，虽然当下我有怀疑啦，可是我还是取货去付款的。然后充宝店的时候，然后去使用才发现，哎，我充不到几趴，他就没电了。然后我私讯就是去问对方啊，然后他还有回我说要怎么用，可是我用他的操作完之后，可是我还是充不到电，然后他也表示说他会再寄三个全新产品，试用完之后没有问题才会请人把瑕疵品然后就到我这边取回来，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哦，然后发现他还没有寄到，我在私讯他的时候其实已经联系不上他了，然后我想说我是被骗了，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我已经很小心了，结果我还是上当了。
6: 一页式网站最常见的诈骗方式，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侦查队侦查组王祥立也为我们整理出来。
8: 一页式广告诈骗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犯罪的手法。那像这个一页式广告诈骗呢，就是诈骗集团都会在脸书、LINE 啊，还有一些各大网络的平台去买那个购买那个广告版面，就是然后而且他们很常会去假冒一些明星啊，或是一些专家去代言加值，但其实那些都是截取正版厂商的图片而去篡改的一些报道的图片，然后他们都会以低于市场行情价的价格去促销，吸引民众去透过广告连结去到购物的网页，然后再以货到付款的广告字眼去取信民众，当民众收货到付款后才发现商品和广告不符合，或商品的品质低劣啊，或是明显有瑕疵啊，这时候才会发现遭到诈骗。
6: 那要如何防范遭诈呢？王祥立侦查组说，
8: 通常啊，一页式广告有几个特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就是网页上没有那个公司的地址还有客服电话，他只会留下电子信箱或是通讯软体账号，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有进步到他会留地址，但是基本上不会有电话，因为电话一留我们打过去确认他们就会重帮，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有客服的电话。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售价会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或是说常会用一些限时啊或是倒数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及时下单购买。再来就是第三，就是号称免运费、七天鉴赏请客、拆箱验货、不满意包退等，他们会特别强调他们就是消费者的权益，他们会特别去强调这一点。然后再来第四呢，就是这个广告它底下的留言很多很多都是正面评论，没有负评，就说哇这个商品很好，我还在加购几个，加买几个。然后第五呢，就是只能使用货到付款或是信用卡刷卡付款这两种付款方式。然后第六个就是网页大多都是比较粗糙不精美，或是夹杂一些简体字，当然就是诈骗手法越来越进步，它的网页设计的也会越来越精美，甚至有的会真的跟真实的网页很像，所以这点大家比较难分辨。然后还有第七，就是有些一页式广告它会特别强调海外包裹，让大家看到海外包裹这一点就可能要特别注意。再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到货到付款的商品或网购商品不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赶快向负责运送的宅配业者去反映，去办理退货，而不要就傻傻的接着，然后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
6: 网络

0: 购物务必要小心谨慎，多加查证，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1: 最后在这边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要购买网购的话，网络购物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要透过第三方支付公民的平台，且有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来购买会比较安全，因为这些平台有使用安全交易机制，就是我们收到货，钱虽然说已经预付了，可是我们收到货确定没问题，按确认，对方卖场才会收到款项，这个就是对防范一夜式广告或是一些网络诈骗是最好的方式，而尽量避免说用 LINE 啊或是 FB 啊或是一些不明的连接点到一夜式广告去做购买，这个是最有效可以直接预防一夜式广告诈骗的手法。这样如果说我们真的被骗了，我们千万就一定要马上打110或是165去做报案的动作，来阻止这些一夜式广告的盛行，然后去预防下一个受害者被骗。
2: 台二线161.3K 龙德大桥路段哦，就是桥面在进行伸缩缝的维护作业，那它的一个工期呢会到7月3号，这段期间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哦，会封闭南下线的外侧车道，内侧都还是可以维持通行哦。继续邀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田约翰，这首作品《不小心爱上你》。

0: 上爬。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天气炎热的时候哦，我们都会提醒大家说哦，要防晒啊，要记得补充水分哦，补充水分真的很重要。那喝一些饮品到底算不算补充水分呢？我相信朋友们应该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哦，如果你喝茶或喝咖啡的话，那你这样子不算补充水分哦。哦，为什么呢？因为啊，茶跟咖啡哦，容易让你想上厕所，对，就是它有利尿的一个功效哈、那等于说，你喝了咖啡茶，然后你又把水给排出去了，所以有些人就会听到这种似是而非的一个说法，说喝咖啡跟喝茶不算补充水分哦。好，现在有医师特别发文哦，告诉大家说啊，这个是迷思啦哦，你喝的东西，不管是咖啡也好，无糖茶哦，或者其他的无糖饮料，甚至连汤品哦，这个都可以算在你的总喝水量当中哦，真的用不着把喝水这件事情特别。就是用一个框架框住说喝水就是只能喝水，不可以喝其他的饮料哦。对，就是水分的补充必须是以纯水为主，这样子有点太过了哦。好，真的网络上有在传啦，说什么喝茶喝咖啡因为会利尿啊，然后呢就喝一杯反而让你身体流失两杯的水分哦，这个真的是被夸大了哦。其实之前就有人做过研究啦哦，的确你喝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哦，它是会让我们微幅的增加排尿量哦，但是呢你排出去的水分，你排出去的尿量真的是比你喝进去的那个饮品的量是要少的哦，所以基本上喝这些无糖的饮品，你身体所吸收的水分，摄取的水分还是正的，不会是变成负数哦。

0: 好，如果真的担心的话呢，就这样看好了。如果说你每一天必须要摄取的水量是一定的数量哦，那你就三分之二保留给纯水，其他三分之一哦，其实就是可以让你去喝一些其他的饮品哦。当然，我们其实建议的还是无糖的饮品。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卢广仲的歌曲愚人节快乐。好，国道五号现在南下 30.2 公里处呢，头城前哦，内侧外侧都有散落物哦，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一下了。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幼童遭到生母和继父伤害凌虐，造成重大难治及不治伤害。桥童地院审结，因共同犯对未满七岁之人，是以凌虐致重伤罪，两人各判13年6个月以及14年10个月徒刑。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这名四岁幼童民国113年间陆续遭到生母、继父以奶粉罐、塑胶椅子砸头、徒手或拿拖鞋殴打，并遭生母以烧热的铁汤勺殴打手臂以致烫伤，更遭继父以高温热水浇淋身体，造成幼童63%皮肤2度烫伤，经送医治疗仍遗留有发展迟缓、皮肤严重烧伤而影响整体发育等重伤害，社工将幼童送医救治。高雄市政府提出独立告诉，并由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请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院审结作出判决。桥头地院刑事发言人毛延义说，
3: 本院考量被告二人以残忍的手段凌虐年仅4岁的幼童，导致重伤，被害幼童将承受终身残疾之苦，身心所受伤害巨大，因而从重判处生母有期徒刑13年6月，判处继父有期徒刑14年10月，
2: 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离岛琉球乡竟然爆发岛上累计资源回收物高达1500吨。屏东县政府环保局表示，7月7号若再没有招标出去，将会协助琉球乡公所处理。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琉球乡公所爆发垃圾危机不只有一次，在潘孟安担任县长时以及2024年都曾经有过，最后由环保局协助乡公所处理，而现今又爆发了资源回收物标案，已经流标高达15次，岛上累积高达1500公吨的资源回收物，严重影响到当地的观光以及卫生。环保局长严信苑说，
5: 那因为观光季要来，居民的健康问题、登革热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再出手来协助琉球乡公所。
4: 依照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废弃物跟家庭垃圾回收清除权责在乡镇市公所。严信苑强调，尽管琉球乡是离岛，但废弃物清运的费用其实并不算低，不应该多次流标。如果七号再度流标，将会强力介入处理。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暑假开始，不少青少年会到 KTV、网咖、钓虾场等休闲场所。高雄市政府公务局今天起启动青春专案，展开为期2个月的建筑物公共安全稽查，打造更安全的消费环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公务局这一次将针对 KTV、网咖、电子游艺场、钓虾场、撞球场以及室内运动场等场所，不定期无预警进行公安稽查。今年将会投入更多的稽查人力，若发现违规，将依法要求限期改善。情节重大或逾期未改善者，最高可勒令停止使用，甚至停止供水供电，全力维护公共安全。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6: 暑假是青少年外出活动最频繁的期间，高雄市政府公务局从7月1日起启动青春专案，加强青少年常聚集场所的公共安全稽查。我们会以不定期、无预警的方式检查逃生动线、防火避难设施以及公共安全设备是否符合规定，也提醒业者务必落实自主安全管理，共同提供安全、安心的消费环境，让青少年快乐放暑假，平安过暑假。”
1: 公务局也提醒民众，暑假外出消费应该选择合法安全的场所，并留意逃生出口以及避难的动线，如果发现公共安全疑虑，也可以向市府通报，共同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5

0: 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ve 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陪伴您到4点钟。好，国道五号现在呢，原先南下的车流已经疏解完毕，所以南北双向呢目前都算是行车正常顺畅的。不过先前有特别提醒，在国五南下的 30.2 公里，头城前内侧这边，包括外侧也有啦，就是这个路段内外侧都有散落物，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还没有接过后续排除的消息。那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外侧步行性清扫作业呢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再来看一些施工路段了，台九线啊，台九线呢在 120.7K 南澳路段这边有边坡保护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开始到傍晚的5点，现场呢会是施工的需求，有的时候是单线双向管制，那有的时候是双向全面封闭可是它持续的时间都不会太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配合了。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好，这个是由 Kygo 跟这位拉丁歌手，他是 Sandro Cavazza 两个人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 Happy Now。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最近呢世足赛哦，大家应该都有稍微关注吧，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啦哦，因为在台湾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比较热衷的运动应该是棒球跟篮球，对，足球的部分大概就是每四年一次会搭一下这个世足赛的一个热潮吧，对，大家会稍微关注一下这个运动哦。好，今年的世足赛呢就是由三个国家来举办哦，包括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那这三个国家其实在过去也算是贸易上面合作非常紧密的伙伴，所以呢大家应该都听过他们三个国家是有形成一个所谓的北美自贸区的。在之前美国不是掀起关税大战吗？但是因为有这个北美自贸区的关系虽然时不时的这个墨西哥跟加拿大都会被言语上威胁，但基本上因为他们就是一个自贸区，所以也不能够把先前的协定就这样子推翻嘛所以实际真正让这两个国家受到这种关税威胁的那种压力其实没有那么大但是会不会有一天这个自贸区就终结了呢？现在看起来好像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美方他们启动了一个10年倒数的终止机制有可能真的就是会逐步的让已经成立有32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会画下句点那现在三个国家呢正在针对之前的这种北美贸易协定啊在做一些调整，那如果这个调整的内容是让美方不满意的话，就有可能啦10年后这个自由贸易区就会退场了。

像先前有很多的一些公司、哦、如果说他们被美方、哦、认为是、会有威胁到这个比如说国家安全啊，或者是、威胁到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收益的话、哦、那他们就会禁止这一些、企业直接把产品输往美国嘛。那当时呢其实、很多的企业打的算盘就是那没有关系 啊我就把这个工厂、哦、设到比如说、墨西哥或加拿大、哎、对，那因为他们就是一个自贸区，所以、我就可以经由这样子的方式、哦、我在、加拿大生产，我在墨西哥生产，然后呢我再把商品就直接输美、哦、不会受到任何的一个限制、哦、好，当然后来美方也发现说有人是这么做的嘛，打算这么做或者已经这么做，那他们现在当然就会针对这种相关的内容 会再去做讨论啦，就是在、原本的一个这种自贸协定上面会做一些修改，

对美方他们会比较有利。那在加拿大跟墨西哥的方面哦，当然过去也真的是直接受惠于这种自贸区，所以很多的

好，如果说接下来这三个国家哦没有办法针对原先的协定内容哦去修正，然后修正成可能比较符合美方利益的话哦，现在传出来的一个消息就是美墨加的这种协定就会在十年后2036年7月1号会到期哦。

但是这当中还是会有变数啊，毕竟有可能政治上面会有一些轮替，所以到时候是不是就真的如现在的这个美国白宫他们所认为的说如果不符合我们的讲法我们就取消这种自贸区，对，可是如果换人来带领美国的话说不定又会有一些变化了，这很难说的哦。另外就是现在在欧洲欧洲的青少年呢掀起一股新型交通的风潮就是对于青少年朋友来讲，当然能够自由的想去哪就去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这样。可是问题如果你想去的地方远一点你很难说只靠着骑脚踏车就可以抵达或者机车啦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选择驾驶这种微型电动车，或者是以滑板车来代步享受出行的自由。可是问题是这一类的交通工具有它潜在的危险性，虽然有的看起来还真像一辆车，可是它相对的比较像玩具车啦它是没有像正规车辆一样有防撞的保护，所以如果发生事故的话其实会蛮严重的然后再加上呢像滑板车的部分很多的青少年会自己私底下去把它做改装然后改装之后速度就可以飙得很快很快再加上年轻的学子们没有交通安全的观念，他们就骑着这种电动滑板车，改装过的电动滑板车在马路上狂飙，引发很严重的道路安全危机好，刚刚讲到说那种微型的一个车辆微型电动车，它就是小型的四轮车，可是实际上呢它跟一般正规车辆又不太一样这种微型电动车现在成为德国青少年的新宠儿，对，你只要考取最基础的驾照就立刻可以升格成为有车一族那再也不需要说要去哪还要拜托爸妈接送了。所以呢现在这样子开着微型电动车来上下学已经席卷校园那它的入门门槛真的很低，因为呢这种交通工具啊它不是正规车辆，它不需要经过繁琐的官方验车的程序，然后呢只要简单投保就可以上路了，然后相对法规上面也没有针对这种车辆有什么严格的规定然后甚至连你买车都不用买，还可以用租赁的方式一般的家庭就可以轻松负担，然后爸爸妈妈就可以省去要去接送孩子的这个时间，让孩子自行开着这种微型的电动车上下学不过就像是我们讲的啦，就是当初这种微型电动车的设计只是让大家可以在城市里面慢速移动可是学生们他不见得就只有在城市里面比如说上学返家会使用，他甚至就直接开到一些比如说快速道路甚至高速公路，

好，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电动滑板车哦，像在比利时，他们就发现说，开始有青少年会为了追求速度感，私下去改装，最快键可以飙到75公里，这真的是太恐怖了哈！你能够想象电动滑板车飙到75公里吗？好，这样子的一个危险行为的背后，当然就呈现出说其实青少年对于交通安全的认知是很低落的哦。OK， 而且去使用这种电动滑板车，甚至也不需要通过任何的什么正式考试，没有所谓驾照的问题哦。所以就会让这些使用他们的青少年哦，使用起来会态度上很随便哦。那为了要终结这样子的街头乱象呢，现在西班牙政府就采取行动了，说从今年10月份开始要全面实施新的交通法规哦，然后去规定说滑板车，电动滑板车的使用年龄一定要在什么年龄之上哦，而且呢也要求他们如果夜间来使用的话，必须要穿戴安全帽啊，要穿反光背心啊。

好，我们提醒一下哦，在台九线的 142.8K 到 144.3K 和平西桥这边的一个高架路段有进行移动式的路面清扫哦。那在星期三它是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到3:20会来做这样子的清扫，请朋友们就是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路况了哦。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苗栗到铜锣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沿线也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34.1 到 34.2 公里之间，过草踏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一路来到 217.9 公里，过了桥头交流道外侧车道则是有枕木掉落。台61线北上八里一出口匝道发生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八里二路段，请提前改道。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都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4: Crazy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呢，现在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这边哦，外侧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先前提醒外侧步行性清扫呢，现在是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好，随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欢迎大家持续透过0800001123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

0: 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开始呢？
1: 没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2: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 Lico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Lico 好。
3: 嘿、hey, 大家好，我是前路品香的 Lico。
2: 好，今天要请 Lico 来聊一聊他的创业历程。不过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想先让我们的听众了解 Lico 这个人。 Lico 学生时代的时候呢，你是学什么科系？
3: 我的科系跟我从事的工作有沾边，大概只有5%左右。大学的时候是学观光科系的，所以其实跟旅游比较有关系。那可能蛮多外县市的人会来宜兰玩，然后就会搜寻到我，可能有一点点关联，观光一点点关联。
2: 哎，现在的观光其实真的

0: 那很多人他不只是要去看所谓的好山好水，他们其实也很喜欢有一些体验的行程，欸，
1: 对，实际的互动啊，像我的来体验的人蛮多，有家庭的，嗯嗯，就是带小朋友带爸爸妈妈一起来玩的，嗯，或者是就是情侣居多，
0: 嗯，
1: 他们就是可以来宜兰玩，然后感受一下这些气氛，然后做一款他们专属的香水，
0: okay，
1: 很惬意，
0: 也可以说利用味道来为他们这趟旅行留下某种记忆，
1: 对对，
0: 某种回忆这样子。那读观光的后来变成调香师，感觉距离很遥远，你当初会选择读观光，其实是因为你对日本文化很感兴趣，是不是？
1: 对对，是没错，嗯，因为就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看动画的一个人，
0: okay，
1: 然后小时候就立志说，哦，我一天一定要去日本住，
0: 嗯，
1: 对，所以就选观光是觉得说观光上面写说可以学行销，
0: 嗯，
1: 又可以学语言，
0: 嗯，
1: 然后又可以学什么很多噼里啪啦的大杂烩，然后实际去读才发现说，哦，每一个都学不精这样子，
0: 嗯，
1: 就全部都有学到，但全部都学不精。
0: 是，
1: 我就专攻在日文导游领队上面，然后毕业之后，嗯，我就学习的过程中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很想要实际在旅游产业，
0: 嗯，
1: 所以我就马上就申请那个日本打工度假，就，
0: okay，
1: 我赶快赶快离开，赶快离开，赶快去看一下说，哎，我喜欢的日本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地方，所以就去日本工作。然后，哎，我一去的话就，我就换两个工作，我第一个工作其实是在箱根做，那叫哪个医生，他是在做接待，在旅馆里面做接待，
0: 是，
1: 对，我在那边学很多礼仪，
0: 嗯，
1: 对，然后后来到东京，大家就会称赞说，哦，你礼仪很标准，因为在那边被人家鞭策常被骂，
0: 哦，是，
1: 对，
0: 那你要担任这种外场的接待，你自己本身的一个语文能力也要有一定的水准，对不对？
1: 对，因为我当时是有先考了，就是日文检定是先 N3，然后实际去工作之前，我是考到 N2，再过去，
0: 所以你的日文能力我可以问一下是从看动漫培养起来的吗？
1: 一开始兴趣就先看啦，看了之后就可能像大家就会开玩笑在 Twitter 上说台湾人均 N1， 就是你记一些就是大概都听得懂，就是不好说出来，所以就会开始因为应付考试，所以会记一些文法句型这样，
0: 嗯哼哼，
1: 但就是口说我觉得台湾人应该是都听得蛮懂的，只是说，说的时候就会那些单词就一个一个一个的慢慢的会吐出来，
0: 嗯哼，
1: 但实际投入到生活的话还是要认真去看一下文法的书，
0: 嗯哼。那你在担任那个旅馆接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
1: 有趣的事情，我可能是比较认真的一个人，所以我当时就压力很大，因为我觉得那个旅馆它只有十间房间而已，它有三间分店，然后我待在总店，总店是最贵的，然后在最深山，然后所以就很隐秘，然后每一间房间就是基本上都是只有接待两个人而已，就是给高级的可能是有艺能界的人，或者是就是大老板，
0: 是，
1: 然后或者是他们的很明确就是外国的能力水准比较高的人会去预定那里的饭店，然后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我们通常会去负责接待就是欧美人士，
0: 是，
1: 然后我就会想说，哈，这些欧美人士都到日本就一定很想要体验日本文化，就来服务他的不是日本人不很尴尬吗？然后他们又看我们的亚洲人面孔认不出来，
0: 是，
1: 所以我就会很担心说，就是招待不周，他对日本人印象不好，因为毕竟我不是日本人，所以我当时心里压力很大，是我要怎么伪装成一个很道地的日本人。
0: 是，那他们到后来有发现说你好像不是日本人，
1: 他们其实不讲他们都不知道，对，所以这些还好，就想比较多了，只是当时就会一直想说，哦，这样子表现到底 O 不 OK 之类的，这比较好笑应该是我去的时候女生就我一位跟另外一个日本的算是小组长类的吧，他就比较会欺负人，
0: 好是哦。
1: 然后他就是有一次我印象超深，是他突然把我抓到后厨，然后把我的袖子就是抓住我的手，然后拉开袖子看我的手说，你这个你是女孩子对不对，那这个怎么都不处理一下，就是手毛好
0: 啊，
1: 都已经算是手毛体毛比较少的人，但还是就会说，你在端菜的时候都会在客人的面前就是经过，
0: 露出来，
1: 对，你这还不处理
0: 啊，
1: 对，然后他还说你
0: 这么严苛，
1: 我印象超深。他说你是女孩子吧？嗯嗯，然后也说我的胡子太多。啊、对，
0: 这

0: 到底是他个人比较龟毛？
1: 没有没有，因为其实当时后厨有一个就是厨房的料理的人，嗯，他有一次也是带我去超商，嗯，然后就带我到有一区专区前，然后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我后来知道了，嗯，他带我去看刮胡刀，他其实是想叫我刮胡子，然后很用隐晦的方式，
0: 是
1: 对，那他又不好意思开口，嗯，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笑是这个吧，所以后来我就对这个非常的敏感。嗯嗯嗯，就是会特别注意别人的就是胡子跟手毛。
0: OK，
1: 但我又想说，嗯，这里不是日本，不用想这么多。
0: 是啊，在台湾我们好像没有 care 那么多。
1: 就是，可是我就被同化了，所以我会看到人忍不住就会先扫射一遍身上，对，然后看完之后就好。
0: Okay. 其实这也代表说日本人他们是很重视这个部分，他觉得说你要显露出来给别人看的都必须是干干净净，
1: 干干净净，对
0: 对，不可以有瑕疵的。
1: 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可能比较要求
0: 哦。嗯 oh, okay.
1: 当然，还有就是社会文化，可能就是时间到了，你就是夏天，你只要看电车里面全部都是医疗诊所的广告，叫你去除毛
0: 啊。是
1: 在我觉得它是给女性的一种负担啦。
0: 嗯嗯嗯。好，这个是在箱根的旅馆工作的这一段经历哦。
1: 对。
2: 我们要来提醒大家路况咯，在台九线哦，台九线 159.4K 大清水明隧道这边有复建工程，会持续到7月31号，每天早上的7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6点钟。那另外台九线 162.8K 惠德隧道南口路段有上边坡的复建工程，也会持续到7月21号，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那这两个路段呢，现场都会有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都要请朋友们配合了。
0: 工作又转换跑道了吗？
1: 对，因为我当时是在箱根嘛，那我就想说，欸，我还是想去都市里面生活看看，当一下东京人的感觉，嗯，所以就开始找市区内的工作，所以就刚好遇到就是中介是说，欸，那不然就有一个化妆品的，你要不要去看看？我觉得也好啦，因为我已经有正确的美感意识对，然后就录取就去那个化妆品公司里面工作。
0: 嗯哼，
1: OK，
0: 好，然后才接触到香水
1: 这一类型。
0: 那你之前个人是会使用香水的吗？
1: 也是会，但是当时就是，可能我们认知上就是，去百货公司一楼常看到那几个大牌子，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买，反正他说什么我闻了 OK， 好，预算范围可以，好就买。
0: 是
1: 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那到那边的话就是，哦，原来选香水有这么多方式可以去玩味这样子，只是会更深入的去认识。
0: 所以你在卖场来服务顾客之前，他们有给你任何的训练吗？因为毕竟你，之前是没有相关产业经历的。
1: 哦，是没有的，我们公司的部分就是直接把人丢进去了，然后呢就会有跟你同公司的人可能会稍微跟你说，哦，这个是什么东西，那等一下销售员讲什么你就翻译什么，但你其实就不懂啊，你可能连毛孔的日文都不知道，因为你以前学校不会教你痘痘，不会教你毛孔，不会教你怎么去紧致肌肤，
0: 对，
1: 就我回家就疯狂看 YouTube， 然后疯狂学单词。
0: OK，
1: 对，那像另外一家公司，他们就比较完善，他们在录之前就会把整套美容相关的话术全部都整理成给你。
0: 对啊，
1: 对，那这样子
0: 不是应该这样比较好吗？
1: 对，那这样子就是翻译人员的部分，就是他可能对应到销售的人，他会很快上轨道帮他做翻译。那面对专有名词，其实还是要重新训练跟学习。
0: 没错，没错，不同的领域，
1: 对，
0: 他可能常用的一些词汇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对，那你如果说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的话，你是必须自己在短时间内要很快速的
1: 去
0: 把那些东西吸收进来。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压力大吗？
1: 一开始他们不会让我们马上去翻译，就第一个月通常都是在收银台观察，收银台在我们要负责结账，收银就开始看你有什么产品，大概价位在哪里，
0: 是，
1: 然后稍微听人家讲一下功效可能是什么，到时候人家销售员在推荐给客人的时候我们比较好做翻译，第一个月是这样子，

0: 然后突然被交出去的时候就会很紧张。其实他们也不奢望我们可以讲到多深啊，就是意识到人家能去 确定他要买东西正确，这样就够了。
1: 是，好，这是你在打工度假时期的第二份工作。你后来有如先前所预期的是留在日本工作吗？
0: 因为我就是在这一个化妆品公司拿到正式的工作签证。
1: 哦、OK、
0: 但我个人计划是觉得说我都来日本工作，我不应该一直留在这里做化妆品口译、因为我希望我可以赚更多的钱，现实层面一点。在那边待了2年半，那他们一般的话就是签约合同是3年，但他们是有针对比较优秀的人可以重新签雇佣合同的。
1: 是是，
0: 但我的目标是想说我不是很想继续去换成工作签证之后是留在百货业的。我比较向往是去做办公室OL。 我想说不然我重操旧业，我回观光业好了，我有相关的知识啊，可能找工作也比较简单。那刚好那时候又是东京奥运的前夕、我就觉得是时候转职了，在这边也是可能摸得差不多了，这样
1: 是
0: 工作签证也到手，有那时候拿了5年，然后很长哦，所以5年是非常长的。
1: 是，
0: 所以我就想说太棒了，还换工作，就开始找工作，就找到了一个旅游公司。然后就顺利转职进去。那我转职的第一个月就遇到了疫情。
1: 这对观光业来讲是打击非常大的。
0: 对，然后那时候那一家公司就是因为我也在日本工作一阵子，所以我也很确定说我不一定要像以前一样很坚持要找完全100%的日商。所以我当时找的是一个上海人开的旅游公司。
1: 是，
0: 对，我想说亚洲最大的市场应该还是面对华语圈。
1: 是，
0: 对，所以我就找了这间公司，我觉得 OK， 然后聊起来也不错。他们当时想转工的目标是 OTA， 就是线上的旅行。然后我就想说刚好是我想操作的部分。我没有很想要就是真的投入到导游领队，我比较想当企划这种的，然后线上去操作的。你觉得这些公司蛮有潜力的，然后所以我在选择跟他们一起共事。就第一个月面对刚好是华语圈，直接死一片。第一个月的工作就在处理退订，其实全部都退掉。我就想说完了，我才刚转职，我是不是就要没工作？不过那时候就有一点过度换气嘛，那时候其实有一点心理状况，都睡不着，然后我还去看医生。那医生就说你工作是什么？我说我在旅行社工作。那你最近有接触国外的人吗？因为我不能呼吸嘛，他马上叫我去照 X 光。
1: 是，
0: 对，照出来说你没事。他说我觉得你可能比较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1: 心理师，
0: 他说要不要我帮你写介绍信？因为在日本看医生的话是要先去诊所。诊所如果说有需要还帮你写介绍信才会去到大医院。
1: 是，
0: 不像我们说今天不舒服我就去阳明医院。这种比较等级比较高的都是需要医生写介绍信。所以我就一直跟我老板说我不舒服，我很喘。他就说我们该不会要成为东京首例就是有 COVID-19 的一个公司吧。他就说他脑中已经有无限新闻稿出现了。就没有，我只是压力太大。
1: OK， 好，所以你在那家公司又待了多久的时间？
0: 其实我真正在那家公司我待了蛮久的。那前期的话是就老板让我们回家，就是他付一点点的薪资跟政府补助的方式，然后我们都在家里待命。
1: 是，
0: 那我前前后后这样大概6个月吧，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们来止损，在公司开销太高，我可以就是等疫情看什么时候恢复，所以我就回台湾。但我还是有在处理线上的一些
1: 业务。
0: 对，还是有人愿意到日本去玩的。
1: 是
0: 然后还是有方法是可能他们从不同的路线这样子可以入境。那些订单是还有在处理。对，所以我其实前前后后这样公司我跟他合作了1年多啦，但实际就是有待在办公室时间大概就2个月，剩下全部都是在远端。
1: 你先前讲到说因为你在化妆品公司工作的期间，
0: 对，
1: 然后开始对香水
0: 产生兴趣，
1: 然后呢去上了一些课程。当时的这些课程是在日本上的吗？还是说线上上的？
0: 课程的部分其实是回到台湾才开始 正式的学习，在那之前都是简单的看一些介绍啊，香水可能分哪几大香型啊，
1: 是
0: 一些专有名词，怎么让客人更好的去吸收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
1: 嗯哼
0: 哼，那如果说真实要投入到学习调香这件事的话，是我已经彻底的从日本回到台湾，
1: 嗯，
0: 对，然后就看一些线上有什么

0: 协会开的课程，开始从头学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一个一个去记、嗯、一个一个笔记。
1: 好，所以你在上那些课程的时候是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方向，说我就是要进入这个产业了。
0: 对、嗯、对，因为当时会觉得很新鲜，就觉得目前好像没有特别多的人在从事相关的体验活动吧，比较少，但有可能是我眼界不够广、嗯、也许很多人做我不知道、嗯、那我当时是觉得说那这样做一个调香体验好像还蛮有特色的，
1: 是
0: 也有大家在推广这些香材啊、教案啊这些的、嗯、那我可以怎么用我自己个人的方式去做一套跟别人不一样的，去带大家做调香呢？
1: 但是那时候有想说你是要创业吗，还是说只是进入那个产业而已？
0: 应该是就已经想好是创业，因为一开始就已经想好要用一个工作坊的方式、嗯、还有产品的开发。我比较属于工匠型的思维、嗯、我觉得就是可能要做一个产品之前，你必须先非常认识这个产品。嗯，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什么都不懂的话，好像没有说服力去告诉大家说这个课程是真的有实用的，所以我一定是自己一定要亲自下去学，
1: 是
0: 学到很透彻之后我才敢做下一步。
1: OK， 我们今天先跟 Lico 聊到这边，谢谢，
0: 感谢大家。
2: 好，目前呢国道五号两个施工点，请朋友们注意，一个是在南下33到34公里之间过头城外侧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内侧依旧在进行工程，也是封闭状态哦。

0: 听到的歌曲是 Rosé 所带来的 Messy。 好时间下午3:30，关心五分钟新闻。
1: 景广新闻，
2: Uber 今天下午2点起在北投推为期1个月免费机车短程移动体验。交通部表示，政府不允许机车违法从事商业载客活动，即使是以文化体验包装，仍应以营运样态事实认定，而非是否有收费。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今天起正式施行，除了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外，更同步强化

0: 工程源头安全设计、企业自主安全管理及承揽管理制度，象征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政策正式由事后处理迈向源头预防。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那我们希望这个整个法这个新应该是说新修订的霸凌专章还有相关的附属法规能够在今年的年中我们希望能够在7月1号能够来上路。
2: 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去年底三读通过后，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喊话期盼今年中正式上路，7月1号这个期盼实现了，职安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全面施行。劳动部表示，过去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多偏重事故发生后的监督检查及裁罚，本次修法强化源头防灾，设计阶段就纳入安全考量，日常营运应落实风险管理，也加强承揽管理，提升高风险作业安全。这次修法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明定雇主防治义务，增设外部申诉管道，期盼打造兼顾生命安全、心理健康与人格尊严的友善职场。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下跌，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自7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降为27.5美元，约新台币884元；长程航线降为71.5美元，约新台币2299元。暑假正式开始，台北市警察局启动期春专案，强调跨单位的联合稽查，希望降低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接触犯罪及被害的风险。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随着暑假到来，青少年在假期中进出网咖、KTV 以及其他娱乐场所的机会增加。为了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台北市警局结合社会局、消防局及教育局等单位，针对公共安全、消防设备违规情形展开全面稽查。警方也将毒品、诈欺、组织犯罪以及儿少性剥削、散布性影像等案件列为查缉重点，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暑假引诱青少年从事违法行为。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说，
4: 暑假期间，本分局将结合各局处，从查缉犯罪、保护儿少、维护治安及多元宣导等面向，强化警务作为，共同营造安全成长的空间，预防少年偏差行为与犯罪，让青少年快乐成长。
3: 市长蒋万安也表示，希望透过青春专案，以事前预防取代事后补救，降低青少年接触犯罪以及受害的风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邓琴老夫人到银行办理汇款新台币98万元，声称是给孙女的生活费用。彰化警分局获报赶往协助，解释分析近期常见假冒亲友要求汇款的诈骗手法，成功保住夫人养老金。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陈基宏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老妇人要办理高额汇款，担心可能遭受诈骗，请警方到场协助查证。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高龄82岁的邓姓老妇人要将新台币98万元汇款给孙女黄姓女子，作为照顾生病母亲的生活所需费用。
6: 据邓姓夫人表示，要汇款给黄姓孙女作为照顾其生病母亲生活所需的费用。那原警耐心查证，并多次尝试联系当事人，都未获得回应。那经警方及银行人员耐心催收后，邓父逐渐理解其中风险，决定暂缓办理汇款。
5: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亲情友情的关系作为话术，既有紧急医疗、生活困难或资金周转等理由诱使民众汇款。如果接获类似要求，应先向本人或其他亲友查证，千万不要只凭电话通讯软体讯息便汇出大额款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及中部南部地区为多云，北部气温32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31到36度，东部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提醒在国道5号目前南下头城出口匝道这边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些施工在进行管制的路段，这是台七丁线，台七丁线的 37.6 到 37.8K 观音路段边坡刷坡挂网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5点，现场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另外，台七丁43.3到44.4K 靠近苏花观音石这个沿线路段，他们有进行地锚护坡的功能检测它的一个工期是到7月3号。也是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那它的管制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在台七甲线的部分台七甲线包括了99.4K 的嘉兰路段，还有35.9K 的米摩登路段，以及44.3K 这个是思源路段都有边坡的施工。那工期呢都是到7月底，施工的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都是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Michael Barton 这首作品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0: 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在欧洲呢，其实啊，很多知名的城市，他们都有一条河川，就是只要来到这座城市，你应该都会想要到这个河畔去走一走吧。好，城市跟河流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例如讲到巴黎，你就会想到什么？塞纳河嘛，对啊。像先前巴黎不是举办奥运吗？那他们就很早开始哦，针对塞纳河进行整治哦，目标就是为了让奥运举办期间，好，有一些这种游泳的赛事是可以在塞纳河的河道上来举办的。后来的确也有了一定的成效啦，哦。那如果讲到英国的伦敦，你会想到哪一条河呢？哦，没错，这一条泰晤士河，哦，就是当地人应该说从小到大就是在伦敦成长的这个当地人，在休闲的时候会想要去亲近的一条河流。可是你知道吗？这条河流哦，曾经因为污染非常非常严重，还被宣告生物死亡，好可怕啊！好，就是它不适合任何的生物哦，在河流当中来生存的。不过经过同样多年的治水努力之下，现在翻转了新的样貌了哦。在其中的一些河段、一些区域呢，甚至还通过严格的审查哦，被官方指定是合法的戏水区哦。从被宣告生物死亡到现在，人是可以到里面去戏水游泳的，你就会觉得说他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理在整治河川上面哦。当然未来还是得定期的监测水质啦，来确保大家的戏水安全。好，我们就来听听哦，英国户外游泳杂志的创办人，他叫做格里菲斯，他的说法哦。

好，这位游泳杂志创办人格里菲斯他就提到哦，能够在世界知名的河川里面游泳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以前不敢想，因为太脏了，现在竟然可以，当然对大家来说就会觉得很棒。 OK、他就说来到这个被官方指定的可以戏水的河段、那有些人呢他就会沿着河流来长泳，就是它会有一段距离这样子。那也有人可能就在固定的区域去漂浮啊，好戏水啊，好漂浮叫做 float，float，F-L-O-A-T，float。不管是怎么样子的人来到这边戏水哦，那他们都很希望说可以让大家关注到这个戏水区域，好吸引大家的目光，我们叫做 draw attention， attention 就是注意力嘛， A-T-T-E-N-T-I-O-N， 那吸引注意力用 draw 这个字， D

D-R-A-W Draw Attention。 那要大家注意什么呢？注意到这样这么棒的一个戏水资源啊，好，很棒的啊，很宏伟的啦，或者是说很这种。

0: 面对到底。OK， 这首歌曲叫做《大口大口吃肉》，现场有狸猫山
1: 阿姨，
0: 他今天终于可以大口大口吃肉了。
1: 但我没吃肉哎、
0: 欸，你不是晚上要去吃烧肉？
1: 哦，对，晚上要去吃，但我中午就吃的比较清淡一点啊。啊，
0: 就说你还是有在控制就对了。
1: 对啊，就是想说，反正晚上都要大吃，中午就吃吃素这样。
0: OK。好，因为他前阵子为了要拿到金曲奖的票，
1: 对，
0: 入场门票，
1: 我就个人私自发愿，
0: 对，就是用吃素的方式发愿这样子。OK， 然后呢，那个阿令不是最后他说，
1: 对啊，
0: 当主持人好累哦，
1: 我
0: 要
1: 去吃
0: 肉，
1: 对，
0: 我就觉得很好笑，
1: 完全是为我呐喊。
0: 我当时又想到说，难不成他跟你一样吗？是、
1: 哦、这倒是真的哦，
0: 发愿哈，
1: 因
0: 为他也是发愿吗？
1: 他们整个制作单位会吃素一个月哦。
0: 哦，真的假的？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1: 哦，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的，
0: 一直以来他们都这样哦。
1: 对，他们的习惯就是会吃素一个月。
0: 哦 ，OK， 好，因为他当时喊这句话的时候啊，我只在猜说他是为了要你要展现曼妙的身材而就是忍住，还是说他？跟你一样就是发愿，
1: 不可考。
0: 不可考。
1: 但是他们制作单位就是大家知道那个陈振川先生嘛，嗯，他们整个制作单位是要吃素一个月的30天、嗯、
0: 那有可能欸，我觉得他有可能是配合。
1: 对啊，
0: 一方面也是啦，也是控制一下身材这样子、嗯、听说他很爱吃盐酥鸡。
1: 哦，真的啊？
0: 我只是看到报道、
1: 哦、真的、哦、
0: 对，所以
1: 盐酥鸡谁不爱吃呢？我就问一下。
0: 嗯，
1: 有些人讨厌吃盐酥鸡，
0: 吃素的人呢、啊？
1: 吃素的人还是不吃啊，不是讨厌。
0: OK， 好啦，反正呢就是又可以去享受了哈、欸。对，本来那个狸猫山还说，欸，如果他觉得吃素吃得好的话，应该是可以继续下去、嗯。
1: 对啊，
0: 那你怎么没有继续下去？
1: 啊，就随心所至嘛，想吃就吃啊，不想吃就不要吃啊，就这样嘛。
0: 哦、OK，
1: 对、啊，这样比较开心啊。
0: 啊、哦，是是是，
1: 对啊，
0: 好。嗯、可是他那个数字有一点变化。
1: 哎、欸，对啊，我跑回来一点。
0: 怎么那么明显啊？这太夸张了吧？哎、欸，才过2天、欸，
1: 因为我这吃蛮多啦，说实话、
0: 哦。所以你看，其实像那种有没有大人限制小孩子不要看电视，我觉得也是这种状况，有没有、哦？就是你一直不准看他，不准他看。然后到阿嬷、阿公、阿嬷家就拼命看这样，不准吃，不准吃，然后等到可以吃的时候拼命
1: 吃，大
0: 吃
1: 特吃、啊，当然的、啊，谁不是这样的？
0: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就有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0: 握即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72公里在大雅系统出

口匝道的外侧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南下路竹到高科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63.2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侧路间有爆胎车停放，国道1号北上 309.7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的外侧路间也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拥挤，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往北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9公里，在王宫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铁片跟铁块掉落，继续往南216到217.9公里，桥头路段的外侧有大木头掉落。台61线往北105.6公里，后龙交流道前有大量的纸片散落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经过这几个路段都要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鹿屎掉下来了。
0: 哦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Palace 帕拉斯，
3: 我是吉他手小葵，
5: 我是贝斯手汉堡，
6: 我是鼓手大宝，
7: 我是主唱法妈。
3: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4: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好，时间是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7月1日星期三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

好，时间来到了七月份哦，怎么感觉哎，今天七月一号不是应该是那个指定科目考试吗？平常不都是七月一号是指定科目考试，怎么今天好像没有什么新闻在报道这件事情？还是我搞错日期？就根本不是今天考试这样子，我以前记得都是七月一号、二号、三号啊，哈。好，这个2026年正式的进入下半年了哈。我那个我朋友又传了一堆很多的那个网络迷因图说哈，恭喜你虚度了2026的上半年这样子。哎，但是今年我并没有那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然后不知道自己前半年在干嘛那种感觉，倒没有哎。以前好像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啊，时光飞逝，我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我人在这？哈。会有一些自我怀疑，今年倒不会耶。今年好像，虽然好像没有完成什么人生大事，没有什么重大事件，但就觉得，可能现在比较看得开一点吧，哈。人生就这样嘛，对不对，哈？平安健康，不要有大事，哈。没什么事就是好事，哈。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在雪山隧道的部分呢，北上目前的平均速度是63公里，那南下的部分目前是82公里。好溜，如果你有任何的道路资讯，都欢迎您可以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Karen Cici 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 If I Had， 如果我有。

好，时间是4:1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刚刚我们有说到这个国家灾害救防救的科技中心的相关讯息哦，今天在宜兰的东山呢是有橙色灯号的状况哦。橙色灯号什么样的橙色灯号呢？高温的警戒哦。现在这个气象预报的部分就是可以做到乡镇市区的这个预测精准度哦，所以东山的朋友提醒您哦。目前这个区域行政辖区当中是有发布高温的橙色警戒，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来瞧瞧今天的道路施工部分，台九线65.5到65.7金面路段以及68.2到68.4金面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目前都是机动的管制。在台二线159到167公里顶寮到苏澳海市沿线的路容维护作业机动交管，161.3龙德大桥的伸缩缝维护作业封闭南下的外侧车道来进行工程。120.7南澳路段的边坡保护施工机动管制，125到126南澳北西桥路段的移动性路面清扫作业，目前呢也是一样机动的交管为主。台九线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以及162.8惠德隧道南口的上边坡复建施工，单线双向。台九丁线1.45公里苏澳桥的桥梁检测，单线双向。台九丁37.6到37.8观音路段的边坡挂网，整点放行10分钟哦，管制相对严格一点。台九丁43.3到44.4公里也是一样整点放行的情形。台七甲0到45公里

七兰到思源路段的路容维护作业，以及台七甲9.4公里嘉兰路段、35.9公里米摩登路段和44.3公里的思源路段，目前都是边坡的管制。单线双向的意思了哈。那在台九线的117.6新澳隧道机房的块状护栏作业呢，现场有规划施工区域，限缩道路范围，请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喽。

到了下午的这个时间点呢，都有点爱困哈。我等一下要去来洗把脸一下哈。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精神状态不大好的话，赶快找一下路边或者是那个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下哦。不然的话，这个疲劳驾驶也是非常危险的。听到这首歌，整个眼睛都会明亮起来哈，来自于米津玄师。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斯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4:2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这两天天气状况都还算不错，对不对？但是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哦，最近有一些热带扰动跟台风要形成了。在关岛东南方海面和南海一带的两个热带扰动呢，今天稍早已经增强为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接下来呢，两个台风会依序生成哦。台风的顺序是今年第9号的巴威台风跟第10号的梅沙台风。其中呢，这个第10号的关岛系统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即将会生成的那个梅沙台风啦，有机会挑战强烈台风的等级。那气象专家特别提醒说呢，这两个台风预估在24小时内就会陆续的生成，下个星期四到星期五受到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届时的降雨量又会下到发紫。现在讲下到发紫，大家应该都蛮有感觉的，就是那个累积雨量图哦，会超过 maybe 300毫米以上啊。从今天到星期三呢，主要要留意的是午后的零星短暂雨，尤其在西半部和山区。不过下个星期四到星期五，整个降雨量就会变得非常多了，色阶是红到发紫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受到了巴威台风接近的影响。那当然是希望这个台风可以早早的北转，然后不要影响到我们嘛。不然的话，这个前一个那个，那个台风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没有来的那一个，下雨下很大那一个，好，记不得也是一件好事，代表它所带来的那个灾害哦，让我的印象没有那么深刻这样子哦。如果真的是很强烈的台风，然后影响到我们这个很剧烈的影响的话，那个台风的名字肯定是不会忘嘛，对不对？

好了，所以提醒大家最近这几天呢，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状况哦。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是60公里，南下是79公里。那在路况网页上面呢，稍早头城出口遭到外侧的移动清扫作业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任何的道路状况，再麻烦大家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

家好，我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政府积极的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钟泰表示，目前亚资中心的资产规模突破了10兆元，已经提前达成了阶段目标。未来政府将会投入千亿的基金，协助中小企业转型，并且拟定新条例接轨国际，致力将台湾打造成科技岛、智慧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亚资中心规模持续成长，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金融论坛时指出，感谢金管会在两年多前提出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方向。两年来，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已见雏形，许多金融机构相继进驻高雄示范区，已超越原定目标。
3: 在完成52项金融法规的调整，高资产财富管理扩增，原定两年要达到4兆的整个管理规模的资金，你们现在已经达到了10兆以上。

0: 终结的目的，我们在 AI 新时代建设当中最终结的目的是要把台湾当作一个科技党、智慧国，让全民智慧生活圈能够早日的形成。
1: 卓奎强调，除了让金融专业人才与资金管理能在国内执行，也将台湾的金融法规制度与国际接轨。金管会也正准备拟定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草案，作为法制化的执行依据。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朝野立委对于无人机条例的看法不同，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站在支援产业发展的角度，无论是特别预算或者是年度预算都欢迎，但是还是尊重国防部的采购需要。另外，国营事业如台电、台水都有巡检需求，因此会增资来采购无人机。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3: 在野党相继提出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的版本，并主张回归年度预算。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国防采购是国防上的需要，经济部则是负责产业发展的部分。
4: 那针对这个部分，事实上说老实话，我们都表达欢迎，不管你是用特别预算也好，年度预算我们都欢迎。但是国防采购我们还是尊重，或者是希望可以，这是两回事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因为我们本来有国营事业很多啊，都编在我们这边，那我们预算采购以后会用增资的方式给国营事业来使用，因为包括台电、台水啊，他们都有巡检上的一些无人机需求。
3: 另外，根据外销订单调查指出，东协是目前台商扩厂的首选。龚明鑫则说，近年来台商确实陆续移出中国的生产基地，2017年起就有一波回到台湾，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东南亚当然是现在进行式，不过未来到美国或欧洲设立生产园区也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他也强调，目前台商回流的三大投资方案已经累计2兆多元，还不包括对高阶半导体的投资。随着高阶半导体在台湾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未来台湾的生产基地也会越来越大。经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高雄有一名幼童遭到了生母和继父伤害凌虐，造成重大难治以及不治伤害。桥头地院审结依照共同犯罪对于未满七岁之人施以凌虐致重伤罪，将两人各判13年6月还有14年10月的徒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判决书指出，这名四岁幼童民国113年间陆续遭到生母继父以奶粉罐、塑胶椅子砸头、徒手或拿拖鞋殴打，并遭生母以烧热的铁汤勺殴打手臂以致烫伤，更遭继父以高温热水浇淋身体，造成幼童63%皮肤2度烫伤，经送医治疗仍遗留有发展迟缓、皮肤严重烧伤而影响整体发育等重伤害，社工将幼童送医救治。高雄市政府提出独立告诉，并由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请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院审结作出判决。桥头地院刑事发言人毛延义说，
6: 本院考量被告二人以残忍的手段凌虐年仅四岁的幼童导致重伤，被害幼童将承受终身残疾之苦，身心所受伤害巨大，因而从重判处生母有期徒刑13年6月，判处继父有期徒刑14年10月。
5: 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因为环境吹比较偏东南风，所以只有在恒春半岛跟台东可能一整天不定时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发生。那午后的部分是在新竹以北云嘉地区跟各地的山区都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所以明天过了中午这些地方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跟今天类似，今天整个西半部高温普遍都是33到35度，东半部是32、33度左右，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宜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所以明天在外面活动还是要特别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兰阳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哦，目前平均速度是61公里。来听到这首歌，贾子慧的《好我想爱的人》。

好，时间来到了4:44，有任何道路情形再麻烦大家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好，每一次有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呢，就会有一些全新的制度上路，有一些当然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有一些呢我也觉得蛮特别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卫福部的食药署呢，在今年的六月宣布要来修正食用动物乳、保酒乳、调味乳、饮品及乳粉品名及标示规定跟用词。从7月1日开始呢，原本鲜乳的用词会改为食用动物乳。那食用动物乳的品名呢，要标示牛乳或是羊乳。那鲜乳在修正过后呢，只可以用在取得鲜乳标章或者是台湾优良农产品 CAS 以及产销履历农产品 TAP 这些具标章的产品才可以说它是鲜乳。

好，那这个名称修正其实好一段时间了，去年的6月3号就已经公告了，然后有个缓冲期到今年的7月1号，是以产品的制造热

期为准，所以最近这几天大家如果去买鲜乳的话，还会看到有鲜乳的标示，可是可能再过一到两个星期，大家看到的就会是食用动物乳。那另外呢，在手摇饮当中，大家都会看到鲜奶茶这样的字样，对不对？那未来可以叫鲜奶茶吗？也不行哦。如果它没有依照我们使用符合规定的国产鲜乳原料的话，它就要改叫牛乳茶或者是牛乳红茶才符合规范哦。所以未来这个鲜奶的部分规范的比较严格一点点。如果它真的叫做鲜奶茶的话，然后再不违背我们法规的规定之下，它真的就是很鲜的鲜奶哦。我讲很鲜的鲜奶好抽象，但就是这个意思嘛。其实对于食品，大家对于在这个法规的部分要求非常的严格哦。因此呢，如果您违反了相关规定的话，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鲜奶还有标示的规定的话，是可以依照我们的食品安全法来采取新台币40,000元到400,000元的罚锾。欸，说实话，我个人是蛮好奇，就是未来没有看到鲜奶，就是看到动物乳这样子的字样在上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4:5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63公里，南下是82公里。

世界杯的32强淘汰赛呢，在今天的赛事结果当中哦，法国以3-0完封的瑞典，持续的前进了16强赛。另外呢，墨西哥是2-0赢了厄瓜多，挪威则是2-1赢了象牙海岸啊。那法国的胜出呢，代表他们下一个阶段要对上的是巴拉圭啊。那挪威的胜出呢，他们要面对的是巴西啊。明天的凌晨有哪些比赛可以来观赏呢？包含了英格兰对上了民主刚果，还有比利时对上塞内加尔，以及美国对上波赫。哎，你看今天7月1号嘛，这个7月19号世界杯就结束了哟，哈，其实蛮快的嘞，哈，一下下就踢完了呢。剩下的这个比赛场次真的是不多了，大家要把握，好不好？今年的比赛还比以往的世界杯多踢了好多场比赛，但怎么感觉时间过这么快啊？

看到这个国道五号的摄录影集，目前看起来道路状况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在台北端这边的天气状况也都还算维持的不错，没有下雨的情形。

来听到这首歌，黄兴浩的《有梦的人》。等一下来关心的是整点路况汇整。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单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湖口一路到竹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一路往南来到鹿竹到高科路段，车行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速都中立。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402.2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有梯子占用道路。国道三号往北214.6公里，雾峰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旅

梯掉落，并且有货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神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园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9.5公里过了人物交流道、保险杆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1公里过八里一交流道的外侧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沿线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空，是什么人传信息给你啊？敢是你暗恋的那个阿美？
1: 哎呀，不是啦，你别白讲啦，是一个我没看过的赖号码，顶头写讲哦，只要点入这个网站，留家己的身份证号码，还有电话号码，就使得到今年免钱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呢。
0: 阿空诶，你真正空空呢？新闻拢有在报，即马有足侪诈骗，会假做保险公司利用手机啊简讯、Line 也是电子邮件、团结的广告，阁有连结给民众。那是无说你纳入去诈骗的陷阱，唔那有可能钱互人骗去，连 Line 号码、网络银行的口座，嘛有可能拢互歹人占去哦。
1: 哈，这么严重哦？那呢，我是要怎知影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信息啦？
0: 收到自称保险告知通知、投保确认，也是跟保险有关系的消息，是唔通凊彩汇款留资料，应该要先联络保险公司查证才对。
1: 好好好，我即马就随来联络保险公司。
2: 根据统计资料，金融保险业是诈骗集团上佳接假扮的对象，所以若是收到任何要求你去连接留资料的保险通知，拢着要冷静查证。唔通着急回应，小听一下，加想看卖，就是对家己财产加一份保障。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07，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道路的状况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国五北上的速度当然可以更快一点更好啦，目前平均速度是60公里左右。听到的是吴声梅的心落后。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1: 新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维轩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1: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关于皮克敏的诈骗类型。
2: 对，我最近才刚入门。
1: OK， 你玩多久啊？
2: 好像不到一个月。
1: 不到一个月吗？
2: 对，
1: 所以还在初级生啊。
2: 对，而且是因为就是很好像周边很多人玩，然后好像觉得自己要跟不上流行。
1: 那我走在时尚的尖端的，我已经玩一年多了。
2: 哎、欸，真的哎、欸，
1: 对啊，
2: 我以为是最近才红的、欸。

0: 近才红的没有错、哦、但是去年就是朋友邀请我就加入，一开始我也觉得很无聊，
1: 看不太懂在玩什么，
0: 对，而且很多功能也都不会，
1: 对，我就是看不懂它很多功能，可是我就想说走路运动也好啦，
0: 对啊，
1: 对，然后它可以记步数，就可以看一下每天，
0: 对啊，运动的步数，
1: 对，
0: 所以你现在最新会的功能是什么？关于皮克敏的部分，
1: 我还在喂精华跟走路
0: 啊，喂精华走路，你有打蘑菇了吗？
1: 还没，
0: 还没到打蘑菇的阶段，
1: 因为还不够啊，
0: 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OK，
1: 这还刚入门。
0: 好
1: 啊，因为他最近皮克敏最近很红嘛，嗯，所以诈骗集团当然你知道就是跟着时事来诈骗了。
0: 是，
1: 那诈骗集团现在针对皮克敏有一个利用免费赠礼的名义进行诈骗的手法。嗯，那今天就是要想要跟各位听众分享说，那这类的手法它是怎么骗、哦、第一可能就是假冒官方的活动、哦、在留言区附上不明连结、哦、那框称有免费礼包可以点击领取，如果是你会去点吗？
0: 我会啊，
1: 会。
0: 我会、啊、而且我真的有，就是他因为他不定时会有些免费礼包，
1: 对，
0: 我真的曾经就是遇到过就是诈骗的那个礼包的代码在脆上面，然后我第一时间我还不是自己去领哦，我还是先分享给我所有的好朋友，然后我现在去忙一些事情之后发现回来说这个好像是诈骗，赶快再把它收回这样子。
1: 因为后来我发现就是他免费礼包是只能在官网上面领，
0: 对
1: 对，然后前几天我朋友还分享一个礼包给我，可他先说这不是诈骗，
0: 对，因为前几天的确有礼包的分享活动这样子、
1: 然后再来就是像这种不明连结，再来就是会引导民众加入赖嘛，点击之后就是跟你说你可能要加入特定的赖账号才能领取专属礼包，那点击不明连结加入赖，那什么东西会被盗用？就是要盗取你的账号跟个资啦，
0: 是，
1: 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索取手机的号码、简讯的验证码，那可能整个 LINE 就会被直接被盗用。
0: 被盗用，现在没有 LINE 真的活不下去、欸，
1: 真的，
0: 就是你
1: 生活都跟 LINE 有关，
0: 你的生活，然后你的工作都跟 LINE 被绑在一起。
1: 那像我觉得电话也很少用，现在都用 LINE 的通话功能、
0: 你现在别人打电话给你，如果看到是陌生号码，你会接吗？
1: 不会，
0: 对不对？你一定觉得可能是。
1: 我觉得可能是
0: 行销号码，
1: 对，
0: 或者是银行贷款什么之类的。
1: 对，然后或者就是可是因为我下载 WhoCall， 所以有时候它那种一秒就挂，它可能就会先提示你，
0: 先显示出来这样子。
1: 对，因为现在还是会有那种一秒就挂的电话。
0: 莫名其妙，那个要干什么？
1: 对，
0: 那个就是测试你的电话有没有人，有没有通。
1: 可是如果是市话号码，我可能会接。
0: 哦，市话你会接？
1: 对，
0: 那你应该蛮常接到那个贷、款，银行贷款。
1: 哎、还好。
0: 行销专员
1: 比较常的是。我女儿学校老师
0: 那真的不得不接耶，不得不接这位妈妈。
1: 对啊，所以市话部分我可能会，我就比较会接。
0: OK。
1: 然后所以官方有特别为了诈骗有澄清，他们根本没有赖的账号。那我刚刚也有提到，其实礼包都是要去官网兑换的，不会用要求加赖来领取礼包代码。那像刚刚有提到，像翠或者是 IG 也没有。然后官方不会索取手机号码及验证码
0: ，OK。
1: 领取礼包过程不会要你要求你输入验证码。其实我一直觉得要输入验证码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0: 对啊，就是你在输入验证码的同时，其实就有一点算是比方说银行端要你输入验证码，就是要你再次的做确认，确认是不是有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行为。
1: 对。
0: 那如果你输入这个验证码，你之后如果要跟银行通报说你是被盗刷、挂失或者是诈骗等等的，银行不一定会采认，
1: 对，
0: 因为
1: 他
0: 再确认。
1: 过程中，他可能想说验证码是你自己输入。
0: OK。
1: 对，所以在享受玩这个游戏的乐趣的同时，有一些观念还是要有啦。礼包大家都想要，但是不明的连结真的不要点。那他会可能要你为什么要透过这样子让？因为那个领取礼包是有时间的限制，
0: 对。
1: 那有时候民众可能会有时间压力，一紧张没有确认，他就没有确认就去点击，其实这都是要制造紧张感，
0: 是
1: 对，所以也不会用 LINE 来领奖，就是一定要认官方的平台。那验证码我不管在我觉得在不管在什么生活习惯上，验证码是自己保护账号的最后防线。死都不要给，
0: 死都不要给，这个用字蛮强烈的这样，但就是要用这样的。情绪来提醒大家这样子，
1: 对，因为像你就像提到像信用卡也是啊，你验证码就是再次确认，
0: 对啊，
1: 被盗刷被盗用账号其实都是在输入验证码之后就马上发生，
0: 就是有相对的风险存在了。皮克敏就是在我们录音的这几天才发布了那个诈骗的公告，就是要小提醒大家小心诈骗，旁边也刮胡了台湾，
1: 真的、
0: 真的，你等一下登入你的账号去看，他发了一个公告说就是 请小心诈骗讯息，括弧台湾。

0: 台湾最近才流行？
1: 我不知道哎、欸，
0: 因为最近真的很多人在玩哎、欸。
1: 我想说，台湾是什么诈骗天堂？怎么会皮克比官方还要刮胡台湾这样子？
0: 可能我觉得玩的人可能最近有变多，
1: 暴增，然后诈骗上当的讯息，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是困扰这样子。
0: 有可能就可能一直要跟官方确认，
1: 对啊，
0: 那他干脆就打一个声明，就说没有。所以像前几天我朋友传那个礼包链接的时候、嗯，其实我有时候在想犹豫一下要不要点击、
1: okay ，
0: 然后他以前跟我说不是诈，可是我点击进去他是官网，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比较
1: 没有问题这样子，自己要有判断的能力啦，应该这样说 OK。所以分享这个最近很夯的皮克明的诈骗类型，希望大家在这个领取赠品礼包的时候可以去多加的查证跟小心。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伟轩警员，
0: 谢谢大家。

好，时间来到5:1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哦。这个国五北上的平均速度其实有在慢慢的恢复当中呢，目前可以来到65公里。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asey Margaret， 这首歌叫做 Mexico Honey。

了说，在七月份其实有一些新制上路哦。那提到的是有关于在这个鲜乳的部分哦，规矩更加的严格了哈。如果你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话，你只能叫做动物奶啊。动物奶好像中国用有动物乳啊。就是你不能讲说它是鲜奶啦，你要说它是牛乳或是羊奶之类的哦。另外一个7月1号的新制呢，是有关于护照的部分哦。未来呢，出国前换护照呢，不用特地再跑外交部排队了。外交部今天上午10点扩大了有条件式的线上申换护照的适用对象。如果你符合我们等一下提到的三项资格，就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系统来完成申请跟缴费，最快10个工作天就可以领到新护照了。好，什么样子的朋友可以不用跑外交部换护照呢？首先哦，你是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再来呢，你的护照已经过期或是护照的效期不到一年，而且没有丢掉啊，护照要在身边呢，不可以丢掉啊。这是前两项条件，第三项条件就是你的护照资料页的记载事项没有变更的话啊，就可以线上来申换。好，那完成申请跟缴费之后呢，大约10个工作天就可以领到新护照了。领护照的时候呢，申请人本人必须要携带收据、国民身份证的正本以及效期不足一年的护照、哦、那如果你的护照已经过期的话就不用啦、哦、然后呢，亲自前往申请时所选择的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或是中部、南部、东部、云嘉南的办事处来领取。再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现在大家呢修那个证件照会不小心修过头，跟本人长得不一样啊、哦。外交部特别提醒说，在线上申办的时候，还是要符合护照的照片规范。如果照片修图过度，导致于柜台人员没有办法辨识，看不出你来，或者是跟本人样貌不相符的话呢，案件也会不予受理，而且已经缴交的规费不会归还哦。所以在这个线上申请更换照片的时候哦，不要过度的美肌瘦脸或是修改五官了，以免影响审核的结果，拿不到护照就糟糕了。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受地弊案遭求偿1.7亿元，同时法院裁定管收，最后两造双方达成协商意愿，台糖公司撤回管收申请，吴乃仁在台中看守所待了12天就获得释放。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方法院受理114年度管制第一号债权人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对债务人吴乃仁强制执行管收，法院认定管收有理由，裁定依法起送台中看守所附设管收所。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吴乃仁不服提出抗告，同时债权人和债务人也达成协商的意愿，台糖公司撤回管收申请。
3: 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讯问时，债权人委任具特别授权之诉讼代理人向法官表示，因债务人表明愿意与债权人协商，当庭撤回管收之申请。本院于同日接获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通知，因两造已达成将于2015年7月20日前协商之意愿，债权人撤回管收之申请，本院乃依法释放。
2: 台糖公司针对受地弊案申请执行前董事长吴乃仁及开发公司等债务人财产，还没有清偿的金额是1亿7000多万元，吴乃仁就执行750万元，却出入高档餐厅和搭乘百万名车，过着超越一般人程度的豪奢生活，因此一度被管收在看守所。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苗栗一名詹姓男子驾车行经3义乡时，见到巡逻警车后突然加速逃逸，不料行经弯道时失控自撞护栏。苗栗警分局员警上前查处，发现他不只是两岸毒品通缉犯，身上还藏有海洛因，

0: 当场依法逮捕。请听报道。
1: 苗栗警分局龙腾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三义乡大兴善寺联络道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见警车后加速驶离，员警随即保持安全距离尾随，不料詹姓驾驶行经弯道时因操作不小心失控，自撞路旁护栏，警方立即上前查处。苗栗警分局副分局长徐文明说，
2: 员警立即上前查处，发现驾驶詹姓男子分别为台中地检署及苗栗地方法院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在其身上查获毒品海洛因一小包，立即将詹男以现行犯逮捕。请询后，詹男遭通缉部分分别解送台中地检署及苗栗地方法院归案，持有毒品部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苗栗的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苗栗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犯罪，溯源断根，呼吁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荣涵苗栗报道。
0: 发生在两年前的伯利欧公益马拉松路跑意外，陈姓男童遭误闯赛道的车辆撞死，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认定阳性驾驶无照边开车边讲电话，依过失致死罪判处两年十月徒刑。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地方法院审理期间，陈姓男童母亲当庭哭诉，没想到孩子只是去跑个马拉松就永远回不了家，一年过去了，每天晚上都不能好好睡觉。父亲也指控阳性男子从来就没有好好面对错误，展现反省的诚意。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表示，肇事驾驶虽然坦诚犯行，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
4: 本院审酌被告前有两次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之前科，本次又驾驶执照遭吊销后驾车，显见被告漠视交通法规，且被告于肇事前曾使用手机扩音与他人通话，显见其驾车时仍同时分神处理他事，驾车习惯非佳，交通安全遵守意愿低落。
3: 法院也查出主办单位彰化县喜乐小儿麻痹关怀协会虽然合法申请赛道路权，但却没有落实交通管制措施，导致肇事驾驶两度误闯赛道，应该负担一定比例过失责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花莲阴天29度，台中宜兰阴天30度，台南高雄晴天32度，台东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啊？
7: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6: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7: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8: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9: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0: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8: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9: 想翁想卖面忙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11: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假喽，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4: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
1: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警察广播电台。

0: 好，时间来到了5:44，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濒临行控的卢广明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双向的路况都是顺畅的，那仅有在我们国五北上要接国三南下匝道这个部分有稍微回堵的车流，再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那另外这边提醒驾驶朋友，现在刚好开始暑假期间车流量都会比之前的大。那希望驾驶朋友在出发前都能使用我们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是网站，查询一下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那上面都有即时影像可以让大家很清楚的明了上面到底有没有塞车或是怎么有施工的状况。是的，
0: 好的，以上感谢卢广明话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
1: 拜
0: 拜拜。

0: 好，来关心宜兰地方讯息。迎接暑假，宜兰县警察局启动了青春专案哦，锁定防毒、反诈、防治性剥削的八大重点。县府各局处组成了联合稽查小组，针对了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查查，营造安全友善的成长环境。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为了净化青少年暑期环境，宜兰县警察局从7月1号到8月31号结合相关局处与少年辅导委员会全面推动青春专案，今年针对八大面向严格把关，全力预防少年偏差行为及被害事件。局长陈金成说，
2: 我们也针对青少年容易涉入的相关诈欺、毒品以及帮派等相关暴力犯罪来执行相关的扫荡另外在目前青少年比较容易接触的电子毒烟的部分以及毒驾的部分也是我们查缉的重点。
1: 宜兰县警察局指出，暑假期间诈骗和新兴毒品风险增加，透过跨局处合作建立安全网至关重要。县府联合稽查小组将针对 Pub、KTV、网咖及电子游戏场执行稽查，确保业者未违法容留少年或供应烟酒，以落实儿少保护法令。同时也整合社会资源，携手家庭与学校共同守护青少年，让每个孩子都能度过一个健康、充实且快乐的暑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宜兰运动公园特色儿童游戏场正式启用，以云朵彩虹为意象，设施都通过了国家安全标准认证，将提供亲子家庭一处安全、优质又多元的探索场域。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县政府斥资1400万，在宜兰运动公园规划多元游乐设施，包含滑梯、秋千、沙坑及草坡等，更把自然景观结合童趣元素，让孩子在攀爬与摆荡的过程中，不仅能促进肢体协调，更能透过共享设备和同侪互动，学习理解他人需求，落实友善的游戏环境愿景。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云朵跟彩虹啊意象的这个特色游戏场，可以让不同年龄层啊可以来感受跟体验以及享受它的乐趣哈。它有软垫可以攀爬哈啊，包括绳网、溜滑梯等等，符合 CNS 的国家设计规范，要经过 TUF 的一个认证。
1: 林代理县长表示，除了宜兰运动公园，苏澳和三星的游戏场工程已经进入招标阶段，预计最快8-9月动工，头城和礁溪的规划设计也即将完成，目标在年底前完成发包与动工。县府将持续寻找各乡镇合适空间，落实一乡镇一特色游戏场政策，为孩子营造更幸福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推动花园城市植栽绿美化计划，115年度考评结果出炉，由苏澳蝉联夺冠，东山乡跟礁溪乡分居2-3名。宜兰县政府期许各公所结合在地文化和生态教育，逐步的实现永续愿景。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今年获奖单位在长远规划与空间美学重塑上表现亮眼，摆脱零星工程和临时草花，改以整体地景营造为主。例如苏澳镇针对台泥旧铁道办理绿美化，提供社区绿呼吸花园，东山乡则在润泰铁路高原段以原生树种形成自然绿荫，并保存野生动物栖地，达成生态和谐。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景观的管理维护啊，透过花园城市啊，让大家在使用上除了平整平稳以外，也能够感受到啊美观的一个环境，让啊整个宜兰的啊都如同花园城市一样啊。
1: 农业处指出，绿美化计划不仅是美化市容，更期望以公共空间为起点，营造优质生活环境。未来绿美化也应该更贴近自然地景，并强调生态共融。县府除了依考评核发补助经费，将规划举办优良案例观摩，提升基层同仁景观与植栽认知，一步步落实永续宜兰的城市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宜兰气候潮湿，民众常将灰指甲误认为老化或盲性偏方。皮肤科医师警告，灰指甲不会自然好，拖延不治不止指甲碎裂，更会传染全家，甚至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呼吁及早就医。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有一名70岁农友，长期穿雨鞋导致香港脚，进一步蔓延成灰指甲而不自知。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皮肤科医师翁子玉指出，民众常有三大错误认知，包括用醋泡脚杀菌，误认指甲变厚是老化不用管，以及听信乡间流言拔除整片指甲。这些做法不但无法灭掉深层霉菌，还可能刺激皮肤或增加感染风险。翁医师说，
3: 不要使用一些醋去泡脚，会造成皮肤的刺激，它的杀菌效果又不够全面。把指甲拔掉也有可能会导致因为它指甲的伤口产生一个破口，霉菌又继续增生。如果灰指甲没有治疗的时候，发现家里的这些环境中有可能会有霉菌的存在，那就也有可能会影响家人的健康与卫生。
1: 翁医师提醒，灰指甲非常难自然痊愈，如果症状轻微，可以选购专用药水护理，但是如果出现多指感染、合并慢性病、居家护理无效或影响行走等7大警讯，务必立即寻求皮肤科医师专业治疗。他强调，霉菌不会自己消失，及早治疗才能避免传染给身边家人，摆脱困扰。警广记者林慧珍。

0: 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为了纾解暑期雪荒，礁溪乡公所广场7月3号将有一场交相辉映热血相吸的公益捐血活动，现场结合了公益团体义卖

0: 力支持。总经理周鸿军说，
1: 我们要巡回宜兰县的各乡镇市，今年来到礁溪乡，乡长我们来接洽的时候，他一口答应做这个公益活动。其实一个初衷只是说有些事情我们来发起，但是呢要促成这么好的一个集合跟活动都是靠着大家的善心善举。
0: 7月3号，礁溪乡公所广场除了捐血活动外，礁溪乡公所清洁队也将进行二手物品和旧衣回收宣导，邀请民众现场体验绿色生活。为了感谢捐血民众，现场也将准备多项实用好礼和丰富摸彩品，希望能在暑假期间有效募集血源，弥补医疗用血缺口。经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徐若瑄的时钟花，时间是5:57。稍待回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会诊。我的脑袋正在排队，如果不想我投胎，我要找这个排队。这个是吕士轩的。

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幼师到杨梅，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民雄一路到嘉义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不到20公里。继续往南，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也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的双向的左营端到顶清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北上 7.1 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外侧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1线北上150公里清水入口的外侧有两个纸箱掉落，

台86线西向 6.6 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台88线西向的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出口沿线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3: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4: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3: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4: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3: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4: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4: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5: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7: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郑宜农的金黄色的，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金黄色的，时间是6:11。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和南下的平均速度都可以来到75公里以上了，应该算是相当顺畅哦。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情形，欢迎提供给我们0800-000-123。火速的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我们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哦。星期四到星期六，由于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只有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降雨范围会减小，只有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25到30度，降雨几率10%。明天白天晴时多云，26到33度，降雨几率0%。明天不会下雨哦。温度情形的部分，礁溪目前29.7度，宜兰也是29.7度，苏澳的部分呢29.9度，南澳是28.8度，太平山18.5度。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石康君的火光，时间是6:2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在国道5号的行车速度部分呢，目前都可以来到75公里以上了，在路况网页上面也没有特殊的交通情形。如果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发现，欢迎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杨丞琳的泥土，时间是6:26了。稍待一会儿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许哲佩的《微光》。我是林茂山，我们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了。See you， 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证交所研议台股延长交易到下午3:30才一盘到底。劳动基金五月赚到史上次高，预估六月表现持平。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7月1号星期三的近况晚间新闻。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以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搭乘公共运输最高享 3% 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以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净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2: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 3% 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1: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落实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针对国军轻型战术轮车使用中国品牌轮胎，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回应，该批轮胎是民国109年采购，当时规范只限制产地，未限制品牌，但113年已全面禁止，国防部后续会紧速处理。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近期网络上一张国军轻型战术轮车车尾的备胎照片，让民众关切陆军采购中国品牌轮胎的争议。国防部

0: 长顾立雄说明，该批轮胎为民国109年采购，当时采购规范只要求产品产地不得为中国，但未限制品牌。国防部已在113年全面禁止这类情况。
1: 这就是一个时间差的关系，一个是109年采购的，那109年采购的时候，关于轮胎这个产品呢，或者说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设备，轮胎的部分呢，它是只要产地不在中国，那还没有要求到那个厂牌的部分。但我们在113年已经完全禁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顾立雄表示，这批轮胎在未使用状态下寿命长达10年，目前仍有库存或仍在使用中，但国防部会依照程序尽速处理。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可能性，证交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当中，目前倾向延长1到1.5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午休模式。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五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4: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有可能有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哦。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啦哈、哦。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哦、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3: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劳动基金今年截至5月为止，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4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4大，至于6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5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1到5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10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2.24% 及 12.33%，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5.94% 及 15.67%， 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6: 以今年1到5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1到5月的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 27.7%。
5: 展望未来，刘丽如指出，观察6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一到五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了强化食安，洗选蛋溯源新制今天上路。农业部表示，洗选蛋需逐客喷印并登录溯源资讯，如果业者违反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0: 农业部表示，111年起推动洗选蛋逐颗喷印政策，公告规范洗选业者供应超商、超市、大卖场等7大通路的洗选蛋应具可追溯性。本次修法深化原政策，进一步扩大规范洗选业者的生产责任。新制实施后，所有由洗选业者供应的洗选蛋都应可明确追溯来源，不再仅限原公告的7大通路，以及115年1月预告新增的早餐店、餐饮业与烘焙业。农业部畜牧司副司长周志军说：“
7: 透过 破我们台湾的鸡蛋的一个溯源系统，那输入我们蛋壳上面的一个喷印的一个溯源编码，就可以查询我们的一个鸡蛋的一个生产牧场，那洗检业者的一个是谁，然后他的饲养方式的相关资料，那可以让消费者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掌握我们蛋品的来源。

0: 来源，有效的提升我们国产洗卷蛋的一个资源透明化。
1: 农业部强调，新制实施后，洗卷业者如未依规定详实登录溯源资讯，或未完成逐颗喷印标示，可依法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0000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启程，7月2号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阳芬说，
3: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3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1: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异议，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异议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前确认市场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2审，高院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关30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6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强制猥亵等共510罪，审处他犯案时间长达2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积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科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2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应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将来两案合并执行，依我国宪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保务总队第四大队小队长苏中华从警40年，并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坚持把警察的工作当事业经营。他觉得不管多大的灾难现场，只要有警察在，民众就能心安。在接临退休前，仍一本初衷，恪尽职责，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苏中华小队长75年3月从警察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分发到台湾省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第二大队服务，历经第二大队扩编改制为保务总队，苏中华调升小队长至今40年，服务期间考绩年年甲等。
7: 这个职业是我父亲帮我选的警察这个职业，但是我却把它当成事业在经营。等一下说五子登科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我都有了，都是因为我把警察这份职业当成事业在经营所打拼出来的。
6: 保务总队支援各县市政府警察局处理陈抗活动、交通疏导、治安维护及特种警卫勤务等专案工作。苏中华回忆支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变勤务。
7: 花莲这个是我从警40年执勤唯一站在那个路口默默让我流泪的、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
6: 他说现场满目疮痍，保务总队一到场疏解了花莲县疲惫的警力。
7: 那时候我才发现说我们保务总队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 一个团结的训练完成的团队啊，所有平常的训练都用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见警率高以外，最重要的可以给当地居民一个温暖。只要警察以最快的时间到达现场，不管你到什么事，人家民众对我们的感受是温暖的。当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跟我说警察伯伯谢谢感谢你们，我的眼泪不自觉流下来，我的心是感觉到温暖的。我觉得说这样子就够了，体力消耗再累也无所谓。
6: 他相当感谢解法38年的妻子为家庭默默付出。
7: 去外面支援，他只跟我说一句话，那个注意安全，这样就好了。啊，最好讯息要回报，这样子就好了。有时候夫妻之间一个拥抱，还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能够感同身受。
6: 苏中华小队长还是县市警力整备训练专业教官，今年7月16号届龄退休，在退休前获总队推荐，当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
7: 我要感谢我的长官对我的肯定，这也是我未来进取的原动力。啊，想说的话很多，但是未来要走的路还很远，我还在感受这一片喜悦中，还在默默的享受这份荣耀。
6: 保五总队同仁均倍感殊荣，也感谢苏中华小队长长期付出，实至名归。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暑假已经到来，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天宣布，7月4号起将以夜之动物园光影之旅为主题，迎来夜间开放20周年。合计7月、8月共有9个周六可夜晚9大展馆，其中温带动物区企鹅馆为首度开放。继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圆山入口在内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6.6公里幼师前发生小货车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凭证系统到幼师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车速都是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岭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神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34.3公里过了草湖，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中经院发布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0.7%， 连续九个月扩张，但比上个月微幅收敛，主因是厂商预期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下跌，导致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回跌，来到 60.7%， 五项组成指标中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终端需求保守且中下游成本转嫁不易的产业。以化学及生技医疗产业为例，因美伊和谈及国际原油价格缓解，相关塑化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骤跌 16.4%， 原物料价格指数也续跌18.7%。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六月份中经院做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制造业的部分从 61.3 降到 60.7， 不过还是维持着扩张的状况。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2: 另一方面，半导体、 AI 伺服器、散热、电力设备、高阶制造等供应链交货时间跟存货也回跌，但原因是即使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也未必能够取得足够的关键原料，下半年可能面临调整产品组合、降低规格或停售部分机种的压力。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台湾服务业评鉴颁奖典礼时表示，服务业是国家软实力与

0: 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占了全国中小企业八成以上。希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让高科技产业向全世界发展，同时改变台湾基层力量的经济结构。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第十五届台湾服务业大评鉴强调，在 AI 与数位转型时代，企业应强化同理心与一致性，让顾客感受到被重视。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致辞时指出，目前全国的中小企业有八成左右都是服务业，服务业是国家的软实力，也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2: 因此，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针对小工厂、小商家而已。等于是我们171万家里面所有的产业都能在未来在更大的一个政策广泛的全面普惠这个政策当中会把它涵盖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普惠各行各业，帮助大家在成为高科技产业的生产供应链也好，或是发展在地特色呀。
1: 朱奎表示，有人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来到9.6%。目前在 AI 时代，全世界都是开发中国家，没有 AI 的已开发国家，所以台湾有足够条件在未来创造更高的经济成长率。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经济成长更公平地放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角落去，让全民普惠共享。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了避免母婴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后引发重症风险，新北市府宣布，明年起涉及境内的低收、中低收入户及怀有第三胎以上孕妇、第三胎婴儿将免费接种一剂 RSV 疫苗，或婴儿施打一剂长效型单株抗体，预估将有2000名母婴受惠。记者刘威的报道。
3: 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是造成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毒之一，新生儿感染之后可能引发细支气管炎、肺炎。新北市府除了优先照顾经济弱势家庭，也考量多保家庭的育儿负担，率全国之先将第三胎以上孕妇以及婴儿纳入全额补助，让家庭可以依照孕期以及婴儿实际状况选择适合的防护方式，降低感染以及重症风险。卫生局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4: 可依医师专业评估选择孕妇接种一剂 RSV 疫苗或婴儿施打一剂长效型单株抗体，两者择一，预计近2000名母婴受惠。
3: 王美华提到，针对口服轮状病毒疫苗补助已经早在108年起逐年扩大全额补助弱势以及高风险婴儿接种第二剂口服轮状病毒疫苗，七月起将在补助对象扩大至所有涉及新北市的早产儿，包括妊娠未满37周出生或是出生体重未达2500公克的婴儿，期盼符合资格者可以紧速到新北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五月份生鲜蔬果抽验结果，总共验出13件品项残留农药超标，其中星光三月的美丽市场也出现不合格名单，卫生局已要求业者立即下架，不得贩售。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五月份随机抽验来自市场、超市、卖场还有餐饮业等不同商家贩售的蔬果样品，却发现50件蔬果样品中有13件样品残留农药超过标准数值，不合格品项包含九层塔、香菜、青江菜等，其中甚至包括台北市大安区星光三月内美丽市场贩售的辣椒，以及士林区两班家韩式炭烤店使用的白萝卜也在不合格名单中。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6: 经追查产品来源属外县市者，已移请所辖卫生局处办，属台北市者经调查确认违规属实，依违反食安法相关规定处办，若无法交代来源，则依同法第47条处贩售业者30000到300000元罚锾。
5: 卫生局补充，违规产品已要求立即下架，若确认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最高可处新台币2亿元以下的罚锾。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艺人小贤日前在社群网络贴文征求 Rh 阴性特殊血型，引发争议。血液基金会澄清 Rh 阴性血型供应无虞，重申定有供应作业准则，必要时会紧急通知特殊血型者就近捐血，不至于造成病患无血可用。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7: 艺人小贤在网络释出急需 Rh 阴性特殊血型的求救讯息，引发关切。台北捐血中心主任林敏昌表示，台湾捐血系统运作已经超过50年，对于特殊血型设有完善的

0: 资料库，并提供这名病人所需的 Rh 阴性血液，强调这类血库库存无余，供血也有一定的作业程序，可别急着往医院跑，最后白跑一趟。
1: 本身我们有一套很完善的系统，从多年以来累积的这种特殊

0: 虽然 RH 阴性血库存无余，但前些日连日降雨，全台 O 型和 A 型血库告急。 O 型平均不到四天， A 型只有 4.1 天。台北捐血中心 A 型出现库存不到四天的红色警戒。天气转热也影响到民众出门的意愿，血基会呼吁民众踊跃出门捐血，以缓解目前的缺血危机。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士林地检署一名书记官因偷拍被判刑入狱，他另外涉嫌监守自盗、偷窃保管赃物，一审再判刑五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考量他之所悔悟并捐款弥补过错，今天酌卷改判四年半，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在士林地检署担任书记官的林姓男子，打从109年开始在地检署盥洗室等场所装针孔偷拍女同事如厕等画面，时间长达三年，共有21人受害，被判刑三年半，定验入狱服刑。检察官侦办时还发现，负责赃物库的男子监守自盗，偷拍所使用的笔电、记忆卡都是偷窃赃物库应该销毁的证物，并且复制相关性影像，再依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依贪污及无故取得公务电脑电磁记录等罪判刑五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检察官主张无从减刑应予重判，男子则请求法院轻判。高院审理后认为，他为贪图小利，接续侵占公有财物，又假借职务机会无故复制公务电磁记录的私密影像，有入官侦。不过考量他坦诚犯行，深表悔悟，又托人捐款给犯表协会，积极弥补犯罪所生危害，因此撤销原审判决，酌减改判四年六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在网络投资，准备出金时才惊觉上当，损失74万元。警方获报成立专案小组，趁诈骗车手现身取款时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26岁陈姓女子在网络认识不明人士，对方扬称提供稳定获利的投资管道，她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心动不已，所以依照对方指示进行面交并购买虚拟货币。等到准备出金时，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脱，甚至持续要求加码投资，才惊觉受骗，前后损失新台币74万元。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加昌所副所长刁承德说，
4: 本分局受理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守候被害人于双方约定面交地点多边埋伏，当场查获前来取款之43岁洪姓男子，全滥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
3: 男子警分局呼吁，凡标榜稳定高获利、专人代操作等投资讯息，多属诈骗手法。如遇疑似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电话，维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糖尿病患者常以为甜的水果不能碰，但小心营养不均衡。医师提醒，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纤维量才是关键。选对时间吃对 DGI 水果，也能稳定控糖。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0: 糖尿病卫教学会调查发现，超过70%的糖友因为甜度恐惧不敢吃水果，平均每天的摄取量只有 0.4 份，远低于两份的标准。理事长欧宏仪说，其实水果的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 GI 值，还要看水果它是含果糖还是葡萄糖，你吃的东西糖分总量才是关键。
5: GI 本身它指的是餐后血糖上升的幅度啦，那所以要跟你这个吃的食物里面的成分有关系，它不是跟甜度有关系。那刚刚也提到说甜，就甜度来讲，果糖的甜度是比葡萄糖高嘛，但是呢果糖吃进去它的GI 值是比较低，餐后血糖上升幅度是比较慢的。
0: 卫教师何明华表示，水果的 GI 值和纤维含量有关，像是葡萄、释迦、西瓜相对膳食纤维比较少，水分又多，可能会影响到血糖，为中高 GI 水果，建议可以多选择奇异果、芭乐、小番茄等低 GI 的水果，保持每天吃两份水果，一份一个拳头大小，选在早餐后吃，中餐、晚餐前半个小时吃更健康。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西班牙官员表示，全国已有超过1000例死亡个案，与席卷欧洲的热浪有关。此外，今年前六个月平均气温也比往年高出摄氏1.6度，刷新西班牙史上最热纪录。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统计，去年六月是西班牙自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共有407人因高温相关疾病过世，今年死亡人数更暴增超过1倍。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7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平就太嘎后爱黑王宇恒，我是黄宇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那哈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八号西行的台南系统路段，接国一往南，匝道有小狗在移动走来走去，请特别小心。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南下的下塔悠到五股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台64线的新店端往中和二、中和到板桥的双向，台65线的五股到板桥一的双向，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呢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Red，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

今天是7月1号礼拜三小周末的晚上7点13分，金广全国站交通网考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考尔，他是孙燕姿哦，歌曲叫做第一天。好啦，七月的第一天应该 suppose 是放暑假的第一天是吗？真的很多时候哦，都要到比如说昨天今天这两天在路上看到非常多的学生，或者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上下班的车流跟走在路上的人有一些改变，就说哎，放暑假了啊、哦，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anyway 暑假正式来临咯、哦、这个出门的时候啊，多喝水、哦、台湾的夏天下午会有比较多的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哦、雨具别忘了，好多喝水，然后遮阳，并且再留意水上活动的自身安全哦。

Mayday 五月天，我又初恋了。国道二号的西行是 8.2 公里，大南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国道一号南营下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这里车子多，时速大概是在40公里左右。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谷，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他们是831，夏天嘛，我觉得下去也很热啊，一年四季应该都很热，来去夏威夷。

Likey Hawaii 到底是要怎么讲呢？就是要去夏威夷，他们是831，在台64线的中和一到板桥的双向，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车速都比较慢哦。国道2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都不到60公里哟。国道3号南下 418.7 公里过竹田系统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2号的西行 18.2 公里大南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好，晚上开车行车灯务必打开来，虽然现在的天黑时间会往后延一点点，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可能会忘记开灯，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车辆的行车灯吧。

他们是 Green Day 青春岁月合唱团 Holiday。 好啦，这个已经不只是 Holiday 了哈，两个月的暑假已经算是 Vacation 了是吗？国道一号北上的 128.8 到 124.6 公里8点钟开始会有施工哦。国道3号南下的 418.7 公里过竹田系统外线两台车事故啊。国道2号的西行 18.2 大南切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好，目前全台各地中南部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有路况报给金广吧，0800-000-123。金曲奖的精彩演出，他们是 Trash， 歌曲是《终究还是因为爱》。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今天举行30周年庆祝大会。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30年前台湾的民主孕育国合会诞生，30年后国合会也将承载台湾良善力量走向世界。他也宣布4项改革措施，期许国合会继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朱瑞森报道。
2: 国合会30年来在国际合作的成果丰硕，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为了让国合会更有能力服务合作伙伴，改革脚步不曾停歇，因此首先将落实公司协力精神，跨域整合提升服务能量，其次是把海外技术团升级为驻地办公室，让团队更具独立营运与快速应变能力，第三是转型为援助与投资并重的新模式，最后则会持续深化与伙伴国家、国际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3: 展望未来，我们希望让台湾 can help， 我们的 partners can lead， 让台湾成为世界良善力量的形象日益鲜明，也持续为台湾外交拓展更宽广的空间。
2: 林佳龙也以史瓦蒂尼一位母亲将女儿取名为台湾为例，盛赞这是台湾在外交工作中落实人本精神最温暖的展现，期许国合会继续秉持伙伴共荣、专业韧性的精神，持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吕明宗报道。
4: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5: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哈。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哈，它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哈。
4: 行政署表示，原警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警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触法受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两名男子独驾上路，行经基隆市中正区时忽快忽慢，巡逻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拦查，逮个正着，将两人依法送办。李梦平报道。
1: 警方巡逻勤务再传查缉成果，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安澜桥派出所员警巡经中正区祥丰街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驾驶行径异常，随即上前盘查车内某姓男子和严姓男子，言辞闪烁，果然在车上查获一批毒品。安澜桥派出所所长高国杰说，
2: 本所员警于巡逻勤务中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车速度忽快忽慢，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车内两名男子神情紧张，经员警进一步搜索，在车内及身上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电子烟杆及分装袋等证物，并查出驾驶涉嫌私用毒品后驾车，依法移送侦办。
1: 警方对某姓男子实施唾液毒品检验，发现涉嫌毒后驾车，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健康，更可能造成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及取缔毒驾行务。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来管主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6: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
5: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6: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5: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6: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一时的好奇心将让双眼笼罩着阴天，别让自己陷入痛苦，远离毒品，不需等待。我是 Uni 叶伟婷，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2，它是一艘瘦子。Earthbound 专辑当中歌曲叫做 Tiffany， 如果有关注这两天的新闻的话呢，这个是已经结婚了，这个东西呢是这两天发的一个新动态，不能讲限动，新的这个贴文。好，网络上搜寻资料你会发现哦，这个 ESO 瘦子在2022年呢已经跟女友 Jennifer 结婚了，然后这个前两天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分享了结婚的美照，诶，真的很漂亮，诶，可以去他的社群来看一下，那个阳光洒落下来，然后背后有海景的感觉，真棒。 OK， 听说啊，他们这段时间呢是有在巴厘岛的五星级豪华度假村补办婚礼哦，有非常多的亲朋好友出席。继续来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Celtic Song。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Cadillac Song， 也是有浪漫的感觉啦哈。瘦子 Eazy 前段时间就是举行了一个婚礼，非常的漂亮哈，可以去他的社群来看看这个漂亮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国道三号南下的 418.7 公里过竹田系统的外行车道，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子还是比较多的。他是小雨宋念宇，同在专辑歌曲叫《给我你的坏》。

旺福乐团天天天天7:52，国道三号南下418.7公里过诸天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国一南下的嘉义交流道路段外线也是施工维护。哎，我刚刚说竹田怎样？好，国三南下418.7公里过诸天系统外线是两台车事故哈，两台车事故要特别小心哦。他们是公馆青少年，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7:56-57了，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连续都是摇滚的作品，旺福道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他是和田光司，数码宝贝的主题歌曲叫做 Butterfly， 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八点。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2.7到168.9清水道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外线施工维护。路网图在台六五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这里车子比较多。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

0: 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Hello，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祥。

8:05，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夏天的时间来临，应该每天都会是好天气，可能会有午后阵雨的情形。Bonnie and Bonnie and 合唱团 Sunny。

来自 Boney M 合唱团，歌曲叫做 Sunny。好啦，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路况持续的协助我们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

严正兰的歌曲叫做《猫走路》啊。台六十一线北上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行车道间有铁网子吊在这个地方。好啦，路况更新请拨0800000123。在今年的金曲奖上面呢，是母子的合作演出哦。Billy 姐跟 Nick Real 周汤豪，我们来听听 Billy 的歌声吧。Billy 卡里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Disparity 还有王燕威的合作单曲叫做《琥珀色的梦》，8:22，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铁网掉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国三北上172.7到168.9清水道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AZ 李孝祖跟大亨还有拉卫士阿旺，歌曲叫《原因》，Mike Pass。

8:26。好，如果你有在关注气象消息的话呢，有一组双台最快24小时即将形成齁。好，怎么说呢，根据气象署今天表示啊，目前海面上有两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一个在关岛的附近，另外一个呢在南海哦，都有增强为台风的趋势。所以这两个低气压呢，未来24小时一天之内呢，非常有可能都会形成台风。这个关岛系统预测又将增强为又强又壮的强烈台风。好，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在台湾还有周边的海域都是酷热的天气形态，屏东跟台南呢高温可能会来到38度。那这两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呢，好，一个关岛嘛，一个是在南海的附近，预计呢会往西北方向不断的慢慢逼近哦。所以游龙教育朋友，如果你有听到相关的消息，要特别留意这两个气象跟台风的动态。台61线北上296公里，在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铁网掉在这个地方。待会8:30是警广新闻，他是 Major Lazer， 还有 Major League， 歌曲叫 Cool Cool Fun。I like to keep

0: 景广新闻。
1: 食药署今天公布，接获中联油脂业者通报，提供泰山、福寿及福茂使用的一批大豆沙拉油，自主检出致癌物苯胼皮，含量超标，共15个品项受到影响，启动下架回收。呼吁民众如持有业者公布受影响产品，请暂停使用。为掌握万里溪堰塞湖变化及潜在风险，林保署花莲分署今天在空勤直升机支援下，吊挂9名深山特遣人员到大安山西峰南侧谷底，人员再徒步3公里深入堰塞湖区展开先地调查，预计5天后带回调查成果，作为后续防灾应变及治理依据。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空勤总队直升机1号吊挂9人特遣队进入大安山西峰南侧谷地之后，人员再循棱线下切，预计2号抵达万里溪汇流口，再沿万里溪下溯进入堰塞湖区展开调查。由于万里溪堰塞湖位在林田山事业区深山，山区林道历经风灾以及豪雨侵袭，道路中断，加上河道地形陡峭，巨石密布，人车无法抵达，因此采取空中吊挂结合地面步行的方式执行勘查，以提升作业效率跟人员安全。特遣队包括林保署花莲分署3人、东区搜救委员会3人以及高山协作3人组成，预计5号完成任务之后，由空勤直升机再吊挂撤离。林保署花莲分署指出，这一次勘查除了确认堰塞湖蓄水情形、崩塌地变化以及地形地貌之外，也将同步进行地质图样采集、现地影像记录、湖区路线踏勘以及通讯讯号测试，并搭配无人机空拍以及图资分析，及时回传最新监测成果，提供相关单位作为天然灾害监测、防灾应变以及后续治理的重要参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每年2分钟卖完一票难求的2026金门坑道音乐节门票即将开卖。艺术总监张振杰表示，每个座位都有独一无二的音响体验。今年规划6场演出，每场座位数只有约200席。台中一名73岁林姓妇人接获自称表弟来电求助，误信对方因返台定居遭遇财产冻结，急忙前往邮局准备解除400万定期存款汇款援助，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第3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3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邮局行员通报，一名林姓妇人林贵想解除高达400万元的定期存款，但无法清楚说明资金用途。行员立即请警方到场协助。经警方询问，林姓妇人表示，长期居住香港的表弟准备返台定居，却在返台前接获自称台湾出入境事务处通知，指称财产涉及案件将遭冻结，因此急需资金协助。勤工派出所所长刘浩廷表示，员警检视相关讯息后，发现内容提及的台湾出入境事务处、检察院等名称都与我国政府机关名称不符，来电国码也不是台湾，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林姓妇人说明各项疑点。
4: 经了解，疑似为假亲友假借政府名义进行诈骗，在远景详细说明诈骗类型之后，终于打消民众汇款之念头。
3: 第3警分局提醒，政府机关不会以电话或简讯要求民众解除定存、汇款、交付现金或监管账户，也不会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如遇类似情形，

0: 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犯罪被害人保障权益法新制上路满三周年，法务部三年来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犯保协会更以服务陪伴高达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份人与人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法院的开庭，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
3: 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犯保协会陪伴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实施24年的犯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的措施，不仅发出了27亿元的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也突破了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不仅是法条更新，更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这种陪伴和同理是 AI 做不到的事情。
4: 今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汉堡协会这三年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
3: 犯保协会强调会持续秉持一路相伴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警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2: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3: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

0: 苦。
1: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她是安娜 Anna Final Girl 专辑歌曲叫做 Tell Me， 8:44。国三南下的中投公路过后，内线车道

有抛锚车，台六一北上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铁网掉在这个地方。国道三号北上的沙鹿出口往大雅，大货车冒烟停放要特别小心哦。刚刚是 Tell me 告诉我，现在是不要告诉我哈。Avril Lavigne, Don't tell me.

0: Avril Lavigne 歌曲叫做 Don't Tell Me。虽然他说 Don't tell me， 不过如果你有路况消息请告诉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我的电话是0800-000-123。 47分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伟道的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5: 伟道的按赞。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句古语，却给了我向上的勇气。从小到大，我始终都是不被看好的那个，相貌平平，成绩一般，仿佛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一路走来，我感觉确实有运气的成分，但是更多的还是要有一颗不服输的心。小学时代的我是课堂上的活跃分子，不是踊跃回答问题，而是把毛毛虫偷偷放进同学的铅笔盒，在黑板上画老师的画像，放学路上带着一群小跟班去偷采水果。那时候的成绩单，红色的叉比圈来得多，班导师常摸着我的头叹气，这孩子脑袋灵光就是没用在对的地方。国二之前，我的考试成绩稳居班级的中后段，

父母的唠叨从好好学习变成别惹事就好。我也心安理得地当起了佛系学生，觉得日子就这样随心所欲。国三那年，或许是青春期的幡然悔悟，又或是怕辜负了父母眼底的期盼，我开始象征性地翻起课本，但基础太差的我，面对几何函数依旧一头雾水。英语单字背了就忘，大考前的模拟考，我依然在及格边缘徘徊。谁也没想到我竟能考取当时的明星高中。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走进教室时，才发现自己闯入了学霸云集的修罗场。同学们讨论的是竞赛难题，笔记本上写满了我看不懂的公式定理，就连老师讲课的语速都比平常快了一倍。第一次考试，我不意外地考了倒数第一，各科成绩和同学的差距有几十分，这也是我第一次尝到了自卑的滋味。这次挫败没有让我放弃，反而激起了我骨子里的韧性。班上竞争又激烈又残酷，每次考试都有人进步有人退步，我也曾无数次在深夜崩溃大哭，看着依旧徘徊在中后段成绩的时候会怀疑自己。但擦干眼泪，我还是拿起笔继续写试题，因为知道自己没有学霸天赋，只能靠勤能补拙来弥补。高中三年，我就像一只缓慢爬行的蜗牛，一步步追赶着前方的身影。到了学测那天，我怀抱着忐忑又平静的心情走进考场，把三年来的努力和坚持都放在笔尖。当国立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时，父母激动得热泪盈眶，而我却异常平静。回首来时路，从小学时的调皮捣蛋，国中时的浑浑噩噩，再到高中的咬牙坚持，我才明白所谓的运气不过是努力的基础，所谓的逆袭不过是坚持的成果。如今漫步在大学校园，看着身边才华洋溢的同学，我依然清楚自己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但这段从吊车尾到大学的经历让我更认识自己。我没有天赋异禀，却有着不服输的韧性。我曾迷茫彷徨，却从未放弃前行。今天为您选读的是瑞雪的作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上单元由晴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8:57，在休息回来之后，他是林怡的歌声《N C 香菜》。好，待会的9点要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讲到香菜，另外一个跟香菜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很类似的味道的，不管是外形还是味道，有人是都不喜欢，有人是勉强接受哦。听说日本人没有办法，这个身体上会有一些基因上面来抵抗香菜的某种物质，是吗？接下来是木村拓哉，歌曲不是香菜，叫芹菜。下个小时见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施工维护，南下的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有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160.2到157.8后里到台安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双向出口不能通行，要改道行驶。南下的156.1到164.1院里到大甲，还有南下的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172.7到168.9清水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25.3到223.4南投到中兴交流道内线两个车道也都在进行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铁网掉落，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封闭。台七四线的东向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的外线车道施工，台七十六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是轮流封闭施工。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比四月减少一分，来到39分，但灯号依然维持在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六个月亮出红灯。在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为放款和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但是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一分，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式、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和伺服器需求，使得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
2: 我觉得随着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一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

0: 觉得应该也会跟他们做出来。
1: 而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里监事联席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 9.45%， 其中最大的功臣仍是 AI 产业。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也特别提到，虽然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的成长速度不如电子科技产业，但放眼邻近的日本与韩国，这是国际经济情势中的普遍现象。
2: 我们的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还有就是我们的船产，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船产事实上呢也不是说很差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太强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电子零组件这个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在很短期间在突然的往上的，不是，这是很长久的一个发展。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呢是面临到国际环境不利因素，表现相对和缓，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独有了，韩日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比较一下韩日跟我们台湾的情况，传产制造业的实质 GDP 的指数，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南韩还有日本的一个比较。那另外呢，也就是说从这个附加价值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我们一些的传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呢，从2017年到这个2024年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有很多的产业呢基本上呢都还是不输这个电子零组件哦。
1: 尽管整体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但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指出，不可讳言的是，目前在国内产业发展已经出现 K 型经济的现象。我国平均薪资虽然持续提高，但实际上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70%，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科技业的荣景和传产及服务业的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3: 随着 AI 的采购热潮，我们的出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也带动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就已经到了13点多，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还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对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7%到10%左右，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可能超过10%。那去年已经8%多，如果今年可以到10%，那这个是我们大概这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荣景，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那个景气的这个看法就是有点改观。不过话说回来啦，就是我们因为台湾 K 型化，科技业、电子业他们确实表现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其实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占比接近60%，人数呢大概是700万人。另外呢，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传统产业跟服务业，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1: 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和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国发会提醒，这些变数都可能会使得下半年经济成长速度比上半年趋缓，景气灯号甚至可能会由红灯略微回落到黄红灯，但是整体仍属于温和成长。近期多数机构已经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要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来自理想混蛋伴手理想的专辑，歌曲叫做装饰音。我们来看国道3号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国三北上的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到3英前的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有进行施工哦。国道1号南下的116.5公里过头份的路间，厢型车停放，没有开到车的内。在国道1号南下靠近嘉义交道的外线，这里是施工维护在进行的。国道1号南下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进行施工，特别留心晚上的施工比较多，游龙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这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咯。

廖文强，歌曲叫做《可不可以》。国三南下苑里道大甲现在施工不能走后，要提早进行改道的规划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出口前，这里施工回堵3公里。国一北上的头屋出口前施工回堵3公里。在国道一号跟国道八号台南系统的路段交接处，这附近的施工也比较多，台南路段的朋友再特别注意一下。他是德一木，赛德克的足语作品《将我遗忘在海边吧》，歌曲叫做《传说》。

理想混蛋廖文强到德一木，祖语作品赛德克祖语作品呢，歌曲叫做《传说》。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出口遭到行人误闯，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同样也是足语作品，他是张干勋，专辑《云就要翻过山》。在之前也是受到了金曲奖的肯定，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我们来听听这个足语作品，南部的一座山呢、哦，北大武山。待会的9:30一起来锁定京广新闻，在新闻过后，今天有经典留声机，来听听一些华语金曲。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今天表示，双台最快未来24小时内生成，关岛系统预测将增强为又强又壮的强台。明天全台酷热，屏东与台南盛访摄氏38度以上高温。中经院发布6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为 60.7%， 连续9个月扩张，但比上个月微幅收敛，主因是厂商预期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下跌，导致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回跌，来到60.7%。五项组成指标中，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终端需求保守且中下游成本转嫁不易的产业。以化学及生技医疗产业为例，因美伊和谈及国际原油价格缓解，相关塑化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骤跌16.4%，原物料价格指数也续跌18.7%。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六月份中经院做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制造业的部分从61.3降到60.7，不过还是维持着扩张的状况。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2: 另一方面，半导体、 AI 伺服器、散热、电力设备、高阶制造等供应链交货时间跟存货也回跌，但原因是即使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也未必能够取得足够的关键原料，下半年可能面临调整产品组合、降低规格或停售部分机种的压力。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1: 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下，台湾艺术展览屡登国际舞台，还促成大英博物馆典藏台湾作品。文化部今天表示，115到116年文化黑潮之中壮世代艺术家国际展览补助，即日起开放征件到7月31号。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搭乘公共运输，最高可享3%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净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5: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3%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4: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落实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115年青春专案即日起展开，执行期间将持续到8月31号。桃园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特别在专案首日规划扩大临检及扫荡勤务，全力营造优质安全的成长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本次专案首日，桃园分局共动员77名警力，针对辖内 KTV、网咖和汽车旅馆等青少年易容留聚集的场所和治安热点巡查，同步查缉毒品和诈欺等犯罪。统计首日勤务共查获各类刑案21件，18人，当中武林所员警在桃园区中华路某商旅查获住客苏姓男子和黄姓女子持有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油及分装工具等违禁品，当场查扣，并将两人逮捕送办。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7: 专案期间将

0: 续查缉毒品、诈欺、帮派及讹少性剥削等犯罪，防止青少年遭不法分子吸收利用，同时加强反毒、防诈、求职安全及网络安全宣导。
1: 桃园市警局少年警察队表示，青春专案首日临检查查共动员市府七个局处354名警力，统计共查获诈欺案件96件96人，通缉案40件40人，毒品案49件48人，以及公共危险案55件55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青少年暑期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环境的决心。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紧不紧还好你，戴点安全帽准备出发喽。
3: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2: 安全行车，漳州的国家特色品玩快乐哦！
4: 开家好，我们是好日，
3: 在警察广播电台，
2: 中国陪你继续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赖慈宏。再多诱惑吸引，都请拒绝毒品，并勇于向警方举报，帮助别人也救救自己。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切无恙。

0: 新广州好。
1: 经典留声机。

刘畊宏跟许慧欣歌曲《心动心痛》。好，待会上岸接棒了，小周末陪伴大家到这里咯，明晚七点钟我们一样空中相会，明晚见。刚刚是男女对唱，现在是两个男生，光良跟曹格，歌曲是少年，明晚见了，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 ，Lady 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新市地方到台南系统中间外线有施工，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西行的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咯。国道三号南下服务的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北上68.7到67.6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26.9到228.9中心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156.1到164.1院里到大甲封闭施工不能走，要记得改道。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还有南下雪隧的内线都是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

0: 写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游鸿明这首歌叫七月一号，哎，刚好符合今天，就是这么的刚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拨打0800000123，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还有不要疲劳驾驶。这边是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这边路网图上显示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来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接下来周杰伦七月的。

徐怀钰这首歌叫《当流星划过夜空的一瞬间》。10:23，国道一号北上啊，367.1公里，高雄路段，路间有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哎，如果是很多辆，可能这个路段有一些要注意的东西啊，小心好吗？五月天歌曲《星空》。

来自五月天，歌曲叫《星空》。国道一号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路间很多辆爆胎抛锚的车辆哦。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里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好，国三南下，这是苑里到大角主线封闭到早上6点哦，156.1到164.1公里，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三在民间双向出口没有办法过，记得改道。这首歌来自杨乃文，《静止》。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今天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就在恒春半岛和台东有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到了中午过后，新竹以北、云嘉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7度，基隆和东半部大概32到33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宜兰地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方面，澎湖、金门及马祖多为晴时多云或多云到晴，温度都在27到32度左右。目前海面上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热带性低气压10号晚上8点，中心位于鄂伦比东方约45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菲律宾东方海面到关岛一带海面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请持续关注此热带性低气压的最新动态。而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9号晚上8点位于鄂伦比西南方8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海南岛方向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这个热带低压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延长的可能性，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中，目前倾向延长1到1.5个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午休模式。记者林雨辰报道。
2: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五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3: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有可能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啦哈。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2: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今年截至五月为止，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四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四大，至于六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五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一到五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2.24%及12.33%，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5.94%及15.67%，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5: 以今年一到五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一到五月的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27.7%。
4: 展望未来，刘丽如指出，观察六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一到五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0000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叶成报道。
6: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

0: 子学科测试期程7月2号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阳芬说，
1: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三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0: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异议，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异议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前确认市场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桃园市启动第二波高温敏感族群抗热补助，盼望借此降低炎夏高温对市民造成的健康风险。记者靳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面对极端气候，桃园率先全国订定高温应对指引，进行高温兵棋推演，并推出抗热补助，跨局处应变，强化都市韧性。在抗热补助方面，主要协助家中有零到六岁的幼童或65岁以上的长者家庭改善居家降温环境。由于首波申请踊跃，市府即日起扩大启动第二波补助，符合资格的家户购买一级能效冷气，每户最高补助5000元，且以一台为限。另外，清洗冷气补助还有名额，鼓励市民把握机会。有关补助的资格和申请方式，可透过桃园市政府环保局网站或03-339-2559的专线查询。
4: 上一次呢，因为秒杀，所以我们延议哈，七月要开始我们第二波补助，马上接受申请。那么这一波补助呢，再加码1000万元，补助的对象跟条件还是跟上一次一样。
3: 桃园市政府表示，夏日高温频率增加，将持续推动高温应对指引、户外高温调试措施以及抗热补助等全方位对策，以降低极端气候对市民生活和健康的冲击，陪伴大家安度炎夏。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学甲 M 干线抽水站新建工程完工，0625豪雨有效抽水25万吨，市长黄伟哲前往勘查，盛赞学甲地区防洪建设大步向前迈进。记者魏金妮报道。
5: 为改善学甲区局部低洼地区及淹水问题，台南市政府积极向中央争取补助，耗资3亿6000多万元推动 M 干线抽水站新建工程，工程已经在6月完工。0625豪雨期间， M 干线抽水站也投入抽水大约25.4万吨，连同学甲地区秀昌、杨筹措、华宗、下溪洲等抽水站抽水量大约102.5万吨。市长黄伟哲上午特别前往实地勘查，他说：“
6: 大家看我背后这个抽水站的抽水机，每秒可以抽16吨，是16 cms， 16立方公尺的水量啊。这个抽水的量是蛮大的，如果有积淹水，啊，就可以赶快抽出来。那我旁边这个是前池，就是说如果下了雨，那水就会循着排水管线排到这里来。”啊，排到这里来之后，这个水位起来了，这个前池水位起来后，由抽水机抽到这个集水机水系里面去。
5: 水利局表示，未来可配合临近秀昌抽水站系统共同运作，强化学甲地区整体防洪保护能力。当豪雨来临时，可先透过调节池暂时蓄存雨水，再利用抽水站快速抽排，大幅减轻排水系统负荷，提高地方防灾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想帮老房子整修，又想利用屋顶设置太阳能板，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吗？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将在7月5日举办说明会，协助民众一次掌握申请资讯，打造更安全、更节能的居住环境。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随着老旧住宅增加，市府结合中央老宅延寿补助计划与地方推动太阳光电政策，希望协助民众改善居住的品质，同时推动节能减碳。这场说明会除了介绍老宅修缮、防水、管线更新以及无障碍改善等补助，也邀请经发局说明家户屋顶太阳光电奖励计划，以及分享公民电厂成功案例，让民众了解补助的资格、申请流程以及实际的效益。建筑管理处建工程司黄玉纯说，
8: 很多民众都知道有老宅修缮补助，却不知道屋顶设置

0: 太阳光电也有相关奖励，可以一起规划一次申请。这次说明会就是希望把中央跟地方的资源整合，让市民清楚了解申请资格、流程及补助内容，降低门槛，鼓励更多人透过老宅更新与绿能建设，不仅提升居住安全，也能为节能减碳尽一份心力。
1: 公务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现场除了政策说明，也安排有奖征答活动，希望鼓励更多的市民参与绿能行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安安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向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哦，刚刚路监说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什么尖锐的物品。

来自艾缪，歌曲叫做《站前咖啡厅》。待会整点十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台82线这边东向18公里过路草，有一辆白色自小客车右后车灯不亮，说有撞击痕迹，是不是往东开，经过小心啦。 OK， 在11点前，陈波 Zimbo 咖啡因，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

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在国道一号啊，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因为路肩呢有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停放，经过这里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今天晚上主线封闭，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大弯过后呢，时速啊偏慢，如果经过的话要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因为有施工影响到了，只有呢内侧跟中间车道可以走。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宏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11:08，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刚刚是阿丹薛逸丹 ，Look at you。暑假到了，7月1号了哈。再来，这是袁若兰那个暑假作业。我小时候最讨厌暑假作业了，但刚放暑假都没有感觉，就是在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忽然间有这么多东西要做？哎，怎么做不完了？我觉得暑假作业是个很有趣的存在，它就让孩子呢懂得去规划他的时间，但大部分我想应该都跟我一样，我们没有在规划时间的，我们是尽量压缩自己做功课的时间，然后最大化我们玩乐的时间，对吧？

刚刚是张文熙的歌，叫做《休假时我想的事》，那专辑叫《洗澡时想出来的歌》。哎，洗澡很有灵感哎，很多时候思考的时候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当然也有可能放空。国三呢，要注意啊，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南下主线封闭，还有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台六是中和交流道的东向出口匝道，这边都是封闭，不能走动。

来自宇宙人，歌曲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11:24，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所以南下的朋友麻烦改道。另外国三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是没有上来的啊，当然毕竟中和到土城都封了，你中和当然不能上来啊，对吧，合理。那另外台64中和交流道呢，这边东向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所以台64线的这个朋友们要往东哦，在这边中和交流道的东出匝道是不能走的哦。蔡明佑歌曲直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刚刚是郭靖的歌啊，你怎么还不睡呢？11:36了，开车当然不能睡啊，好不好？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真的累，想睡了哈，找地方休息，休息站都可以去的。国三这边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下哦，主线封闭，所以呢，你没有办法从国三中和交流道南下上来，合理。另外，在台64线呢，中和交流道的东出匝道也没有办法走哦。接下来，这是戴佩妮的歌，叫做《三四点了还没睡》。

0: 还没睡。
1: 几点了？

好像是陈以诺的歌，十等睡等。11:44，国道3号啊，要注意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下路段了，封闭不能走。另外，国道1号北上大湾过后，啊，那边时速不到40公里，10公里过弯角，中间内线车道可以走，外线封闭哦。他是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王子立以孙王立的睡过头，11:51。今天晚上国三中和交流到南下开始哦，到土城这个路段是封闭不能走的。另外，国一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

吕允的歌《你睡了之后》。12点前，这是动力火车的歌《想你是临睡的习惯》。但现在还是要留意精神状况哦。国三在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主线封闭啊，麻烦你改道行驶。路网图上显示到呢，国一北上就是大弯过后啊，稍早时速比较慢，现在看起来有比较顺畅一点，因为外线封闭施工，只有中间内线可以走。来听歌吧，想你是临睡的习惯，动力火车，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12:01，警广路况导航。国三要今晚上特别注意一下南下中和到土城这个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但同时呢，中和交流到南下入口匝道就封闭了。台64线呢，中和交流到东向出口匝道这边也是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2线施工。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3英前外侧2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国道1号北上大湾，好，这边323公里处呢施工，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有经过这里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国道5号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南下雪穗呢内侧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1: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在。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4: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尚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Cassie Musgraves 叫做 Rainstone。 12:08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Twilight Zone。

12:19。国三要注意一下，在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下这边是封闭的。那另外国一北上297.8公里过下营系统啊，中间外线车道大型的木制品掉落，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咯。他是吴思贤，歌曲还得去。

他是 Karen Cici， 这首歌叫做 Mona Lisa。 12点25分，接下来郑富仪楼梯间唱的歌。楼梯间唱的歌怎么不一样？跟厕所唱的歌会不一样吗？会有回音啊，听起来特别好听，对吧？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线上聊。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12:34，你刚刚听到的歌叫做《懒得再说》，莫比乌斯的作品。接下来 Zoan 这首歌《莉莉》，12:34喽。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国一北上67.3公里右师路段，在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还要注意一下。另外，国三在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南下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

这是 Eunice 的歌，错的，对的。12:4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在国道1号的北上67.3公里，又是路段了。这个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要麻烦你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优的歌，忘了怎么快乐。

陈世安生日晚餐，再来要听阿令的歌一个人，12:50，阿令在金曲奖上的表现真的是很不错，大家都一致好评，尤其最后他那个小 baby 很有趣哦，算是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调侃吗？也不算，搞不好就真的喜欢喝小 baby 一个人，来自阿令。

来自阿令，歌曲叫一个人。好啦，今天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这首歌是刘学府的作品，说了不爱。等一下一点钟会准路况给你，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每晚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要注意一下哈，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呢，这地方主线封闭，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再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外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21.2到23.2公里，这是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给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4: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6: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7: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8: 我们是
9: 告五人，
8: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9: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是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度过了七月的第一天啊，现在是七月的第二天，七月二号星期四了，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不知道你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在这个下半年的第一天呢、哦，我选择这个睡饱一点，然后呢，这个起床之后还播了一些有空的时间啊，其实就是把要做的工作给往后挪哈啊，怎么样啊？追了一下啊自己想看的剧，觉得啊心情好像彻底放松了，然后才觉得好像真的可以开启下半年啦啊。不知道朋友们这个夜间工作辛勤工作的同时，是不是有找时间给自己放松呢？啊，这个夜间开车也是一样了哈啊，这个整夜的开车也很耗体力，也很耗眼力，对不对？随时要做休息。然后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保持100%的体力状况啊，绝对不要疲劳开车。

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小心的开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一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No one's there。
1: 来自 Dislike 这首歌曲 Goodby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今天依然是不少哈。国一在南下的21.2到23.2，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8.5，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有铺设工程，所以全线封闭，麻烦你提早改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路面铺设工程也在进行当中。那北上的240

20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小心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工程在进行当中。再次提醒你哦，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 Trash 这首歌曲 Runaway， 1:16，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同步呢，在国三这个中和的南下入口匝道，还有台64线中和交流道这个汇入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哈，也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在一样国三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以及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之前，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这个省道部分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

6.8， 这个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的路段，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周汤豪，你说的都对。

来自郑宜农的歌曲《金汉呢修起来》，时间是凌晨的1:24。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讯息啊，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哦。在国道一号呢，今天南下过新市地磅站，一直到台南系统的路段，中间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往左营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八号呢双向哈，这个东西双向这个台南系统汇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都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好，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幼童不雕花。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呢北上的208公里哈、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啊，这里说路面上有掉落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那么其他省道路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喽。啊，台64线在双向的8里2到新店端，啊，这个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的桥灯检修作业。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啊，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全线施工封闭。啊，所以要麻烦你啊，啊，这个以上路段，哎，这个要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路线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夜间工作随时提醒你要定时做休息，对不对？休息的时候要做什么呢？也许吃点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更能提神啊？

在今天的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跟你分享哦啊，如果呢你平常习惯啊带点水果在身上吃，哎，要留意哦。有一篇发表在国外的杂志上面啊，这个研究呢是找来了189名的成年人，透过精确的饮食追踪，还有肝脏的超音波诊断，哎，就发现一件事情哦，哎，其实呢你吃水果的时间呐，有可能会影响你在身体里面脂肪堆积的速度。啊，水果里面富含果糖啊，这个研究呢啊，最后是发现一件事情啊，每日的果糖摄取超过一定的标准值呢，这个罹患脂肪肝的几率就会明显增加。那么啊，这个根据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傍晚或者是夜间摄取水果呢，和脂肪肝的增加也许存在着正关联。什么意思啊哈？因为人体呢在肝脏会是这个启动能量供应的模式，这个能量因为白天你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所以吃进去的果糖呢会瞬间成为肌肉它需要的能量散发出去了。可是呢夜晚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有那么高的活动量，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热量就储存在这个身体里面变成脂肪啊，等到需要用的时候再燃烧这些脂肪拿来用，所以就会变成储存和修复的模式啊。可是呢你要是太晚吃水果，晚上吃太多的水果呢，你的身体就会涌入太多的果糖，那不久就要睡觉了哈，那这样子就会快速的启动脂肪合成的路径，那就会囤积变成在身体里面的脂肪肝细胞。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在晚餐后吃点水果的习惯可能是导致脂肪肝的危险因子，那就表示晚餐之后就完全不能吃水果了吗？事实上也不代表这一回事哈。这个果糖的威胁并非完全来自于水果，你要是来到这个随时感觉饥饿的时候事实上呢研究发现高达一半以上的人

是直接选择吃加工零食啊，还有这个饮料当中也有可能会加糖浆，这些事实上比起水果是更大的陷阱。所以呢这个平常啊这个水果吃对时间对你来讲应该要是尽量在上半天吃啊，你说我夜间要工作，白天才是真正要睡觉的时间啊，那你就尽量这个不要在最后一餐睡前的最后一餐吃太多水果刚起床吃比较多水果这个根据研究呢是能够这个平衡身体脂肪肝堆积的速度，但除此之外这个事实上堆积脂肪肝来自于果糖这个直接储存成脂肪然后呢这个囤积在身体里面就变成小腹有一圈的游泳圈，所以这个饮食当中添加糖和高果糖玉米糖浆等等的一个这个元素呢都要尽量的去除，每日果糖的摄取量应该控制在51克以下那再者呢如果可以的话加上运动，事实上呢运动也有助于代谢，调节身体大脑重塑味觉尤其规律的有氧习惯呢对于糖分的这个摄取就会比较低比起不运动的人反而大脑没那么的渴望糖，尤其是果糖的摄取这个有氧运动呢能够调节大脑的奖励途径，降低身体对高糖分食物的渴望，所以呢你要是发现平常你这个嘴馋压力大的时候常常吃着零食翻开一发现哇这个可能会有含果糖的成分或是转化成糖的这个成分蛮高的话，多多做点有氧运动看是不是不知不觉之间这个肚子饿的时候需要吃的东西反而是补充正确的营养素呢。其实虽然说这么讲，我夜间在上班之前还是会吃点水果在工作，但是距离要睡觉大概有5-6个小时以上，咱应该还好啦，不要吃太多。来自陈以诺这首歌曲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非常轻快跳跃的歌曲，陈以诺这首歌曲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时间是凌晨1:43啊，稍早台北市呢在延平北路八段哈，这个有火警，现在已经完全接获排除了啊。这个提醒你哈，这个家里用火呢，人离火洗衣非常的重要啊。台61线在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路面上有掉落物啊，夜间的施工。在台31线呢，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那还有在国道1号哈，这个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往左营的方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子轩，《流浪》。

在一起。什么样子的人事物可以让你开心？它是旧以思带来的歌曲《只要你开心》。夜间道路顺畅就很开心了哈，然后安全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低头滑手机，双手紧握方向盘啊，不要全部都交给辅助驾驶了啊。她也是才女邓福如一点点喜欢。

稍早听到邓福如的歌曲《一点点喜欢》，1:56，稍待会儿来到2:00，两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2点之前，它是很轻松的 Our City 猫头鹰城市这首歌曲 On the Wing。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呢，路面有掉落物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小心闪避。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1号呢，这个北上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路面有铺设施工，所以封闭。那北上呢，一样在189公里王田的出口，但是往乌日的方向啊，这里也有路面的铺设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同样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在160.2到157.8后里到泰安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国道3号在南下的156.1到164.1，这里是院里到大甲有动态地磅站的设备施工。那南下的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内侧2线车道有铺设工程。北上的225.3到223.4，南投到中兴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最后在省道部分，台

74线东向的5到13公里，南屯1到北屯1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到6点钟。台76线东向8卦山隧道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会有维护工程，这里是轮流施工，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留意一下，是内侧车道还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小心闪避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哎，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7: 阳光普照，让我们出门啪啪照。要记得哦，动眼不动手，不要任意攀折花木，才能让花儿四周围绕绿草哦。我是孟耿如，和我一起手牵手爱护地球吧。这里是最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刚刚听到是盖亚高校啊，它其实是这个一群歌手哈、啊，透过 Z 世代女生的一个重新演绎呢，然后演绎一些经典歌曲，像刚刚演绎的这首这个独家记忆呢，它的原唱是陈小春，但是呢，他们事实上是以这个2073年的角度来演绎过去的歌曲啊。2073年，距离现在还有接近50年的时间啊！那演绎出来的歌曲是像刚刚长的那个样子吗？不知道。如果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也许可以知道啊，这个到时候这个音乐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有设备系统的测试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进行相关的清理工程啊。另外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

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也是新生代的歌手 Juice Boy， 他曾经翻唱了孙燕姿的《遇见》，广受好评。接下来听到的是他的创作曲，叫做《Target》。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在这一节呢，进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要来提醒你啊，已经进入到七月了，所以这个莘莘学子们大部分都放暑假啊，当然可能只有一种学生没有放暑假，就是什么国三呐 或者是高三呐 这个明年要准备考试的，对不对啊？不过呢，大部分的学生在放暑假的时候啊，时间变得比较自由啊。不过呢，你知道吗？根据这个各地区的交通局统计哦，像是新北市呢，近三年新北市无照驾驶的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当中，以18岁到24岁的年轻族群。

群最多，18岁到24岁，大概是高三到大学毕业了哈，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呢，啊，总共占了1804人哦，占18.2%。所以呢，啊，在这个暑假来临期间，哎，这个新北市交通局呢，啊，也会和警察局合作，哎，这个投注更多的资源来注意年轻族群的交通安全防治。

好，事实上这个无照驾驶的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当中啊，除了18到24岁的年轻族群啊，这个占比接近两成是蛮多之外呢，啊65到74岁的高龄长者好像人数也不少齁，总共有1363位。不过呢，对于这个年轻族群齁，研究指出呢，因为驾驶经验不足，风险认知还有危险感受能力都尚未成熟，所以很容易出现超速、违规、冒险驾驶等等的高风险行为哈。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叫做无照驾驶呢。18岁事实上是符合考照的年龄资格最低限了，对不对？那么年轻朋友想要骑车，甚至想要开车，当然是怎么样啊？这个乖乖的去进行道路驾训班啊，学习，然后考照，而且呢，具备安全的交通知识，才能够安全上路，对不对？而且呢，不可以任意的改车、飙车等等的。可是以上的这个事故事件，事实上是连考照都没有考照，直接以为啊，油门会吹就会开车就会骑车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回事，对不对？年轻人呢，常常会因为求快、贪图方便或抱持侥幸的心态冒险上路，事实上一旦发生事故，不仅是自身很有可能受到这个危险，甚至还会造成他人的生命财产损失啊。好，所以呢，这个为了防止青少年危险驾车以及无照驾驶呢，警察局事实上也会在重点的时段以周五、周六、周日呢更有可能是青少年族群出来游荡的日子哈，也会加强勤务安排，针对在这个辖区内的连外道路、桥梁容易发生危险出路这个车祸路段哦，实施区域联防，还有拦查勤务，并且呢持续的以网络巡查、深入社群网站以及通讯软体搜集情资啊，提前掌握可能聚集飙车或危险驾车的情形。当然，以教育局的角度呢，也会在暑假期间持续透过校园的宣导、高关怀专案以及亲师辅导的一个机制啊，加强学生的交通安全观念这个新北市的机车安全月呢，事实上也在七月启动了因为这个青少年事实上好像还是比较喜欢骑机车兜风，对不对？这个市政府呢也会结合各这个道安小组持续推动交通安全宣导以及执行的工作，希望是从教育、执法，甚至最重要的一道防线是家庭这个防线共同努力，降低无照驾驶以及年轻人危险驾驶的风险所以在这个暑假期间呢真的非常需要爸爸妈妈一起多多关怀了，对不对？不过呢这个一般驾驶人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开车上路可能会常常遇到停车这个路边停车的一个状况。考考你，路边停车你这车子开着开着你看到旁边有这便利商店要去买个饮料，所以呢你要从车道当中切换到路边停车，这中间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打方向灯还是打双黄灯呢？

网络上针对这样子的论战，当然是两派人马都有啦哈。可是呢，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行车争议，事实上有这个地区的警察局过去就曾经公开分享过啊，这个要路边停车的话，请务必先开启方向灯，透过这样子的动作呢，让后方车辆知道啊，你要切出。

出车道了，你要往左偏了，你要往右偏了，对不对？好，才能够避免追撞事故发生。不过呢，事实上很多的驾驶朋友在停靠路边的时候会习惯闪双黄灯，对不对？啊，你在开车过程当中闪双黄灯，这其实有点奇怪啦。为什么呢？啊，这个正确的做法是先打方向灯，确认四周无人车，并且让行进中的人车先行，啊，安全无虞之后驶入你要这个进去的路边啦哈。但是双黄灯是算是危险警告灯，所以这警方曾经解释过哈，这是当车辆发生故障必须要停靠在路边的时候用来提醒后方车辆的灯光。所以呢这个时候除了开启危险警告灯，也必须在车体的后方摆放故障的三脚架啊。通常来讲，你要是这停放在路边，这个可能也会闪双黄灯了哈。但其实呢，把这个刹车灯、车尾灯给它亮起来，这样子就 OK 了啊。小心，不要不小心的这个不当使用灯光，因为呢，不当使用灯光不仅容易造成后方驾驶的误判之外，更可能面临法律的处罚。根据现行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规定啊，汽车驾驶人如果不依照规定正确使用灯光啊，将会处以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呢。啊，所以呢，啊，这个提醒朋友们，车灯不少，对不对？啊，这个车上面的这个灯具使用，绝对要正确使用，才不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也才不会吃上罚单。那最后，在这个暑假呢，家中有这个青少年，这个符合开车骑车年纪的这个爸爸妈妈哈。啊，当然是希望你多多关怀，用关怀的角度，不要以责备的角度来了解啊，这小孩子的出游状况，避免无照驾驶、危险驾驶的发生。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用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阿辉呀、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跟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咯？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2，2:32啊，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这里因为铺设工程全线封闭。那北上的也在189公里哦，王田的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啊，这里是铺设施工啊，但往王田的方向，北上的往王田的方向是可以行驶，只有往乌日的方向施工。好，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还有北上的225.3

223.4 南投到中心啊，这里都是差不多路段了哈。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八号呢封闭东西双向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甲子会，这条歌网中的背影。

贾子慧啊，他这个温暖的歌声，事实上他从小时候就开始唱歌哦。原来说他在这个12岁的时候呢，就曾经拍过伴唱带啊，这个帮助家人哎，这个生活多一点收入来源啊。但看到这里呢，我突然在想，在这个唱 KTV 的时候，哎，这个台湾歌曲的这个 MV 很经典的是一些在园林里面呢 然后可能演。洋装飘逸啊，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遇见又错过又遇见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哎，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曾经看过他的身影啊。来自贾子慧《网中的背影》啊，所以呢，他从这个出道的时候是在17岁啊，虽然说出道这个成为发片歌手到现在是30年，但是如果回推的话啊，这个从拍伴唱带开始，事实上他已经做音乐做了35年了。好辛苦，对不对？来自陈友娜啊，他跟贾子慧一样，事实上也都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的。这首《网中的伴》。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夜间开车要一路平安，时间是凌晨的2:49。好，在国道三号呢，中和到土城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那同步也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所以呢，从台64线呢，就没有办法接到国道三号北南下的路段喽，请您留意，提早改道。游鸿明，一往情深。

来自范怡文《吻和泪》，时间是凌晨的2:57了。好，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他是金泰佑啊，他其实就是以前的廖博雅，他改名了，叫做金泰佑。然后和陈心月带来的歌曲《Just a Littl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这个第三个小时的今夜。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路段呢，原本说这里路面有掉落物，那这里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传进来有一段时间了，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哦。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2到23.2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8.5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这个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一连影响到这个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也不能行走哦所以台64线接入中和交流道这里匝道也是不开放行驶的。另外一样在国三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以及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路面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4: 有。
3: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4: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3: 错。
1: 我答案是3，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3: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6: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7: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8: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call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在刚刚听到他是今年的歌后啊，这是他第六度封后了。蔡依林带来的歌曲 We Are One， 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哦，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ATIS。

用一点董兹董兹的歌曲，夜间开车比较不会想睡觉啊。毕竟呢，事实上连我啊，常常这个节目做到第三个小时都觉得啊，要随时把这个牙签拿出来，把眼皮给撑住哈。有没有定时做休息呀？啊，这个夜间开车非常的辛苦，建议每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左右，哎，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喝个水，起来走一走，上个厕所，再继续开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啊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哈，这里是所有的出口匝道都因为铺设工程封闭了，但是北上的189公里呢，一样是王田的出口，但是只有往乌日的方向，因为铺设工程是封闭的啊，往王田的方向是可以行走啊，但有封闭的地方就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156.1到164.1苑里到大甲，这里有动态地磅站的设备施工啊，所以要麻烦的朋友们改道行驶。双向的民间出口啊，因为路面的铺设工程没有办法通行，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喽。好，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5到13公里，南屯1到北屯1外侧车道有排面覆挂的短暂性施工。台76线啊，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小心内外侧车道也有桥梁的维护工程在进行。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好酷啊！
0: 坐稳喽。
2: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4: 一路畅行，
3: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4: 量力而行。
3: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4: 祸不单行。
3: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4: 行不得也。
3: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4: 我行我素。
3: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4: 言出必行。
3: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4: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3: 哦，收听警广，
4: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25到28度不算这个凉，这个好像也不算非常非常的闷了哈，但是到了白天呢，就会变很热了啊。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双北市，还有在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宜兰花莲啊，这个尤其靠近山区部分地区哈，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啊。这白天呢，有容易出现36度啊，有部分地区甚至是昨天前天可能已经出现36度了，今天还会出现36度，连续36度的高温啊。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持续稳定，所以呢，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宜兰地区、花东纵谷局部都有可能达到36到38度的高温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哈今天是如此，明天礼拜五、礼拜六，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各地都应该会是多云到晴。那么降雨部分呢？以这个各地的山区、台东以及恒春半岛可能比较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如果看到 OINT 也要记得携带雨具哈。目前的预测呢，是到下一个礼拜三应该都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那下一个礼拜三开始哈，水汽可能会比较增加那到底呢，因为现在目前太平洋上面有两颗热带性低气压这两颗热带性低气压，一颗在台湾的南方一颗在距离很遥远台湾的东方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台湾南方这一颗是第九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呢持续朝南海的方向移动，那可能会朝海南岛登陆，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但是台湾东部海面大概距离台湾有2000多公里的这一颗第十号热带性低气压呢它的这个未来潜势路径虽然说已经有一个初步的预测，但是当然要越靠近台湾才能够越明了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咯。来自曾沛慈《未命名的悲伤》。

很多生活当中的悲伤好像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名义，这些都统称叫做未命名的悲伤吧。来自曾沛慈的歌曲，3:40，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看起来一路都非常的稳定，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主线车道全线封闭，那一并也封闭了国3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所以从台64线呢，是没有办法衔接到国道3号的啦哈，这里目前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在国3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还有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3莺之前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最后在南部区域国道8号呢，台南系统这个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1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双向的新市交流道路段西向呢封闭外侧车道，东向是封闭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请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论生活有什么悲伤，都希望未来能痊愈。许丽杰这首《痊愈》。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是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开车啊，在宜萱要下班前的这十分钟左右，有新的掉落物资讯传进来啊。这里呢是在台六十一线哦，北上的208公里呢，大城啊，这里下匝道，还是有掉落物在这边呢、还没有排除的样子哈。南下的192公里呢，王公路段要小心，外侧车道有掉落铁制品呢、这个夜间呢，不少的货车司机朋友要工作，对不对？所以持续提醒你哦，在开车之前呢，要检查好，你的车库有没有关紧啊？东西不要超载啊，否则掉下来，不但会造成交通危害，甚至还有可能吃上罚单呢、他们是183 Club 这首歌曲《梦里》。

我觉得三点多再接近四点呢，对于一般人的这作息还在这个深深的睡梦里，也许快要醒来了吧。啊，这个可是在夜间的工作朋友牺牲睡眠时间，然后在这时候工作啊，非常非常的辛苦哈。这个休息的时间好好的把握。这个轮班工作呢，希望朋友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等一下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好好的工作打拼，毕竟每份工作都是自己选的一片天空啊。来自潘玉文的歌曲《我选的天空》，那希望在你自己选的天空当中，你还是可以看到属于自己天空的美丽阳光，或者是一轮皎洁的明月。啊，我昨天在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还是看到了一轮亮亮的月亮，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看到啊？希望今天也有月亮陪伴你我回家。那么祝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见喽，拜拜。

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Yeah!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192公里王公路段，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那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呢，这里有掉落物，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主线车道都封闭了，同步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目前也不开放行驶，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3南下的福德隧道封闭内侧2线车道，那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还有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3莺，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1号方面呢，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路面铺设施工，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往乌日的方向也因为铺设都是全面封闭，要麻烦改道行驶了。最后在省道路段，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哦，所以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但到了午后哦，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山区还是要注意，会有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今天天气真的更热了，像在中午前后，台东、台南这边都有可能到38度，那边到中岛啦。来看一下目前的即时温度，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30.7，屏东南州也是30.7哈，高雄林家窟，还有台北的内湖哦，北投，那彰化埔心现在这个都在30度啊。你看三重跟屏东竟然是赶快来温度哈，哎呀，这个热得很一视同仁哈，不论南北。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的月亮特别的亮哦，夏天的月亮感觉特别热情，然后那个亮度，如果说把那个地面上那个灯全部关掉的话，我想有的人可能会以为天亮了哈，它的强度，快点叫你更给鬼你，我干嘛看我惊醒啊嘞哈？好，那这个月亮其实也代表移动哈。就是我们今天呢在歌曲里面来环游一下世界好了，来，再过几秒4:12，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先前啊台61线北上208公里大城下匝道掉落物，这个已经排除了，但是哦台61线南下在192公里王宫的外侧，说有铁制品让你夹，这个刚通报不久齁，把揪了背后金我们才这铁制品是什么齁，怕对轮胎不友善齁，要特别留意在台61的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外侧要注意掉落物是铁制品齁。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施工的点嘛过大位呢齁，施工现场在这边齁，你把旧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嘿。路况来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好，也是在欧洲。换一个红镜啦齁。留意纯美国家塞纳河畔。

哦，4:16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在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另外注意掉落物哦，因为是铁制品哈，今天还涉及拜托起来哈。再来，现在在国三哦，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喂。那国三这边要注意一下。哎，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的主线车道，还有国三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所以，尤其是在国三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现在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加麻烦卡定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哦，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华。

来4:2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的外侧有铁制品让你家要特别留意这个铁制品所以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贼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路段内二线，然后在南下呢圆山的内线都有工程在进行以及南下目前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请各位注意

好，刚回的国家上海假期要去哪里度假，也是一个考量重点呢。会红欢乐呗，爱看所在对吧？好，4:26。哦，接下来再换个地点。今年世界杯排名算第5，印象中。但是还是被认为很厉害、很厉害的球队。哦，来一个巴西之吻，心想。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4:31喽，尽管我是雅玲。而且我特别注意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哦，外侧掉落物是铁制品哦，把旧的背后金哈。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啊。

国一的话，北部这边呢，北上林口一路段内二线，南下圆山内一线要注意工程。然后呢，再来中部这里哈，南下王田出口这边路面，王田出口是封闭的。然后台中路段外二侧有工程，而北上的话，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是封闭，以及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在施工。然后南下呢，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有工程，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的匝道也是封闭的哦。哦，国三要注意，目前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施工封闭，然后呢，不只是南向的主线车道哈，国三的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跟台六十四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啊。国三还要注意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它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哈。国五的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国八哈，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还有双向新市交流道哈，这个东西向都有作业在进行，西向在外侧，东向在内

0: 测。路况了解，当播中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就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哪一多大拉多哥麦什么麦德拉大
1: 拉。哦，虽然看起来有点像，但是中文讲的比较溜哈。巴扎六乐团，我不是来自泰国啦哈，的确有时候会被误会呢哈。这时候身份证给他亮出来。

0: 赛蛋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县著名的吕北族人棒球赛事的现场，打击手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几次的安打都带有打点，更在赛事开球时击中了开球来宾的那个小腿。请问刚才大哥那一球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我不是故意的。
0: 喂，大哥你好害羞哦，球帽怎么压那么低啊？
1: 我不是被人家认出来了。
0: 大哥请问怎么来上你的头衔呢？
1: 叫我模特儿。
0: 哇帅哦，难怪那么壮又那么帅，请问哪边的模特儿？
1: 板桥。
0: 哦板桥哦。
2: 什么模特儿不要乱，
1: 是建筑耶。

哦，这是马盖丹斯卡达法独唱的《板桥模特儿》，这样的介绍，自我介绍，其实嘛是正确啦，对吧？哈，每一个人的职业可以有好几种说法，哈。就像我听过一个小朋友来介绍他爸爸的职业啊，我爸爸好厉害哦，他开着车子比别人都大，而且车上永远有很多钱，哈。

0: 每天都在外面哦，这样子，哇，好像在玩一样哈、哦。啊，这样子一个自我介绍，突然觉得爸爸是不是真的很有钱？但是后来说，爸爸其实是公车司机。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公车司机真的也是蛮厉害的一个职业哦。让我们聊到就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4:46啦，要个暗蒙蒙的时阵。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这边还是要注意铁制品掉落物哈。哦，除此之外，目前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国三要特别注意哦，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现在持续封闭当中，还有在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啊。然后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一目前北上顶经系统会国十西向匝道封闭，而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有新的路况一道包圈，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哈，这个英国的媒体报道。英国有一位19岁的少年家，他在上个月跟他女朋友去巴厘岛度假哈，结果他们在当地很有名的这个神庙哈，遇到一只野生的猕猴，把他不是抢食物，他把他手机给抢走了。哦，这两个人跟在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哈，到处找，因为手机被抢走哈，哇！人家是坐立难安，然后大概1个多小时之后，终于把手机找回来了。然后呢，这个男生就赶紧打开手机，看我派起不安起来暖哈。打开手机一看，发现呢，这只抢走手机的猴子拍了好多自拍的照片呐、啊，还拍了影片啊。那个很多自拍照片，他看了又好笑又好气，就这样子干嘛做处理？

欧德阳，这个乌布雷阵雨来到巴厘岛，乌布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地点哈。好，来到巴厘岛要注意这个猴子，这个猴子嘛，锦唱球。那如果在台湾，你到高雄去，你马上注意。说寿山那边哦，猴子嘛叫我们哈，不要把你的食物露出来。好，宇宙人要去高雄。

0: 每次一测个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多真多，来到施工现场，你目睭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在每一天的五点半 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天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我爱定睛，不要玩手机，开车一定

0: 国难趁钱打拼，要好水好的好生活。嘿嘿，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祝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满满，活力顺顺顺。现在时间是上午5:00，
1: 天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要注意南下，在192公里哦，王宫外侧有铁制品掉落了。另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是封闭的。国三呢，目前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的主线车道哦，因为施工而封闭。另外呢，在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因为有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赶快哈，这是有一些地方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哈，一定要注意。再来，在温度方面呢，看到现在已经天亮了，然后在这个清晨时刻哈。新北、三重、屏东的南州都已经有 30.7 了，高雄苓雅区也是同样不论北部还是南部在这个清晨时刻已经快要31度了，哇、哦、到了中午前后屏东、哦、屏东台南这边、哦、有可能来到38度啊，

哦，习物念旧，两个牵手才行咧，咕咕等等。王世贤唱这个歌叫《祖辈叫老义大》哈。哎，五点十一分咯，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王阿良。台61哦，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有铁制品让你加哈，一定要小心哦，因为掉落物是铁制品，它是在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的外侧这里哈，目睭背后金哦。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实验宫今嘛听更啊，但是听的是听哦哦的旋律哈、哦。那之前因为全台好大雨哈、哦，基隆外海这里竟然飘来了很多，连那个柯棚哈、哦，那个鹅啊哈、哦，养牡蛎的那个柯棚，还有大量布袋莲漂流木都飘到基隆外海来了。重点是有影响到船只的航行安全哈，所以基隆市产业发展处特别提醒，在这边要出海的渔船啊、游艇、娱乐船各类船舶都要提高警觉，尤其那个鹅阿北，哇，是北漂哎、欸，真的是他也北漂哎、欸，这个漂得太远了吧哈，哇，不可思议。那现在就说他们要清除，其实得要花一些时间哈。好，今年还没有进入台风期，但是之前这个好大雨哈，就让有一些地方哦吃不消。但是接下来看到哦，就是目前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有可能发展成台风哦。好，5:19，在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这边外侧，还是要注意掉落物是铁制品哈。

哦，施文斌的歌曲《暖暖给南港》，好，5:2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开放通行。那原本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铁制品的代际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好，再来是国十，现在有个新的提醒，国十西行3公里过仁武的内线，那那回那里家哈，爱注意哦。还有现在因为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那国三的话要注意避开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车道，现在是封闭当中的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这里有一位公益摄影师，他呢现在在一个这个失智的据点担任志工，然后用自己的摄影专长为失智长辈跟家属呢真的拍了张他美美的照片。哎呀，他发现哦，长辈因为拍照还帮他化妆嘛，帮他打点他的造型哦，而且呢摄影师还指导出那拍照的姿势哦，说这个拍照的这些长辈们拢足欢喜呢啊。哦，所以让我们想到哈，家里边如果真的长辈哦，真的有这样一个失智的情况，也许你会觉得好像他跟以前不太一样哈，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还是跟他的沟通可能有时候没有那么顺畅，但是去找到大家共同的，都会觉得很欢喜的这个事情哈。所以不一定哦，像那个是摄影师，他有他专长。那现在大家家里啊，真是怎么讲，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人都很会拍哈。其实你会发现哦，用拍照这个方式哈，来增加一点生活乐趣，其实也是不错的哈。但是觉得长辈，那有一些像他们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机会拍婚纱照哈，所以这个一大把年纪再来拍一下婚纱照特别有味道哈，或者来一下 cosplay 好了哈，角色扮演不是只有年轻人哈，阿公阿嬷也可以，也可以很帅很美那样哈。所以在家里也可以帮长辈拍拍照，但是呢可以帮他打扮一下哈，这样真的也是蛮有乐趣的啊。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3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十先前通报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雷纳培浪里加哈。而目前呢，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遭到封闭，以及新市交流道路段西向在外线，东向在内线都有作业哦。

国英目前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这边有作业，还有目前呢持续封闭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匝道哦。而国三很租席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另外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三还要留意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然后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侧，还有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任娥所演唱的 Wish to Wish， 哈哈，虽然它时间点在那个圣诞节，哈哈，你今晚怎么悠悠，我们在很热的时候想象一下冬天哦，看会不会比较降温一点哈。来，5点38分了，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顶经系统中线 Lenapo 也让你加哦。然后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拿阿浪的啦，再来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呢有动物被撞到哈，以及国十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也有轮胎皮掉落，经过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这是陈曦所演唱的《只想说谢谢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3: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哦，5:43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哦，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尤其是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然后还有中和交流道这边，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这里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感谢。好，另外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边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再来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通宵的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通罗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拿让李家也是爱注意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我们常常听到说，建议大家那个碳水化合物不要吃太多，尤其是精致碳水。好，精致碳水，像面食类呀、啊、白面包啊，哈。或者那个白饭，跟糙米饭比起来的话，白饭就算是精致碳水，好，或者是用面粉做成了很多的这个食品，好，但是很多人说，叫我不要吃，办不到，对吧？我们也不可能，在我们的饮食营养摄取里面，碳水化合物也是需要的，但是只是说要怎么样去吃是比较健康的，哈。碳水的家族里面还藏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叫抗性淀粉，它其实是可以去改善内脏脂肪的堆积，哈。但是哦，如要怎么样在碳水化合物里面去取得这个抗性淀粉，很简单的一种方式，把这一些呢日常一些主食冷冻之后再来食用，冷冻之后再来那个加热，哈。不管你的白饭还是你的面包，哈，我们来讲一下，尤其面包啊。面包，如果你是吃刚出炉的，哈，跟就是那个新鲜没有冰过的啦，常温的，跟你把它放进冷冻里面，然后再取出来，再重新去烘烤，哈，这个淀粉的状态不一样。因为呢，煮熟的米饭或意大利面，哈，这一些呢，这个碳水化合物，如果你把它冷藏冷冻之后，淀粉重新结晶，会形成所谓的抗性淀粉，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的面包是冷的，因为很多人哈，就是面包买回去，你不可能一次都吃完嘛，哈。那建议是你不要放在冷藏，你要放在冷冻，哈，把它冻起来。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先切好片，要吃的时候再拿来烘烤，哈。这样的冷冻之后再烤的面包，对于血糖的波动会低于新鲜的面包，哈，常温下的面包。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美感，什么？就是即便有抗性淀粉，你也不能一次吃太多。那他们做的实验是以40公克的这样的一个淀粉类，哈，碳水化合物。40公克算一算，大概一两多一点点，哈，那半斤八两嘛，哈，所以你看哦，其实你一天能吃的碳水，最主要是那个分量不能太多，你不能一次吃好几片，比较好的，哈，拿你的手心出来比一下，你说几麦麦巧克力，你的手掌心那么大，哇！我们讲的是面包啦，哈，但如果可以的话，半碗就好，哈。不过当然因人而异啦，有的人说过那假没办哈，那要多吃一些富有这个膳食纤维或蔬菜类，哈。就是如果你只靠精致淀粉的话，你会越吃就是怎么讲，就是要吃的量会比较多，而且呢很容易饿，哈，因为这个血糖波动它上升的速度多快，它下来的速度就会多快，哈。再给大家一个参考，如果你真的接不到面包，哈，那你把它放到冷冻以后再拿出来加热，还有一次不能吃太多，嘿。

哦，节奏真的非常轻快，李明阳的歌声，快乐的记录吧。今嘛各位闺蜜，5:53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目前哦，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小心啊。然后呢，在国十这里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有轮胎皮，而台61线北上通宵是全线弄五雷拉培哈，爱注意。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纳让里加哦。然后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依然有作业，以及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国时西向匝道持续封闭哈。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13。

好，这是陈依婷所唱的《爱情跳散吧》。5:57了，夏天嘛，也是赏荷赏莲的季节。来，在桃园这里，年度莲花季展开了。哦，今年的主题叫“百莲好合”，嘛，真够好名哈。哦，这是7月4号到8月30号，在观音区莲花园休闲农业区要登场，会有。哎，它是那个莲花季，但是有西瓜评鉴哦，还有大南瓜颁奖典礼，应该是把在地的农特产都结合起来了哦。在莲花季里面还可以看到西瓜的比赛哦，加勾子。那今年这个百莲好合，当然就是取百年好合的谐音了哈。这边有大王莲，还有心情的秋千，还有融合湿地生态跟农村特色的叫偶然花谢泥，莲藕都派上用场了啊、哦。然后他们还有那个叫做珠莲闭合，哇，这个珠哈、哦，莲当然是用莲花的莲呐、啊、哈，荷是荷花的荷。但前面的猪是那个就单起一种滴，哇，这个名字真的让人充满想象哦。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国一目前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国十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十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解除了。不过台61线北上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全线都有轮胎皮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塑胶栏掉落了，国五雪穗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国三在龙潭路段以及北上莺歌系统前到3英前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金广陪伴你。

来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说都有可能发展成台风这样一个趋势哈。那今天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东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新竹以北、云林还有嘉义跟其他山区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尤其哦中部以北山区还是要注意，有一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这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今天的高温那真不是开玩笑。来，那个屏东、台南有到38度哈，双北、高雄、宜兰、花莲有到36度，彰化、云林、嘉义至少有34度，所以。

今天整体来讲哈，这个温度34度基本盘，38度哈，这也是温度计上体表感觉恐怕会更热一些哦。这样的一个高温，紫外线真的比较畅秋。那尤其呢，整个东部哈，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台南、高雄、屏东以及澎湖县哦，紫外线都是危险级哦。

哦，韩文歌曲来自邱宪坤唱的《微笑说声嗨》，你真是那位哦，6:10喽，尽管我是雅玲，好，国三啊，哦，现在有个最新通报哈，国三南下在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现在因为有2台车事故，而且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已经。

有通报处理，来到这附近的朋友特别小心。这在国三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哈，因为两台车的事故，现在的情况说是全线被占用哈，来得及的话考虑一下是否调整动线。那如果已经来到这个点的朋友哈，务必留意现场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哦，拜托起来哈。而国三现在北上 178.5 公里沙路前，路间有一辆游览车抛锚了，随即这个大型车抛锚停在国三北上 178.5 公里沙路前的路间哈，注意节。那以及在台61北上121到122通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很甜的歌曲大冢爱 Honey。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 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6:16哦。目前在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哈，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占用到全线车道哦。再来，国三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停下来了，还有北上24.5公里过新店的内线动物被撞到，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一在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也要注意，也是有动物被撞到。台61线哈，北上在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哈。彰化最近在刺桐派出所这边有接到民众报案哈。你知道现在进入到了暑假，那很多青少年因为暑假哈在家的时间比较长啊，家长也没办法随时跟在身边了。然后这个案例是一个少女，她呢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免费赠送 iPhone 手机，哇塞哇塞、很多人看到这个讯息可能眼睛会亮吧、那这个少女呢，哇，看到以后哇好心动哦，然后就依照对方指示加入 LINE， 最后竟然落入诈骗的陷阱。那这个案例是好在家长及时发现异状，立刻向警方求助哈、后续才没有繁衍出更大的一个损害哦。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案例也在彰化哈、这也是家长报案说女儿也是在抖音浏览这个直播主的影片，然后呢对方是说可以免费送她游戏币哈、或者至少可以有虚拟装备啊、哇，这对年轻的孩子来讲也是很有吸引力。结果这个小女生呢就依照他们的指示加入 LINE， 而且还提供手机号码来登记，后来还收到一些呢要求她要那个输入验证码这样一个简讯，她也依照指示回传了哈。那当然什么游戏币啊虚拟装置都没有哈。那后来是这个手机号码就被人家透过网络开通了 One Number 这样功能哈。来讲一下这个哈，就是电信业者提供的服务，本来是说为了方便大家，让同一个门号手机啊你的智慧手表啊车子里面啊都可以，这个所有相关的装置都可以使用，可以通话，这样子不管你在哪里哈，那个上网不会中断，本来是为了便利，但现在却被诈骗集团变成工具哦。那万一你的这个门号被这样子哈、变成一号多机这样开通之后，而且不是你的多机是别人的，这人家用你的这个门号可以接收简讯验证码注册账号来进行。

行诈骗，最后你是你的门号被停哦，搞不好还会被波及哈，卷入这个诈骗的嫌疑。现在家长说啊，小朋友，我的孩子，那手机都在手里啊，每一天这样滑，我也不可能24小时都勾里辛苦病啊，对吧？哈，但只能说，其实不管是什么年龄啦，大人小孩都一样。验证码这是一个，把验证码提供给对方，这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哦。因为诈骗集团取得验证码之后，他可以登入你的账号，然后绑定服务，或者是申请电信加值服务。然后刚刚讲了这个，还开了1号多机开通哈，门号被盗用，账号被盗用，甚至因为涉嫌诈骗还被停话。这只是最基本的哈，后续你敢不敢要处理这代志，我麻烦。

6:22，那因为在国三有一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而且是影响到全线车道。这是在国三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能待下来足够占用到全线哈，所以还有国三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呐、游览车抛锚哦。而刚通报不久，北上24.5公里国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的事故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哦，这起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诶哈。一定把酒在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当然，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点哈。还有，在国三北上 178.5 公里沙路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停在这里，塞机呀。

哦，台客电力公司的关键老厝边来讲一个哈、哦，在云林斗南这边有一个主题特展，因为蓬莱米到今年这已经是百年历史了，他们在斗南农民直销站这里有一个特展。从蓬莱米百年看见斗南艇的下一个百年，两个月的这个展览里面呢，就是从现在然后一直到八月底，会有这个小小职人体验，重点是那个每周五六下午展区售18场次的平米活动，说要跟大家怎么煮出好吃的米啊。

0: 6:31了，路况留意嘿。目前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而国三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哈，在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能带车的事故，重点是占用了全线车道哈，四级。而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还停在这里，以及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61北上在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纳也是当地家哈。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5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比4月减少1分，来到39分，但灯号依然维持在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6个月亮出红灯。在9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为放款和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1分，但是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1分，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5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式、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和伺服器需求，使得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
3: 我现在觉得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那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也会慢慢做出来。
2: 而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里监事联席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 9.45%， 其中最大的功臣仍是 AI 产业。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也特别提到，虽然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的成长速度不如电子科技产业，但放眼邻近的日本与韩国，这是国际经济情势中的普遍现象。
4: 我们的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哈，还有就是我们的船产，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船产事实上呢，也不是说很差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太强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电子零组件这个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在很短期间在突然的往上的，不是，这是很长久的一个发展。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呢，是面临到国际环境不利因素，表现相对和缓，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独有了，韩日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比较一下韩日跟我们台湾的情况，传产制造业的实质 GDP 的指数，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南韩还有日本的一个比较。那另外呢，也就是说从这个附加价值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我们一些的传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呢，从2017年到这个2024年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有很多的产业呢，基本上呢都还是不输这个电子零组件哦。
2: 尽管整体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但中央大学财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指出，不可讳言的是，目前在国内产业发展已经出现 K 型经济的现象。

0: 我国平均薪资虽然持续提高，但实际上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七成，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科技业的荣景和传产及服务业的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1: 随着 AI 的采购热潮，我们的出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也带动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就已经到了13点多，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还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对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7%到10%左右，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可能超过10%。那去年已经8点多，如果今年可以到10%，那这个是我们大概这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荣景，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那个景气的这个看法就是有点改观。不过话说回来啦，就是我们因为台湾 K 型化，科技业、电子业他们确实表现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其实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占比接近60%，人数呢大概是700万人。另外呢，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传统产业跟服务业，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0: 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和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国发会提醒，这些变数都可能会使得下半年经济成长速度比上半年趋缓，景气灯号甚至可能会由红灯略微回落到黄红灯，但是整体仍属于温和成长。近期多数机构已经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要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陪着美丽的晨光跟你说声 Ohio， 现在6:39啦。哦，国三现在有另外一起事故通报哈，在国三南下土城出口，这里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外线，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还有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小心啊。在北上 178.5 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哦，以及国一刚通报北上 309.6 公里过安定内线有掉落物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哈喽，早安。
4: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

0: 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8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宜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6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游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了，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来由目前呢，在国三就有2个事故点，一个才刚通报的南下土城出口，遭到外线这边2台小客车追撞。而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受到2台车事故影响，全线都被占用了。国三现在在南下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那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而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有缆车故障了。

哦，徐怀钰1798一起走吧，6:46。好，在七点之前哈，不管你听尽管哪一个频道，你都只能听到我的声音啊，赛西。没话都跟我一个，但七点以后就分流，我们就好多，除了那个全国网之外，还有好多分台哈。哇呵，所以大家了解我人在台北哈，不是在台中啊，不是台南啊，不是在高雄哦。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呢，国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在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哦。以及南下土城出口匝道的外线，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哈。再来，在北上 178.5 公里沙路前路间，游览车抛锚还停在这里。以及北上 24.5 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南下则是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北上 309.6 公里过安定的内线哈。随即哦，路况那些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一起走吧，爱要来去倒，绝对来台南啦！曹雅文的歌声，台南人。

6:52了，来，目前在国三的事故点哈，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先前是因为两台车事故占用到全线哈。现在一个最新的提醒，因为在处理这起事故，所以目前管制了国三南下零落到竹田系统这一段的主线哦，在进行事故的排除，所以拜托大家要提前改道行驶，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否则来到这边真的是很难通行哈，因为两台车的事故，但是占用到全线车道，现在南向零落到竹田系统主线是无法通行的。来得及的话，最好提早先调整动线了哈。好，倒是国三另外两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南下土城出口遭到外线追撞的事故，还有北上沙鹿前路间抛锚的游览车情况都已经解除了。而目前呢，在国三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那国三南下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掉落物要注意，以及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北上309.6公里国安定内线亚西乌米加当里加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堪萨斯州有一间这个车子的经销商哈，最近就是在他们要交新车出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插曲，因为他们在那一辆新车的轮胎上发现了一窝知更鸟的鸟巢哈，在上面还有幼雏。已经那个鸟蛋生下来，而且还孵出四只幼鸟。那因为它还在使用这个巢穴，美国呢有这个法令保护哦，是1918年候鸟条约款，它有对这个候鸟做保护，就是说不能够擅自去移动鸟巢，必须要等幼鸟自然离巢哈，否则这个是伤害它哈。所以呢，这个车子的汽车经销商他们不能够擅自去移动。那对他们来讲说，这个工作人员其实也不愿意，因为呢他们已经对这几只小鸟呢已经产生感情了，还帮他们取名字呢哈，取的都跟汽车有关的。然后他们就跟那个车主商量说，拜托

哈，等一下，可能要等一小段时间呢，让他们可以呢完全自理以后哈，这个车子才能够真正出售啊。然后车主呢也愿意啊，也能够理解，不只是因为法令的要求啦哈，因为大家想法都一样哈，愿意保护这一窝的这个幼雏。他真的很会选位置哎，他就在那个轮胎的上面稳稳的哈，做了他的家。哦，6:56了。国一最新提醒：北上80.5到79公里，过湖口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北上268公里，过水上中内侧之间，雷纳普让里加哈。再来，国三要特别留意这个事故点。这是在国三南下411.5公里哦，受到事故的影响。在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事故占用到全线，所以目前国三南向零落到竹田系统主线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才能避开这个事故点哈，拜托哎哈。但是如果说您已经来到附近齁，来不及调整动线，那只能拜托大家多点耐心，因为呢现在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齁。好，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真的很热哦，哎呦，基本盘34到38，哦，体表感觉更热哈，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祝大家出去平安，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而国三要注意南下，在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哦。国一在北上309.6公里过安定内线也是同样情形。再来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哦，一个是在北上268公里过水上中内侧之间，以及北上 80.5 到79公里过湖口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了。而台61线北上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也是有轮胎皮散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

0: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0: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4: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5: 被鸟吃啦！
4: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016年7月2号礼拜四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节目开始，赶快跟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哦，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有移动式的清扫哦，稍微留意一下哦。昨天在一大早是在那个头城的入口匝道这边，好，昨天是施工封闭，那今天是移动式清扫，应该还好，影响比较没那么大哦，大家留意一下下哦。好，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5号目前的一个车流情形。刚刚在7点钟之前呢，我进播音室呢，打开高工局的网页，看到车子好像还不少哦。目前看起来国五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平均都还不错哦。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今天往北的车子哦都还蛮多的，但车流是顺畅的。从刚刚不到7点钟之前，好，一直到现在，目前在雪穗南端入口的车子不少哈，就是双线道呢都有车子，就一辆接一辆的哈，中间没有看到有停顿的时候。正在这么讲，他就要打我的脸了，就看到哎，好了，就是一波一波了哈。发现我常常一讲什么样情形呢啊，突然之间看到那个状况就好像又跟我讲的不太一样哦，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说我不会中统一发票然后我就会中了呢？有那么好用吗？应该没有哦。7点过8分，我今天早上依然相当热哎哦。我今天凌晨不知道几点，然后1点多的时候醒来哦，醒来之后有点睡不太着，然后早上起床就有点没精神，我就想说啊，来去那个超商换一杯咖啡来喝好了哈。所以呢，我就到公司之后呢，就赶快到附近超商啊，走路去附近超商换一杯咖啡。我发现才走一小段而已啊，我已经在流汗了耶，这么早哎，才6点多而已耶哈。也是啊，其实一大早你会发现，你车上如果有温度计的话，你会发现已经28度了哦，加西冷啊，人家哦，等一下再晚一点呢，肯定会更热，更不用讲说到大中午的时候哦，所以呢，天气真的是很热。好，那除了天气热之外呢，今天凌晨哦0点31分，哎，该不会就我差不多我醒来的那个时候吧哈，在台湾东部海域又发生了瑞士规模4.3的小区域有感地震哦，所以它的地震深度应该还好，不是很深哦，大概是56公里左右，最大震度是2级哦。我们看一下最大震度在头城哦。还记得昨天还是前天，也是在半夜的时候也有发生地震哦。那我记得那时候是好像南澳吧，南澳是2级哦。所以这样是正常的吗？好，不管如何，提醒大家哦，行走山区道路都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虽然说好天气已经好几天了，但是因为之前上个礼拜因为有一直在下雨嘛，雨也不小哦，所以可能山区的一些土石，有些部分地区可能还是比较松软一点哦。再加上这两天又发生地震，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也是天气啦，就是有可能这个会有台风形成哦。看了一下这个台风呢，有2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有可能会发展成轻度台风。那其中在南海的这一个热带低压，它就算形成台风，因为它会朝西北西哦，朝海南岛方向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除非比如说你要搭飞机到香港啊，或者是到什么什么广东啊、广西啊这边可能会有影响。那不然的话，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就算成台之后，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另外有一个是在鹅銮鼻的东方4000多公里处哦，还很远哦。这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呢，一旦形成台风的话，它可能会朝着就是太平洋的西边，就是菲律宾跟台湾这边来前进哦。那因为还距离还很远，所以呢，它的强度可能到时候接近的时候会很强哦。好，这个是可能要特别注意，尤其是下个礼拜就要开始去关注可能这个台

风的，目前还不是台风了哈，就是这个天气系统的一个状况。哎呀，下礼拜周末有活动哎，伤脑筋，希望不要受到影响哦。然后也顺便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如果说您下礼拜，尤其是接近下礼拜的下半个礼拜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些安排一些活动的话，可能要有一些备案了哦。

来自花样年华演唱的歌曲叫做《花儿》。7:16，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这边移动是清早，可能稍微会有一些些影响哦，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下喽。好，今天是7月2号哦，今天有一个道路的施工在礁溪的，这个是算是一二线哦，一二线。

现在就是那个在礁溪大中村这边，就是要往那个五峰旗瀑布啊老爷酒店这条路，今天的话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啊，会全幅管制封闭哦，哎，那就是双向会管制封闭。那可能很多人说，那附近的住户啊，或者是要去住饭店的人怎么办呢？哈，好，它其实它施工有那个分区，好，从今天开始，然后到今天、明天以及下礼拜一、礼拜二这4天，在一二线啊，就是有这个进行施工。那今天施工的路段呢，是在2.9到3.8K， 将近1公里的路段啊，做那个沥青路面的刨除跟铺设，所以它会分段来实施。那虽然说是这个双向管制啊，但是说施工单位会协调让住户呢进出啊。所以也不用太担心，那他特别避开了礼拜六礼拜天，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可能很多人想要去登山啊、健行啊等等哦。这个礼拜天气都很好，所以应该都会施工。下礼拜前半段应该也都天气都还不错哦，不知道这个是一二线哦。我昨天还在查这个一二线到底在哪里，不是台二线，是一二线啊。一二线就是要往那个五峰旗瀑布的这一条道路，就叫做一二线。好，那附近的住户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或者是您这几天有要来这个路段的话，就稍微留意一下啊。好，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的话，今天7月2号，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在五节的中心路2段，就中心路平交道要进行平交道整修哦，所以会有道路封闭的一个状况哦。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五节的中心路平交道要进行施工，所以呢会有进行交管，那请大家尽量在这个时段呢避开哦，避开这个路段。7点18分，来自莫文蔚演唱的歌曲《洗澡时唱的歌》。你在洗澡的时候会唱歌吗？会在浴室里面唱歌？

很多人在洗澡的时候唱的歌可能不会这么的温柔的歌啊，有些人在洗澡的时候会唱得很激情啊，高亢的歌。有没有觉得在浴室里面，在厕所里面唱歌觉得特别好听哦？因为它那个共鸣啊，就是很明显，然后还会有回声，所以就觉得哦，听起来好像特别的好听哦。好，7:23，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哦。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依然在进行，所以要从那个头城入口南下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哦。至于市区道路的话，今天早上经过罗东光荣路的时候，发现说，哎，它北上呢那一段也已经画好标线了，而且感觉上应该是才刚画没多久，还是那个热乎乎的呢。因为开车经过的时候都会听到那个噼噼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啊，就是有点像那个你刚路过那个铺好柏油路面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好，然后有些人如果刚洗好车啊，刚那个什么，刚就是刚打完蜡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准啊，为什么要那个会可能会小石头会喷上来，就会粘在你的那个钣金上面，然后。哎，我倒是觉得现在那个标线好像有混一些类似什么玻璃沙等等之类的，因为感觉上看起来有一点点反光哦，有一点亮亮的，闪闪亮亮的，还蛮好看的。好，这个是在罗东光荣路的部分呢，没有问题哦，没有施工了哦。要是发现哪个路段有道路施工，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突发状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差一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啊！好，7:25，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气象署今天有发布高温资讯，今天白天呢，屏东跟台南市呢，平均有38度的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哦。我的天哪，38度，那这个体感温度搞不好会破40哦。好，气象署呢这个表示呢，今天各地呢天气都是高温炎热哦。那白天的话，屏东是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南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哦。至于双北、高雄、宜兰、花莲，则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彰化、云林、嘉义是黄色灯号，气温也有可能会达到36度哦。所以今天台湾这颗番薯依然是红通通啊！这么热的天气呢，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如果要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啊，要慎防热伤害哦。那如果进入到室内的话，最好还是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法啦，比如说像山风啊，或者是利用冰袋来降温啊。像我刚刚不是说我一大早去换一杯咖啡，走一小段路而已就开始。

直流汗了，结果一进到播音室，我的天哪，又突然是整个又觉得很冷哦，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要流鼻水的感觉。所以进出那种户外跟室内温差比较大的话，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联油脂公司自主通报旗下的大豆沙拉油本片比超标，台中市食安处表示第一时间进行联合稽查，勒令业者即刻停工并全面下架回收。劳动基金今年截至五月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四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四大，至于六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 Jason 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五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一到五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

0: 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2.24%及13.33%，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5.94%及15.67%，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1: 以今年1到5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一到五月的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27.7%。
0: 展望未来，刘立如指出，观察六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一到五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是否有延长的可行性，证交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当中，目前倾向延长1到1.5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的午休模式。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五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4: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有可能有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啦哈。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3: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英格兰队长凯恩今天展现巨星价值，率军后来居上，以2-1逆转民主刚果。这场比赛民主刚果全场领先多达75分钟，不过凯恩最后关头连中2元，英格兰惊险带走胜利。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刑事局表示，远景经初步检测，会视现场状况强化筛选机制，以兼顾执法效能与民众权益。记者李明宗报道。
5: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6: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哈。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哈，它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哈。
5: 金正书表示，远景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警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触法受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

0: 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1: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0: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0: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3: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

好，来自 MIB 三重唱带来的歌曲，让我们看云去。好，这么好的天气呢，天上的云应该是蛮美的哦。但是如果你要看这个云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眼睛啊，因为太阳很大哦，阳光很强，所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哦是第一要务。那像有些人夏天喜欢到海边去玩水哈，不管你下不下水了，但是要到海边去的话也要特别注意，因为那个阳光哦照射在海面上，那个反射的那个光线也是非常的强哦，虽然没有直视太阳或者是直视那个面对阳光的方向，可是那个反射的那个强度哦，那个光线也不可以去轻忽它。好，7:43，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那提到说夏天太阳这么大，很多人骑机车，可能会想要遮阳啊。遮阳的话，除了遮脸、遮脖子，还有呢，遮手啊。我知道很多婆婆妈妈喜欢在那个机车的那个把手上面装一个那个一个套子哈，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她骑机车的时候是把那个手两只手呢伸到那个类似有点像手套里面，好像使用这种套子，不管你的目的在哪里，你是防晒还是说冬天的时候防被风吹哈等等啊，其实都很小心哎，因为之前也曾经发生过她没有把它绑好啊，或者是她那个设计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啊哈，就导致那个机车的油门卡死哈。其实非常的危险哦，所以如果你要是有使用这一类的产品的话，建议还是要小心，要不然的话其实不建议使用啊。其实你可以戴手套啊，如果你防晒怕晒可以戴手套啊，哦，戴薄一点的手套啦，因为戴太厚的手套我觉得要操作油门或操作刹车其实也不是很好操作哦。那冬天的时候你就戴那个可以防风的，一样是要稍微薄一点的手套，你不要戴太厚哦，太厚就在操作油门跟把手的时候真的也是非常的不方便啊。无论如何安全第一呀，哦。哎呦，真的是安全第一耶！刚刚我们五分钟新闻的时候，不是有提到说，因为现在毒驾很多嘛，哦，所以政府也在全力查缉毒驾。那其实除了毒驾的问题，之前酒驾嘛，毒驾的问题之外，还有服用合法药物哦，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哎，这个我觉得我还蛮有感的耶。为什么？因为最近不是因为肩膀不舒服吗？所以我就吃那个消炎止痛，然后晚上睡觉前会吃一颗那个肌肉松弛剂。哇，我就发现晚上真的好好睡哦。它真的让你整个都放松了哈。那其实除了像肌肉松弛剂之外啊，像有一些安眠啊、抗焦虑等等，因为它都会让你有镇静的效果啊。像这类药物的话，其实如果说您要是有在看医师的时候哈，发现说医师有开这一部分的药，都要问详细，或者是去询问药剂师也可以哦。像有部分的药，他叫你要睡前吃，你就一定要是睡前吃，你就不要说白天的时候给他拿来吃，然后。看一下那个现在那个药袋上面都会有写说它会有一些什么副作用，比如说它会有嗜睡啊等等情形啊，或者是会容易有眩晕等等这种状况的话，那你就要避免在白天的使用去服用这种药物哦。我们来听听看，所以现在真的是有些服务都有哈，很多标示都有，只是可能很多人都去忽略它了，还是要把它看清楚啊。

这个李丽薇的现场演唱会啊，她把两首歌合在一起，爱的路上我不是爱的路上千万里，不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吗？什么时候变成爱的路上千万里 ？OK， 好了，爱的路上千万里哈，还有这个英文歌曲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7:49，将近50分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啊，我们最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圆山的深州路跟惠生二路一段这边哈。停了这个路口停了一辆故障车，故障车为什么会是说故障车呢？因为它引擎盖打开了，不晓得是不是那个什么引擎有问题还怎样，还是那个水温升高了呢？有摆三角锥啊，但是三角锥摆的位置是比较很贴近车子哦，所以就有摆跟没摆哦，好吧，还是有差哦，至少看得出它故障了哦。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停放的位置，我们听众朋友说是在机车道要转弯的那个地方了哦。好，这是深州路跟惠生二路这边，有一辆故障车，然后驾驶不知道跑去哪里。我觉得可能是太热了，不想在那边晒太阳啊。可能已经有求援了，只是那个救援车辆还没有到啊，所以先跑去纳凉了。好，大家注意一下哦，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有蛮多人会走深州路啊，尤其是要过那个葫芦堵大桥往来圆山到罗东之间的话，就会走这个深州路。好，这是深州路跟惠生二路这个路口的地方有一辆故障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这每次都提供很详细的路况告诉我们了。

7:51，今天凌晨的时候宜兰不是有发生地震吗？结果刚刚7:06的时候，花莲的丰滨这边有发生4.0、哦、规模4.0的地震，地震深度只有5公里哦，哇，好浅层哦。好，所以花莲的东富呢有预测到，这是有这个侦测到4级震度。好，花莲市只有1级，因为它真的太浅了，所以它的那个地震波呢没有传得很远啊，只有花莲这边有感觉而已哦。感觉上最近东部外海的地震还不少啊，今天花莲跟宜兰呢分别都有发生了地震了。好，另外今天在台二线的龙德大桥路段还是有进行桥梁伸缩缝的一个施工哦，早上9点到下午4点会封闭南下线的外侧车道，会维持内侧车道通行，那到明天到礼拜五啊，可是还没有结束哦，因为下礼拜要进行的是外侧，就是下礼拜要进行的是内线车道，然后到时候会开放外侧车道通行，就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在龙德大桥的南下车道都有进行桥梁伸缩缝，然后它会采这个单一一个车道，然后封闭另外一线车道通行的方式，所以要往那个龙德工业区啊，或者是要往那个栗子工业区的朋友们，可能会有受到一些影响，注意一下。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哦，还没有结束。好，然后目前国五南下南港到苏澳内侧已经开始进行移动式清扫，那因为才刚刚接到通知哈，所以现在应该都还在比较靠近南港系统这边。那对我们宜兰地区的朋友来讲，影响就不是那么大哈，除非它出了雪隧之后开始进入平原线，对我们才会有比较有影响，因为它是在南下路段呢。好，这个参考一下就行喽。

0: 好，邰正宵演唱的版本叫做零下几度C。虽然哦，这个心情不好，所以呢才会觉得那个心情那个什么，就是感觉上好像到了零下的一个地方了哈。但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热吧？哎呀，太冷太热都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啊。然后呢，不下雨觉得好热哦，下雨也是觉得很烦哎。7:59哦。好，目前外面阳光已经很强了，所以如果您在行进路口的时候，那个红绿灯、号志灯看得不是很清楚的话，接近路口拜托记得一定要稍微减速一下哦。要转弯或者是要做一些什么车道变化等等啊，都一定要事先打方向灯来提醒其他用路朋友。好，那机车骑士的话，如果你要转弯的话，旁边有车有没有啊？不要切得太快，因为旁边的车子可能跟你贴得很近，那根本看不到你有打方向灯了，要注意哈。好，我们听众朋友说东山的梅林路已经封闭了，所以没办法走了，所以要改道行驶了。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时间8点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